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作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天晚上有一群哥们儿喝酒，然后呢其中啊就个人劝说那个别喝了啊，最近酒驾查的挺严的，少喝点，然后呢咱们要是喝酒的人呢就都别开车了，

谁搁交响队呀？你有谁呀？他说我爸呀。对呀，你爸不搁交响队上班啊？我爸昨晚酒驾刚进去啊。

小强啊，搁家听收音机。播音员甜滋滋地说啊，脸蛋红润，牙齿洁白，是非常健康的标志哦。这个时候啊，小强就美滋滋地对着镜子啊，左照右照的，越看越满意啊。你看我这小脸红润的哈，哎呀，我牙挺白，啊，哎呀，这说明我非常健康啊。哎呀，就咋看咋满意，就觉得自己就咋这么好呢。然后呢，播音员就温柔的收尾了，说本次养猪知识科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

因为那天坐公交车，然后就一个中年大叔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搁那骂那个开公交车的司机。司机呀、啊，忍了一会儿，就是说他都没吱声。司机忍了一会儿说，说我要不是上班哈，我就揍你了，你知道不？我现在上班拉一车人呢，我得为着这个乘客负责任。那大叔不敢示弱呀，到时候说咋的呀？你在车上开车，你上班，有种你下车咋呀？下车咱俩理论，下车你就不上班了。司机一听，哎呦，这家伙的，真停车把大门开开了，就准备跟这个大叔下车就打。大叔怒气冲冲的下车了，冲着司机喊："来呀，你下车呀！"司机一瞅，啪把车门关上，开车走了。然后你就在倒车镜里边看这个大叔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这两天风还挺大的，就是你瞅这个大叔吧，挺凌乱的，然后你心里边你就有一种他很孤单的感觉呢，就你觉得他这人蛮有点可怜，挺孤单，自己在风中凌乱。

我今儿早上看了个段子啊，他说早上出门的时候着急赶地铁，顺手呢就拎了门口的袋子就走了，一路攥得可紧了，到工位放下才发现手里根本提的不是装好的早餐，是昨晚攒的满满的一袋垃圾，全办公室人都看他手里的垃圾，就憋着笑。我为啥我要把这个段拿出来说事儿哈？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咱们大家都干过，就早上起来啊，我左手可能拎的是早餐，右手我拿着垃圾袋准备把它扔掉，但是发现你上车之后手里还拎着这垃圾袋，甚至你到单位了，那个垃圾袋都拎楼上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有。我那天从我家啊，就是买了一堆水果，就是下班之后去超市买的水果，然后就准备晚上下班，我就是晚上孩子放学接孩子上我妈那吃饭啊，就把这水果拿回去。然后呢，这不就到晚上接孩子的时候了吗？就收拾收拾屋子，把垃圾啥都放门口了，拎着水果和垃圾就下楼了。妈，视若珍宝似的拎着这袋垃圾啊，完就上车了，上车都没发现，接完还到我妈那儿了。从车上往下拎水果的时候，发现怎么多个袋呢？我一瞅啊。就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拎着呀，是一袋垃圾给我妈拎家去了。就是大家肯定都干过这事儿。

天小明说啊，说我天生啊就有超凡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有人问他了，说那你都学啥了呢？或者学啥了哈，我告诉你，我5岁的时候就从文了，6岁的时候习武，7岁的时候精通诗词歌赋，8岁就能胸口碎大石了，10岁的时候呢我就通晓琴棋书画了。这个时候有人就七二嘛，就问他说，哎呀，那你9岁的时候干啥了？他说我九岁的时候我养了一年伤啊，8岁的时候不是胸口碎大石了吗？9岁养伤来的，你别瞎问。

说白雪公主逃出了王宫，来到了森林里边，哎，看到了一间小木屋，里面呢排列着七张小小的床。白雪公主太累了，一躺下就睡着了。傍晚啊，七个小人回来了，白雪公主说，你们就是我命中的七个小矮人吧？七个小人面面相觑，然后说，不好意思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是葫芦娃。

吧，接下来咱们来欣赏一首歌，谢谢。这嘴。来吧，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阿依莫》。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谁家谁家葫芦娃说，妖精我要消灭你，然后那蛇妖就笑了，哎，你真是可笑啊，你们也都是葫芦变的，凭啥管我叫妖精啊？葫芦娃说了，你们说了是不是啊？哎，我们是葫芦变的，自然不是妖精。蛇妖说，那你不是妖精是啥呀？葫芦娃们一起说，我们是植物人啊。

天呢，有个大爷哈，就去那个店里边，然后呢，他挑了一个玉手镯，玉的，然后就问店员，说都是老客户了，能不能便宜点啊？然后那大店员就看着大爷哈，就说大爷，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生呢？你不像是经常光顾我们店的呀。然后大爷说的，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不？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我还不是老客户吗？大爷，你说的老是年龄老的那个老客户哈，不是总来买的那个老客户，是吧？那大爷便宜不了啊。

有一天我说杰哥，我说你就是一本活的历史书。杰哥当时就说，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对不对？我说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你这几年的历史吧总是惊人的相似。你看前年你是单身，去年你是单身，今年呢你还是单身。杰哥的眼线，别告诉杰哥。

家有一胖媳妇儿，最近啊嚷嚷着要减肥。昨天呢，她老公去接她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电线杆。这媳妇儿啊就说必须要检验一下减肥的成果。咋检验呢？就刷一下就跑到电线杆后面去了。她老公当时一看，哎呀，真事儿，这减肥真有效果啊，竟然真看不到人了，这电线杆就给挡上了，这真有效果啊。然后呢，她老公就屁颠屁颠跑过去，准备给她媳妇儿一个赞赏的吻啊，就是表扬她一下。一看媳妇儿掉下水道里了，那也不知道谁把井盖偷了呢。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男朋友就非常喜欢吃香菜哈、啊。有一次吃火锅，男朋友就只顾着吃香菜，也没听他就是女朋友说话。我这个时候他女朋友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就问他，说我问你，我跟香菜到底哪个重要？男朋友一头雾水，说当然是你重要了。然后他女朋友问他，那如果我跟香菜同时掉进火锅了，你先捞谁？男朋友说，那我当然先捞你了。女朋友就特别开心。男朋友说，你都掉进去了，那香菜还能吃了吗？

天呢，我去那个昨天去市场买小龙虾，我顺便买了袋盐。老板把这小龙虾称好之后啊，我就随手把盐放秤上了，净重500克的盐，竟然是650克。我抱了老板一下，他也瞅了我一眼，然后就啪叽把我小龙虾全倒了，然后还说了一句：“这卖秤的真不要脸，脸皮真厚。”哎呦我的妈呀！我也真是醉了。

女人真的对各种小动物都毫无抵抗力吗？我跟大家说，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那个小动物哈，你真的就无法抗拒。就比如说啥呢？路虎啊，悍马呀，捷豹啊，宝马呀，当然啊，还有天猫。真的，我就是以这些年资深女性的身份来告诉大家，真抵抗不了。

吧，看一眼时间，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海阔天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
0: 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情歌王子李圣杰的音乐世界。李圣杰啊，曾在1997年参加超级新人王并荣获周冠军。尽管他的音乐事业起初啊并未大红大紫，甚至呢曾有传闻称他啊已离开娱乐圈，但事实呢并非如此。李圣杰呢只是缺乏适当的机遇和运气，然而他的音乐才华与实力呢却不容忽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他的经典歌曲的魅力吧。

痴心绝对是李圣杰的经典之作，那对于80、90后来说呢，这首歌耳熟能详，而00后啊或许也略有印象。他描绘了一个深爱着的人试图挽回前恋人的故事，然而却发现啊，两个人已无法再回到过去。据说呢，这首歌是根据李圣杰的真实经历改编，因此呢，他演唱的时候情感充沛，令人动容。

手放开作为痴心绝对的续篇，同样深受李圣杰个人情感经历的启发。他讲述了一个人即便再深爱，在面对转身离开的伴侣时，也必须学会放手的故事。相较于前一首歌啊，这一首曲目的情感表达更为深沉，同时呢透露出一种超脱的淡然。既然已经做出了放手的决定，那么就应该洒脱地面对未来。

0: 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在失去之后啊，人们才恍然大悟，发现身边的美好已然消逝，这似乎成为了许多人的共同遗憾。曾经深爱着的那个人为何未能挽留，或许呢是因为时机的不成熟，或许呢是情感的错位，又或是自我能力的不足。在犹豫与徘徊间，那个深爱着的人已悄然离去。毕竟呢，没有人应该无条件地等待另一个人的转身。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眼底星空这首情歌透露出一种深沉的伤感，李圣杰的嗓音啊为这类歌曲量身打造，歌词中啊描绘的无奈与失落感显得尤为真切，三年积累的感情在短短三秒内灰飞烟灭，曾经的誓言与承诺如今只剩下两人各自漂泊的孤独，那这种对比啊令人不禁感慨万分，唏嘘不已。

肩而过这首歌对于演唱者而言啊，透露出一种淡淡的无奈与心酸，而对于聆听者来说呢，它却如同一股清泉，带来治愈般的慰藉。让我们将那些不愉快的过往通通当作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吧。毕竟呢，世界上优秀的人何其多，也许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他就在你身边默默守候。所以让我们学会珍惜眼前的生活，不要让一个擦肩而过的过客成为我们心灵的负担。

李圣杰的音乐风格多样，从抒情到摇滚，从流行到民谣，都能找到他的身影，这也使得他的音乐作品啊更加丰富多彩，也让听众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份快乐的心情。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60岁的张家辉啊，在这个香港逛平价服装店被网友偶遇到了，一身呢就是轻松感的穿搭哈，难掩这个冻龄的状态，没有发福的油腻，不见老年斑，眼神清亮，身材呢也比较好。他凭借着超越的那种年轻时尚的硬核男色，然后直接美上了热搜吧。在2026年哈，就一位网友在香港一家平价电影的服装店当中，那也是偶然撞见了张家辉啊。当天呢，他穿的简单的纯色的 T 恤和直筒的牛。

仔裤。那素颜呢在货架旁边哈，悠闲地挑选着。当拿起了一件深色夹克对着镜子比划的时候，他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当中，身边连个助理都没有带。被发现后，张家辉不仅没有躲避，反而呢笑着跟网友类打招呼，这份毫无架子的亲和力瞬间拉近了距离。那么近距离的镜头之下的张家辉的生图更是惊掉了众人的下巴。现年60岁的他呢，面部皮肤这个也是异常的精致啊，下颚线清晰利落，完全没有同龄男星常见的那种沧桑感。那双眼睛依旧是明亮有神，站在镜子前面，身材比较挺拔，像一个30出头的年轻小伙，哪里看得出来他是花甲之年？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对于身材的这个极致的管理哈。回看当年他在电影《激战》当中为角色疯狂的这个健身，硬生生的练出了满身这个肌肉的那个狠劲儿哈，就能够明白今天的那种体态吧，我觉得绝非是偶然的。日常饮食当中呢，也从来不碰这种高脂的就是高脂肪的一些食物吧。所以呢，他也是不抽烟不喝酒，哪怕工作再忙也是雷打不动地抽出时间跑在了健身房当中。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自律成了他抵岁月的那种最强的武器了。在穿搭上面，张家辉也彻底告别了中年男人的油腻标配，他不追求浮夸的那种就是比较紧绷的版型的衣服吧，反而倒是对于那个宽松舒适的这个休闲装情有独钟了。这种呢，不是刻意的去显年轻，也不死板去装沉默呀，然后呢包括什么穿衣的哲学哈，恰恰就是为了他身上叠加的一层随性自在的松弛感的滤镜，将成熟的男性魅力烘托到了极致哦。那除了外在的自律呢，美满的婚姻生活也是为了提供源源不断的那种精神滋养。自从与关咏荷结婚以来哈，那两个人携手走过了30余载了，仍至就保持着这种极高的相处的舒适度。无论是在机场的自然搭肩，还是在街头十指紧扣，关咏荷的温柔与这个陪伴无疑给张家辉的内心注入到了极大的安全感与幸福感。从早年间的硬汉哈打心，到如今呢也比较沉稳内敛的老戏骨了，张家辉用实力打破了娱乐圈人到中年只剩发福的魔咒。面对镜头，他坦然接受脸上留下的皱纹与岁月的痕迹，不搞医美不立人设，始终呢是以一种真实接地气的姿态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想象一下，你去菜市场买个菜，抬头一看，哎，你给称重的、打包的居然是谁呀？高圆圆，这不是做梦，而是真实发生在沈阳的一幕哈。47岁的高圆圆突然现身了沈阳皇姑区的一个市场摆摊儿，来卖辣白菜。那瞬间呢，也是引爆全场了。没有明星的华丽包装，只有满脸的胶原蛋白和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这波操作到底有多绝呢？当天的高圆圆穿着印有“森中有林”的这种片名的黑色的 T 恤，然后搭配着卡其色的工装裤，头发高高盘起，素颜出镜。她走到这个市场啊，一个路边摊的前面，立刻切换成了摊主的模式。在真正摊主的指导下，她拿起了菜刀切白菜，动作干净利落，一点也不拖泥带水。随后呢，她熟练地将白菜装袋，然后上秤来称重啊，打包递给顾客，整套流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所以面对这个蜂拥而至的路人和举起手机的镜头，高圆圆全程都保持着标志性的甜美微笑，丝毫没有大牌女明星的架子。有沈阳本地市民特意呢跑去买辣白菜，就是为了近距离啊跟女神搭句话。现场的一位阿姨甚至呢调侃她就是手艺不错，让她呢以后常来这个摆摊儿。面对路人的热情，高圆圆也是温和回应，完全没有不耐烦哦。那当被周围的人问到喜不喜欢沈阳的时候，高圆圆笑着连说了两遍喜欢喜欢，干脆利落的回答配上了她极佳的气血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显得是格外的真诚可爱。一位来沈阳旅游的外地游客，那我觉得偶然撞见了这一幕哈，直呼呢超值，表示呢本来是想感受一下东北市井的生活，没有想到遇到了这么大的惊喜，这趟旅游真的是值了。其实高圆圆这一次下凡摆摊，也就是为了5月23号上映的新电影《森中有林》来做宣传。他在片中呢颠覆以往的温婉形象，饰演了一位名叫王秀义的东北辣白菜的这个摊主的母亲。为了让表演更真实，他也选择回到电影的取景地亲自上阵来这个体验角色的日常生活。这种啊就是不搞噱头的那种路演式吧，就是拉近了明星与普通人的距离。那现在流出的图片让网友集体惊叹，47岁的高圆圆皮肤表依然紧致表白哦，身材苗条，站在市场里边切白菜的她身上没有一点中老年人的那种沧桑与疲惫感。那相关的话题很快冲上了热搜，大量的网友涌入到了这个评论区来留言哈，那也纷纷表示真正的美人在哪里都能发光的，这种接地气的松弛感简直是太圈粉了。

0: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想不到。
1: 46岁的章子怡最近呢，一张高马尾的路透的照片被刷爆了网络了。网友惊呼呢，状态逆生长，但这不是简单的保养好，而是一场从被治愈脸部发福到暴瘦20斤的精准反击，更是一套深藏不露的时尚权力的游戏哈。那章子怡呢，参加了电影频道活动的时候，扎着高马尾，身穿黑白配的造型，当时啊，这个镜头对着脸拍到她的面部呢，也比较好看吧，可以说下颌线比较清晰，然后包括她的笑容呢，让大家也都看出来说有一点僵硬哈。然后网友呢开始就评论说，50岁还在硬凹少女感，高马尾的造型批评她，然后呢衬托脸部就有点臃肿的感觉。然后呢就是我们看到哈，发生在2026年3月，那香港电影的这样一个晚宴上面，章子怡穿着那种就是长裙哈，包括黑色的西装外套，再次扎起了高马尾，这个状态截然不同。现场的媒体形容她的脸部紧致，下颌线呢也是锋利到就是刮伤镜头吧。然后整个人走路带风，自信发光。从1月到3月，短短2个月的时间，她完成了从脸部浮肿到状态逆天的这种转变。被形容为暴瘦20斤，这种状态变化的背后呢，是他对于造型的绝对的掌控哈。也时间倒回了2025年9月29号的这个米兰时装周的时候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就是穿着打扮呢，也是非常的惊艳去亮相吧。然后我觉得就是在2026年4月，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红毯成了他另一个高光的时刻。在颁奖典礼上，46岁的章子怡凭借的《江园弄璇》入围了最佳女主角。然后呢，她身穿了这个非常漂亮的衣服哈，我们看到她整个人的造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那网友呢，可能对于这个造型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吧。有人称赞将飒爽与性感完美的融合，也有人认为正面保守后面的那种玩性感的感觉有点用力过猛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他最近的这个装扮哈，确实是有很多人有的觉得很漂亮，有的人会觉得有一些夸张或者是不适合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发型呢同样也是有讲究的，高马尾短发大波浪，每次变换都是为了脖子和这个肩膀线条露出来的。所以呢，包括在2026年3月那场逆袭的造型当中，高马尾不仅是这个减龄了，也是更凸显了他清晰的下颌线和锁骨线。妆容方面，他坚持不画重色的眼影，也是不刷太翘的睫毛，嘴唇呢只是保持的那种润泽感哈，重点呢是在全面骨骼就是结构上面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1月被质疑脸部发福，到3月高马尾的造型强势回归，再到4月金像奖上面的露背设计，章子怡每次亮相就都在回应外界关注。她没有就是对抗年龄，也没有刻意的去讨好谁，那衣服对她来说是工具，穿对了人，人就在自然那个感受当中吧，我就不需要过多的去解释哈。最近呢，这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不再频繁的发布红毯就是那个照片了，转而分享他的一些剪裁的细节吧，观感处理和留白的艺术。那条传说当中的白衣黑裙根本不存在，所有的造型都是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品牌记录的。所以我觉得最近呢，大家对他的关注度蛮高的，有的人说他的面部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有一些发福，然后呢最近又瘦回来了啊，造型也是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演员就是为了他的这个角色，然后

变胖变瘦哈，也是为了角色吧，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章子怡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作品了。

0: 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
1: 好了，接下来的一首《吻别》来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假期旅行都希望能出美美的这个照片哈。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呢，我们也会格外的做一些攻略，比如说什么环境之下穿什么衣服啊。而且旅行的途中呢，我们会准备很多套衣服，拍各种好看的照片。看到佟丽娅晒出的旅行美照才知道，原来连明星也不例外，急匆匆地带着新买的衣服就出发了。42岁的佟丽娅晒出了旅行美照，照片当中呢位于一个群山环绕的位置，然后景色特别的秀丽宜人，风景很好。当天佟丽娅穿着以休闲舒适为主，宽松的白衬衫，高腰的黑色阔腿裤，一双平底鞋，不经意的转头看向镜头，松弛又自信。这样的照片呢更偏向于这个意境美哈，把周围的美景尽收眼底。人像倒不是说那么抢眼哈，尤其是在蔓延的翠绿的群山之下，佟丽娅只穿了简单的黑白色，宽松的白衬衫，黑色的阔腿裤，不争不抢，安然的静谧的格外的从容大方哈。不过呢，还是细心的网友把这个图片放大之后发现，佟丽娅的白衬衫竟然还带着吊牌，看来也是忙着出门旅行，衣服的这个吊牌都是没有来得及剪掉哦。女明星来说啊，这个衣橱里呢都会有一些新的衣服，因为工作安排比较紧密，甚至呢很多衣服买回来都是来不及穿，更别提这个摘掉那个吊牌了。其实在春节期间呢，也有网友偶遇到了这个秦昊哈，在东北的老家，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明星们这个穿衣服忘记摘这个吊牌似乎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42岁的佟丽娅状态真的是好，她头戴花环的模样像极了花仙子。从年龄来看，佟丽娅不算是年轻了，还是离异带娃的妈妈，不过她脸上没有任何的岁月沧桑，反而呢更多了一些平和和从容。其实女人世界并不一定非要有男人，和陈思诚离婚之后，佟丽娅的人生更加精彩，她一个人带着朵朵生活，把儿子抚养得非常的好。佟丽娅这个度假的酒店风景也特别好，依山傍水的，可以说看到美丽的风景，而且呢随便一坐就是很出片的。佟丽娅也准备了很多漂亮的衣服来拍照，这种紫色的呀，包括一些能够展示身材的一些衣服哈，也真的非常的漂亮。佟丽娅非常喜欢山水，那么这个假期旅行会特意选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山的伟岸，水的那种缠绵，仿佛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有山有水的地方确实是让人心生向往的。假期里边的佟丽娅终于是能够放松下来，享受自己的休闲时光。镜头里边没有看到朵朵的影子，不过呢可能是朵朵没有出镜而已。当然五一的假期，朵朵也可能跟爸爸在一起哦。

佟丽娅是一个温柔的妈妈，也是一个很坚韧的女人。作为一名主持人，不仅拥有深厚的主持功底，还有多个技能加深哈。她甚至亲自去学习拉面的技术，跟着师傅学习的模样特别认真。佟丽娅总是愿意去学习很多的东西哈，并不是作秀吧。但是我觉得会很多的东西，自己呢也是可以大展身手哈，露出一手做一手好饭啊，然后可以抻面啊等等。所以就是

佟丽娅跟董璇两个人呢也是非常好的闺蜜，两个人的孩子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佟丽娅的儿子朵朵和董璇的女儿小酒窝年龄也相仿，他们两个也是很好的闺蜜，一家人也算是世交了，有这样的感情真的是挺令人羡慕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新闻。刚刚在人民大会堂捧回了国家级的奖章，转身呢就牵着这个儿子当起了家庭导游哈。那2026年的五一假期过后，央视的主持人撒贝宁用一场温馨的三峡家庭之旅，诠释了什么是人生赢家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可以说呢，我们也看到在2026年的4月28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大会，撒贝宁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央视27年工作的最高认可。消息传出呢，全网都在为他祝贺。奖章的热度还没有过去，撒贝宁的身影就出现在了重庆这个一些景区。他没有选择在家休息，而是带着一个近10人的跨国亲友团开启了旅程。这个团队当中哈，有他的妻子他6岁的一对龙凤胎，还有就是特意从加拿大远道而来的李白的父母，还有几位亲友哈。他们游览了第一站哈，然后呢包括去的一些地方啊，大家也都在这个图片当中，包括新闻当中也都可以看到哈。当天50岁的撒贝宁呢，穿了一件浅绿色的外套、工装裤和黑色的皮鞋，头戴棒球帽。他身材保持得很好，走路轻快，看起来状态非常的年轻。就是在整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撒贝宁几乎是没闲着，他一会儿啊就是紧紧地牵着孩子的手，防止呢孩子在台阶上摔倒，一会儿呢又切换成了这个导游的模式，用中英文来这个自如的切换哈，帮着长辈来讲解眼前的壮丽风光。然后妻子李白呢，则是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防晒衣和牛仔裤，他那一头标志性的金发在人群当中格外的显眼。他主要负责用手机记录了家人的欢乐瞬间，包括呢那对就是6岁的龙凤胎哈，在。

旅程的过程当中也是蛮开心的，两个孩子可以说继承了父母外貌的优点，眉形和眉眼都很像爸爸撒贝宁，性格活泼，对于一切充满好奇，他们的活泼好动也让撒贝宁就是这个爸爸格外的操心了，孩子跑远了，他呢得就是快步追上去哈，拉回来。所以在这些景区当中，不少游客也认出了这位央视的名嘴，有人鼓起勇气上前求合影，撒贝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不仅配合还主动来调整这个位置，让粉丝呢站在光线更好的地方，看到有人这个开头了，然后其他的游客也围过来了，撒贝宁呢始终是面带微笑，来者不拒，满足大家的合影要求。有网友说呢，他说话温和，完全没有明星架子，就像朋友一样哈。除了对于粉丝亲切呢，撒贝宁对于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很暖心的。有报道就是提到呢，他在游览的时候还被拍到给工作人员送上了冰淇淋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跨国的婚姻曾经不被一些人看好，但是十年过去了，他们用幸福的生活打破了所有的质疑。2019年底，李白生下了一对龙凤胎，近年来撒贝宁明显减少了工作，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庭，只要就是一有假期，他就会带着家人四处旅行，从三亚到新疆，从山西到湖北，很多网友呢就是都在各个景点偶遇过他们一家四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被称为中华诗城的地方，撒贝宁这位文化的主持人牵着孩子的手走在就是历代诗人的这个山水之间，他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对他事业的褒奖，而且呢我觉得对他此刻在这个地方平凡的身影，则是对于幸福生活最生动的注解了。所以我觉得撒贝宁工作闲下来的时候哈，也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你也曾令我泪滴，伴着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那节目最后我们把王菲的这一首传奇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拆迁案中案。近年来，随着中国全面进入拆时代，如何当好钉子户、拆迁宝典、教你认清房产商等等网文，成为不少准拆迁户的红宝书，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利益争夺溅起波澜。在湖南益阳，就因为拆迁拆出了一件蹊跷的命案，撬钉能手与钉子户之间大招频出，一系列美人计、反间计、连环计折射出被金钱熏得变味儿的人心。2013年6月，中恒地产集团通过拍卖取得了湖南省益阳市嘉定路北段的一块地，准备将其打造成市内最大的商圈。该地段占地800亩，共有12栋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3层住宅楼，住户约400名。动员这400多人口拆迁，成了开发商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经过攻坚，11月份后，90%住户已经搬走了，剩下的30几户人家成了钉子户。最终，撬钉子的任务落在了负责该项目的副经理张军身上。张军今年36岁，有过多次撬钉子的经验，他满怀信心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张军不愧是各中高手，他刚到益阳就开始亲自挨家挨户的拜访，对于稍稍讲些道理的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搬出各种优惠政策劝降；对于蛮横的人，他半黑半白，又是利诱又是恐吓。果然，1个月之后，只剩下3户人家还在坚持，张军果断行使撬钉子的第3步，暴力。他雇来10几个小混混，砸玻璃、泼油漆、放蛇。张军相信没人能顶得过这一步。然而2个多月过去了，还有一户人家犹如磐石般的守在小楼中。这户人家的户主名叫王向明，今年30岁。王向明的父母早亡，这套房产是几年前去世的奶奶留给他的。王向明在一家超市打工，收入不多，也没有娶妻生子。面对张军的软硬兼施，王向明丝毫不为所动，似乎是铁了心要定在这里。无奈的张军再一次登门拜访，当他把每平米价格又提高了500元的时候，王向明却嘿嘿一笑，并不作声。张军实在忍不住了，便说道：你如此顽固，就别怪我们强拆了。王向明看着张军，依然是客客气气：张总，现在可是和平年代，再说

0: 我的要求对你们开发商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张军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明白王向明不仅仅是只靠意气用事的，他一定是仔细研究了相关政策，打算做一个专业的钉子户。原来王向明的户型小，依照平方数来算的话，他的拆迁款根本就不够在益阳市买一套像样的房子。没有存款，没有房子，30岁的王向明就娶不到老婆。于是他动起了拆迁的念头，打算趁此机会狠敲一笔。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王向明向张军开出了总价120万元的拆迁款，张军在心里骂道：“好大的胃口！”可是，对于开发商来说，时间就意味着金钱。随着工程的一天天延后，张军觉得压力越来越大。这次撬钉子成功与否，与他下一步能否升职为总经理密切相关。所以，张军发誓一定要想办法撬动王向明这颗钉子。这一天下班后，心情苦闷的张军和几个同事一起吃饭，饭局上，新来的同事罗伟引起了张军的注意。罗伟今年24岁，长得很漂亮，生性活泼大方，刚来公司不久，任办公室文秘。看着嘻嘻哈哈、满脸春风的罗伟，一个大胆的念头从张军脑袋里冒出来：如果让罗伟去假扮与王向明谈恋爱，会不会让王向明觉得自己没有钱也能结婚，从而放弃做铁钉子的念头呢？张军立刻私下里找到了罗伟，跟他把这个事情说了。他告诉罗伟，只要让王向明在拆迁合同上签字，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事成之后，他会付给他10万元的报酬。10万元对于刚参加工作的罗伟来说，可谓是天文数字。他答应加入张军的计划，一场阴谋与罪恶的噩梦就这样开始了。2013年12月的一天，在超市工作的王向明下班回家，偶遇一名正在修车的女子。女子的宝马车停在路边，她主动招呼经过的王向明，说自己的车不知何故发动不起来了，请王向明帮她看一下。王向明掀开车盖倒腾了两下，竟然把车给发动起来了。女孩千般感谢之后，还和王向明互留了联系方式。没想到几天之后，女孩主动打来电话，说那天有急事儿，多亏了王向明帮了她大忙，她想请王向明吃饭表示感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有美女相邀，王向明自然欣然前往。在交谈中，女孩告诉王向明，她叫罗伟，家在苏州，家里做茶具生意，自己独身来到益阳开发新市场，经过一年多的打拼，终于站稳了脚跟，挣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但是创业的艰辛使得他身心疲惫，两个人聊了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也都彼此联络。这么漂亮多金又主动的姑娘，王向明怎么可能不动心呢？他很快就爱上了罗伟，可是凭着自己的条件根本就配不上他。但是爱情的狂热让他想不了这么多，他鼓起勇气向罗伟表白。没想到的是，罗伟竟然答应和他交往。当得知王向明在家庭经济上与自己的差距时，罗伟认真地说：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只有感情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你可以和我一起打拼。真是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王向明激动地紧紧抱住罗伟，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倒霉了30年的人生终于要转运了。一个月后， 当罗伟把带有王向明签名的拆迁合同交到张军的手里时，张军真是高兴坏了，这么大的麻烦自己只用了这么一小招就解决了。罗伟告诉他，与王向明交往了一段时间后，自己假装心事重重，王向明关心地询问，他告诉王向明自己的公司运营出现了问题，急需一笔资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王向明为了表现自己对女友的忠诚，想到了自己唯一的财产拆迁款，如果现在妥协，不会有自己预期的钱数那么多，不过和之前的住户比起来也划算得多，再说现在已经有了女朋友了，还怕什么呢？就这样，王向明当着女朋友的面找出张军留下的合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承诺把到手的拆迁款借给他用于公司的运转。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张军兴奋地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个消息，最后一户住户的拆迁合同已经签订，公司的下一步工作可以尽快开展了。可是他发现，虽然合同已经签完，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向明还是丝毫没有搬家的意思。张军终于敲响了他的家门，当得知张军的来意后，王向明竟然破口大骂，并且否认自己曾经在拆迁合同上签过字。震惊中的张军意识到事情似乎不太对劲儿，他找来专家，经过鉴定，合同上王向明的名字竟然真的不是他本人的笔迹。要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有问罗伟了。张军找来罗伟，要他把事情说清楚。罗伟吞吞吐吐地说道，那天他和王向明都喝了很多酒，为了能够让王向明顺利地把合同签了，自己还和他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之后他就睡了过去。等醒来后，王向明已经把合同签好，当作礼物送给了自己。张军心里一惊，难道是被王向明给耍了吗？这一次自己可真是亏大了，他已经提前预付了50,000元钱给罗伟，再加上帮他租的宝马，为了掩饰身份给他买的几套名牌服装，自己已经掏了70,000块钱。没想到事情竟然是如此的发展。还没等张军打算好下一步该怎么做，却被告知王向明已经以造假合同的罪名把自己告上了法庭。此时这起拆迁事件已经在益阳吵得沸沸扬扬，作为普通民众，绝大多数自然是倒向了王向明这一边。面对公司和舆论，张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张军究竟会怎么处理这个烂摊子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法庭上有假合同为证，张军没法抵赖，被处以20,000元的罚款。而当他再一次私下里与王向明碰头的时候，王向明又露出了他那诡秘的微笑。张总，千算万算，算到自己头上了。原来王向明早就识破了张军和罗伟的伎俩，便将计就计，制造了假合同，通过罗伟交给张军。此刻的张军真的恨不得一刀剁了王向明。事情闹到这一步，处于舆论的压力，强制拆迁已经不太可能了。王向明依旧咬定120万元的拆迁款不松口，唯一的办法还是让王向明自己搬走。张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骚扰战，不把王向明弄走，他心中的怒火难以消除。在断水断电、不停有人骚扰恐吓的情况下，王向明干脆备了很多食物和水，大门紧闭，待在屋子里不肯出来。2014年2月3号， 益阳市拆迁事件又爆出了一条惊天新闻，一位亲戚。

0: 已来到王向明的住所探望，发现王向明已经在他的居所内死亡。当警察与医生赶到现场的时候，王向明的身体早已冰冷僵硬，现场有大量的酒瓶，在一瓶未喝完的酒中检测出能致人死亡的剧毒药物成分，而在旁边的几个空酒瓶中则提取出了几枚指纹。经过对比排查，指纹与张军的相吻合。经过法医鉴定，王向明的死亡时间是在两天前的2月1号，而那晚恰巧有路人经过，看到张军在王向明所住的楼前徘徊。张军作为房地产商的代表，曾多次与王向明有过正面冲突，还曾被王向明告上法庭。于公于私，两人都有矛盾，所以张军利用与王向明喝酒谈判的机会下毒，也就顺理成章。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一时间，房地产商为逼走拆迁户狠下毒手，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张军很快就被公安人员逮捕，但他态度坚决地声称自己并没有杀人。面对他的坚决，办案人员也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王向明死亡后，作为他唯一的直系亲属，帮他打理了一切，签订了房屋拆迁合同，得到赔偿款70万元。一直以单身居住在此的王向明竟然结婚，而他的妻子经过调查发现，曾经有过在中恒地产集团工作的经历，名字叫做罗伟。办案人员决定将罗伟作为突破口，把案件重新梳理一遍。经过仔细侦查，果然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在严厉的审讯之下，罗伟终于交代了真实的事件经过。罗伟在接受了张军的计划后，开始借机与王向明接近，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伟有了新的想法，王向明很快就迷恋上了罗伟。第一次激情过后，罗伟向王向明透露了张军的计划，并告诉王向明，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已经爱上了他。大受感动的王向明紧紧地抱住罗伟，并且听从了罗伟的意见，利用假合约巧设一计，反过来陷害张军。事成之后，为了掩人耳目，罗伟和王向明商量好，自己先找个地方躲了起来，而王向明为了表明自己对罗伟的忠心，与他结婚了。这正中罗伟的下怀，本想除了张军承诺的10万元，在分得王向明拆迁款的一半后再离开的罗伟，眼看着两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又生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借张军之手杀了王向明，这样所有的拆迁补偿款就都是自己的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就这样，被贪欲吞噬的罗伟开始实施自己的罪恶计划。张军交代的事儿办好后，他便以去外地躲避风头为由辞职。实际上，罗伟还是悄悄地留在益阳。他知道张军平时爱喝酒，宿舍里有很多空酒瓶，便找机会弄来了几个，又想办法取得少量但足以致命的砒霜。这一晚，他趁着夜色来到王向明的住处，看到妻子来看望自己，还提着很多酒。王向明喜出望外，喝了个痛快。醉酒睡去的王向明从此不再醒来，而罗伟则清理好现场之后匆匆离去。有张军这个顶罪羊，他以为事情可以做得很完美。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罗伟的罪恶最终被办案人员揭开。益阳钉子户 惨遭毒杀的案件也告一段落。2014年5月，嘉定路的旧房拆迁工作正式展开。随着一栋栋老楼房的拆除，人们不禁感叹，房子可以拆除推倒，但人心绝不能倾斜。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继续问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时。这段时间你们在忙什么呢？是不是很惬意的一段时间哈？好，这段时间我又有好的音乐，又有好的心情，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一组热搜。

今年四月末的那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关注了，说刘德华2027的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已经正式的敲定了，那么会在2027年的2月份到5月份，大概这几个月份的时候开唱，城市呢有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成都六大城市都入选上了。那最近呢，很多人都看到了刘德华的公益活动的这样一段画面啊，再次让全网也破防了。面对记者问及到说女儿恋爱的这样一些话题呢，这位在舞台上从容自信、掌握全场的天王瞬间是退出了所有的光环，秒变了那种慌张老父亲的感觉啊。如今呢，他2027年的巡演呢也已经官宣了。他身上呢，永远我们可以看到另一面，就是他那种很低调的父爱在里面。

我觉得每个人每天的时候，在你很累的时候都可以来笑一笑啊，春风解意，然后一笑千金。Dark horizon, empty street. I keep my heart hard to reach. No more sorrow, no defeat. On my path, I set the heat. 周日呢，也是母亲节了。今天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发布的母亲节的这样一些条条感人、句句美好的话语啊。岁月温柔以待，愿自己的妈妈永远是自在开怀。看到了好多好多这样一些温暖的话语啊，其实我觉得人间五月鲜花满地的日子啊，真的是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岁岁安康，然后有盼有趣，也愿所有的人都能和自己的妈妈哈一直相伴到老。

可以存下来啊，这个5月10号的时候母亲节朋友圈你可以来晒一下啊。比如说我看到了几句就很好，愿时光慢行，愿你明媚如初，希望它能够温暖我的岁岁年年。没有人天经地义的对你好，除了这个叫妈妈的女人。还有一句话我看到了很戳心啊，妈妈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儿女，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忽略了妈妈。确实是啊，有时候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那么多的时间来去陪同家里的老人呐、啊。所以说希望如果说一旦你有时间的话哈，一定要多陪陪家里人。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啊，因为在热搜榜上看到了不仅仅是歌手的一些热搜，还有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母亲节怎么过的时候啊，也产生了不小的流量和这样的一些热量啊。最近呢娱乐圈的事情也很多很多，还有我们大家一直在关注的是谢霆锋成都的这一场演唱会。很多人说现在听谢霆锋歌曲的人是80后居多的啊，因为很多人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很喜欢谢霆锋的歌曲，不同于很多歌手依赖秀音还有伴舞撑场面，谢霆锋呢他是全程全开麦的真唱，每一首歌都是唱得格外走心的，经典老歌一首接一首啊，真的就是这样啊，不仅仅是80后吧，我觉得90后也是这样。谢霆锋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歌手，因为说到他的时候大家觉得就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代名词了。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会放他的歌啊，磁带呀、啊、然后课间你耳机里循环的是不是也有他的歌曲呢？再人触动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保持着对舞台的敬畏和对音乐的喜欢，很难得啊。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就之前听他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没有长大，然后现在长大了，被这些生活的琐事牵绊了，被现实的压力有的时候压得有点透不过气了，再来听听他

的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好放松的感觉啊。那他最近的这一场成都的演唱会落幕了，但是动人的旋律和这些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了很多人的心里。

再来看一下刘宇宁最近发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可口可乐世界杯中文主题曲》回来了，而且还是由刘宇宁他自己来单独演唱的啊。世界杯主题曲的演唱者不是欧美的巨星，就是国际的歌手，很少有中国歌手的能够单独扛下这样的一份荣耀的。这一次呢，可口可乐就选中了刘宇宁，不光是认可了他的这种人气，更是看到了他身上这种接地气的感觉啊。因为他40多岁的人多半都是追过几届世界杯的，是不是？当年呢，大家会听到那个国际版的主题曲，然后为那个球队啊呐喊的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呢都是历历在目的啊。然后我们最近看到了中文版的主题曲，是不是很想来一起听听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刘宇宁来唱的2026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啊。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深深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啊。今天民谣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什么样的曲风？民谣歌曲我们听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民谣歌曲它有几大板块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校园民谣。其实我每次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心情都会格外的好，好像瞬间呢就会被拉回很多青涩的时光，特别是这样一些校园民谣的这样一些曲风的时候啊，我们听上去呢心里面就卸下了日常的忙碌和这样的一些浮躁了，只剩下了一份安静和怀旧的感觉。那如果此刻你正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感悟在里面。人总是这样，越往前走呢越容易特别怀念啊，就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简单的日子，没有生活这些奔波，没有世俗的这些纷扰，只有的是什么呢？操场啊，还有教室啊，晚风啊，还有那些弹唱的青春的感觉啊。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校园民谣，我觉得它就更有那些诉说的往事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毕业的不舍，还有很多很多年少的事情，全都写到了校园民谣的旋律当中。所以现在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成年人，大家在很忙碌很累的时候，偶尔听到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民谣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了，更是大家的一种心情的寄托吧。现在学生啊真的是学业太忙太累了啊，然后那会儿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早期的这些校园民谣不是很张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静静的陪伴我们，可以回望一下青春，安放一下情绪。好，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在民谣在路上啊，来感受一下90年代的校园民谣。烦乱有谁孤单却90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质朴的歌词啊，而且它是很干净的这种声音来演绎出来的。像那个时期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民谣歌手，老狼、沈庆、赵杰这些音乐人，用歌声呢也记下了课桌纸条，然后校园晚风唱尽了一代人的青涩和那种温柔的这些歌曲啊。很多人在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时光也在走远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些就是很过往很多年前的20-30年前的这些校园民谣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这些旋律它永远不会过时啊，它会藏着我们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也藏着我们心底永远保留的这一份天真。接下来我们就放下所有的疲惫啊，跟着接下来这一段校园民谣的旋律，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份温柔的怀旧的心情当中，慢慢的来回味一下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

我想我深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我深海》，很多人，你们如果记得这首歌的人，是不是觉得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抒情歌？其实它的这首歌的骨子里啊，满满的是民谣的那种感觉，有很大的一个治愈感的歌曲啊。黄磊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成熟和淡然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简单的心境了，更是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会安静，学会就很静静的待一会儿啊。这首《我想我是海》刚刚重温了一下啊，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民谣怀旧时间，还是觉得挺温暖的一首歌曲。

属于我们的怀旧时间依然在继续，然后今天也是本周五，我们进行的是怀旧篇，然后民谣在路上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民谣歌曲。聊到校园民谣，有一首歌一定会很多人一定绕不开他的名字吧，就是这一首《同桌的你》。它就像一本压在抽屉里最深处的那个旧的日记本一样吧，就你一翻开呢，就是满页的阳光的感觉啊。课桌还有那个坐在你旁边和你借过半块橡皮的人。这首《同桌的你》呢，是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然后由老狼演唱的经典的歌曲，94年的时候收录在校园民谣当中的一首歌。这一晃你看看多少年过去了啊，30多年过去了。简单的这首歌，很吉他的那种伴奏的感觉，老狼用他沙哑温暖的声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他的那种少年的心事唱得很入骨的一首歌。所以说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很特殊的环境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都是软软的感觉？你马上听到这首校园曲风的歌曲，会想起学生的时候那些慢悠悠的日子啊，那个节奏还真的很慢啊，天很蓝，风很轻，上课传纸条，下课聊心事啊，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可是就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转眼就各奔东西了。歌里唱的是不是分明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都有过的故事。

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感谢你继续在路上和我感受着这一份温暖啊，这一份怀旧的情绪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自带校园晚风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版的，它不像别的那个民谣哈，带有那些离别和惆怅的感觉，反而呢这首歌曲满满的是那种明媚啊和温柔的感觉，道尽了就是很多人在校园时代最干净的那种喜欢呢，最青涩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哈。啊，现在想想啊，就是在青春当中有时候很好啊，你有喜欢的人，然后有很温柔的晚风，有耳边轻轻唱起的歌，整首歌呢就像是校园操场上散步的那个感觉啊。时隔多年，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依旧能够拉回这份纯真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感觉啊，唱给年少也唱给身边的你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啊，再次的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民谣在路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然后今天我和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些经典的校园民谣，也一起在今天的怀旧氛围当中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啊。2026年啊，今年马上哈，大家觉得中考高考的氛围也要拉满了，又是一年的盛夏了，马上也到了。因为最近在关注天气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都是在想马上迎接这样的一个盛夏。然后每年盛夏的时候呢，也是一年的凤凰花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此刻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格外感慨的啊，因为我觉得2026年的毕业季呢，也是慢慢的到来了。你看，有中考的冲刺，高考的收官，很多很多的考试啊，很多人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就正是站在这个青春的路口一样，告别了很多的同窗，也将会告别一段纯粹无忧的年少的时光了啊。花朵开，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仿佛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生来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它这首歌都会响起的。凤凰花开半夏，明艳热烈，但是总是伴着一些挥手、转身和离别。这首歌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旋律，只有的就是在慢慢的在唱的感觉。我以前听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一样，把校园时光的相伴啊，还有那些青春里的不舍，都缓缓地融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呢，也会瞬间安静下来啊，会想起呢很多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校园民谣上，这个操场上啊，毕业上的这样一些事儿啊。2026年的这些学子们，要闯过中考高考，然后也要走出生活的熟悉的校园，接下来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去往新的人生的旅程了。所以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还多少有点感伤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呢总有无数个路口，有的人呢会相伴一程，有的人会和你挥手再见，这些呢一起奋斗的日夜啊，这些互相鼓励的瞬间，然后埋头追梦的时光，都会变成每个人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宝贵的这段回忆吧。好，接下来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不简单的是一首校园民谣，更是写给每年我觉得参加这个考试的哈所有的毕业生的一句非常温暖的寄语一样吧。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奔赴山海，然后未来可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来听听这一首治愈又走心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致敬一下马上要到来的2026年的毕业季吧，致敬每一个在中考、高考路上努力的每一个人。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重温了那些经典的校园名曲，仿佛情绪还在那个里面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是今天的一段解读歌曲背后创作故事的这段时间。昨天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关注王菲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歌曲《主角》。然后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这首歌曲很有特色的是秦腔，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就在看啊，看到了一条热度的词条，然后是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终于有人懂了这主角是什么。嗯，然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哈，就大家的一些评价。这首新歌呢，是他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王菲她就唱了剧中的同名的主题曲。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了，因为上一次呢，王菲为张艺谋的作品来唱歌还是2002年的《英雄》。那一年呢，章子怡是刚刚的出道，这么多年之后呢，两个人也是再一次的出手。但是这一次呢，比2002年更让人意外，就是王菲唱的是秦腔，这在王菲的音乐生涯当中啊是头一回。从她早前的这些歌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豆》到《流年》，从《因为爱情》到《清风徐来》，她的标签呢从来都是很空灵，然后仙气飘飘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秦腔。那是什么呢？那是黄土高原的一种苍凉吧，也是八百里秦川的这样一些高亢的感觉，是西北人骨子里的那些粗劣的感觉哈。然后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可能会理解这样的一些他唱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触了啊。然后我记得身边有位朋友，他昨天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然后第二遍听了觉得哦这首歌有点意思啊，第三遍听的时候呢，可能你就真的是破防了啊。为什么秦腔一起几千万人同时破防呢？因为他这一唱的根本不是戏，是所有人的人生。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那这句话呢，会觉得太狠了，因为每一个在职场，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很死撑的这样一些人，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我很累，然后一直在扛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被慢慢的戳中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是谁都能够成为主角的，主角也不是天生的，是被聚光灯你慢慢的烤出来的。王菲呢，最近这两天上线的这首新歌，也用她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这样的一句话哈。当然了，这两天我觉得更大的话题呢，也是王菲和张艺谋这个组合有多稀缺。华语乐坛顶流很多，但是天后这个词王菲独一份啊。两个人上一次合作呢，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是《英雄》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记录，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作。这一次呢，张艺谋不是导演，而是监制，主角也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这是讲坚守的这样一个戏，找了一个永远在突破的歌手来唱他的主题曲哈。所以说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上线新歌的时候呢，觉得他讲的是秦腔演员的故事，但他对准的是每个在生活当中死撑着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啊。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这个聚光灯下啊，身边的很多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王菲一开口的时候，我们还是破防了，因为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聊了很多很多，一千一万遍，但是只有这一刻你是真正的感觉到了哈。不管是什么，是让你突然看懂了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说最近网上的词条，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那你感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动容呢？

报告。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这首老歌翻唱，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送给所有在关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啊。那来看一下吧，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呢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有好心情和好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2: 心动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哦，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
0: 又在每天的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啊。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啦。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讲述了。同时呢，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带来这个了解的消息啊，包括说呢有一些事情咱们该怎么去解决。
1: 对，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利用起来我们这个平台啊。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什么话题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城区当中、市区当中，尤其是一些这个像逛街的这个商圈附近，是吧？
1: 嗯，
0: 都是不是好找停车泊位的。
1: 对。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刚好开车开到这儿。但是前面就有一个空，我正准备要往这儿停，开过来之后我发现不知道让谁拿凳子站上了
1: 啊，
0: 或者是不知道让谁拿什么东西挨对给站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去用这个停车位？
1: 可以用。
0: 哎，我们今天啊就是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咱们这个商家呢就是占用门前的一些停车泊位这样的情况对还是不对啊。
1: 是的。
0: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它的对错与否啊。咱们公共的停车位呢是属于公共资源的，以任何形式去占用它都是

0: 是被这些东西给占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找他。
1: 但是啊，说实话，你没发现吗？咱们这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啊，你好不容易看那个空，咱们就过去了，很少有人真的去和商家去沟通。
0: 哎，我干过这事儿，
1: 你干过？有的时候有的人沟通好了，还说你让我停一下，他会说啊，我家的车啊马上回来，或者是说不允许啊，不行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可能就发生冲突。有一些人就会觉得算了吧，别跟他去沟通了，我
0: 没那个必要。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因为咱们出来啊不是找气儿生的嘛。
0: 对对。
1: 但是呢你要去沟通的，有一些商家说那你行，你走了之后呢你告诉我一下，然后我再放在这儿。
0: 我之前呢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我当时呢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就是商圈周边，逛街这个周边，然后当时呢确实周围都没有停车位，就这一个地方有，然后也真的是被商家就是拿凳子拿那种对，就是那种小木凳啊，就是像咱们小时候上学的那个学校那种小木板凳，被这种凳子去占上了。占上之后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凳子的时候吧，我也没往那儿去停，我也想着当时的想法就是再往前开一开，或者是我再绕一圈，我看能不能找着近一点的也是好一点的位置的停车位。结果呢真的是绕了一圈之后啊，没找着。对，然后呢我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这个凳子还是在这儿的。我就直接呢就是把车先停边上，起身我就下车，把凳子直接就拿走了，我就拿到这个台上了。然后呢我就准备开始往里停。你想啊，你作为商家的话，你肯定是在屋里你就能看见你门口的。
1: 对， 出来了。
0: 对，然后呢商主这个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跟我说说，哎，我这拿凳子站上了，这个你为啥就是说那意思把凳子挪走啥的。
1: 因为我家车马上回来了，他肯定也这么说。
0: 没这么说，他就是说他说我把我拿凳站上了，你为啥把车停走，把这凳挪走，你停这儿了啊，你没看着这站上了吗？当时也是挺怒气冲冲出来的啊。
1: 肯定会。
0: 然后呢我下车之后啊，我也没有去和他吵，我也没有非得和他去硬掰这个道理，说什么你不可以这样怎么样的啊，没有。我下来之后呢直接咱说白了嘴甜点哈，我说哥啊，我说是这样，我马上呢就你身后的那个小区，我马上上里面啊，就是我去取个东西，取完东西之后马上出来我就走了，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停，而且那个小区呢它属于是封闭式小区，
1: 进不去。
0: 对，你要是我那公共开放式，我何必要把车停外面呢。我说你看我也进不去，马上进去，我取完东西我就走。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说啊，那也我这个不行啊，我这马上是不是要来卸货干嘛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很多商家就是
1: 各种理由
0: 对，拒绝别人的一种理由，都是说我家马上要来车，要来货车，要卸货，要干嘛的。然后呢我说我知道你马上要来，我说现在不还没来呢吗，是吧，我说你我就进去十分二十分的，我说你在这儿吧，多跟我磨叽或者咱俩就多浪费点时间，我说你跟我多磨叽五分钟，咱俩就多磨叽五分钟，我呢就晚五分钟出来。然后呢当时一这么说完，我也跟他表明，我说我确实一会儿马上就走，我没有去和他硬讲这个道理啊，非得说什么你这位置是不可以占用的啊，这是公共资源干嘛的，你啊非要去说这些的话，肯定你俩就是个吵吵，
1: 你俩这吵吵啊，这个十分二十分吵吵不完。
0: 对，
1: 然后也耽误你的事儿。
0: 哎，所以呢然后你说你俩都惹气生，回头呢你真的要是说干嘛俩再有冲突了，干嘛了，再吵起来，再动起手来了，是不是？
1: 对，都有
0: 矛盾升级了嘛。就当时没有，然后呢也是说了两句好话，我说谢谢哥啥的啊，我说马上一会儿我就出来了。然后也确实我呢就是进里面去取东西，我没有说把车停在这儿是要逛街要干嘛的。那么说实话，如果真的我要是逛街的话呢，我也没必要去跟他一直在这儿产生这种口角。
1: 对，
0: 再换一步，就是说我们把人首先咱不说把他往多好了理想或者往多坏了理想，但是呢有的时候咱确实要考虑这一点。如果真的就是我把这个车停在这儿了，我跟他辩驳了，争执了，吵了，闹了，然后呢你也真的把车停这儿了，确实因为于法上来讲他不合理，
1: 对，咱们是有理的，
0: 对，他占用停车泊位他不合理，但是你真的去吵了，去闹了，闹完之后回来，咱这么说，你车上你发现我太漏了，或者是说我有划痕了，
1: 都有可能，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吧，没有那个必要。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它是不是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概率？
1: 其实你说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看到有这样啊被一些东西占用的车位之后，没有人下去真的去找他去理论，
0: 哎，对，
1: 或者是说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没有，
0: 他
1: 有一部分人什么样？因为在我们家楼下呢啊，经常会看到有警车来，来了之后。 我有一天就会发现什么，我说那警车来了。

0: 停在那个就是没有停车停车泊位上已经被占用的，然后他就进到商户里面去了。
1: 嗯嗯，
0: 门是门店，然后进到门店之后啊，我就听了，我跟在他后面，然后听的意思说这个车是不是你家的
1: 啊、
0: 嗯、就是说如果是你家挪开。
1: 嗯，
0: 因为好多真的是门店把所有的他们家门前的这个车位全都给占上了，也有可能是自己家有车，有可能是觉得停到一个车影响我家客人来回进出啊，
1: 对对，
0: 对，有点不太好啊，就很多这样。
1: 嗯嗯。
0: 但是呢，可能我猜想应该是有一部分的车主觉得这样挺不合理，
1: 嗯、
0: 就打了电话。
1: 嗯 嗯。
0: 然后天天他几乎吧，不能说每一天都来啊，每一个星期可能都来一两回。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劝这个商家啊，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是不合理的。
1: 因为你家那个附近啊，我觉得有可能也不是说有人打电话，他首先那个地方，包括说像我们半岛，它都是严管街。因为是严管街，可能作为说交警来讲啊，每天或者是固定的一段时间，他就要去巡逻。
0: 因为那边啊，就是随意的停车呢，会有违贴条啊，
1: 对，
0: 然后这样，可能一贴条就是人反应啊，就说你贴我条倒行，但是我没有地方停车。你看全都被占用上了或者怎么样，可能一反映这个事儿的话也就会来说一下。
1: 对，但是其实呢正常来讲真的是不允许的。
0: 对，不允许。
1: 因为刚才婉彤也说了啊，它这个东西它是社会公共资源，不是为你一户商铺为你一户店面门口去给你设置的这样的停车位，
0: 就是不是单独给你家设置的。
1: 而且呢你作为说你是商铺店主啊，在你家门前的停车位，可是你只是要么是租赁要么是买这个这个房子这个屋这个门市，
0: 对，
1: 跟你门前的地方和停车位是不发生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对，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正常来讲它是不允许去占用的。那么有些人呢会比较聪明一点，怎么说聪明呢，他门前不是湿化了停车泊位吗，他呢开自己家的一些小三轮车
0: 啊，对，放在这儿。
1: 你这种的话你不能让我开走了吧，我家也是个车停在这儿是不是，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确实没有办法。但如果说像有一些什么用石头筷子用什么这个路障锥用什么凳子桌子什么的这种去占用的话，它这个首先也是违法行为。我之前啊在这个东极市场在那一趟，因为也是停车非常困难的位置是吧，尤其是白天啊，我在那个位置呢也确实看到过咱们这个市城市管理局呢去进行一些商户门前的违法占用的一些东西的这个收缴。确实看他们开的车上面拉一堆破凳子拉了一堆什么有的这个路障锥什么的，我一看就知道他这个就是有一些商户门口啊他去占用的。所以呢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就是首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的合法权益是什么，其次我们怎么样能用一种方式就是他能让我在这停会儿啊。
0: 其实这个方式就像你处理这个方式一样，真的是你跟他硬碰硬，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就我们是去办事也好逛街也好，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对吧，都是这几个小时。你想想你跟他浪费说这个不允许啊，拿出什么什么条令来了，人家说那你跟我说这没有用，不允许那你就来吧，不行咱们就找警察对吧，你一找警察这个像你说问题
1: 矛盾
0: 升
1: 级了，对，
0: 又升级了，升级了之后呢我们没解决什么，我们还停不了车。
1: 就是警察可能来了之后呢真的勒令他把东西收走了，你停在这儿了，但是你就是接下来你吃饭也好逛街也好你不安心。
0: 其实说实话啊，真的是他收走了可能你就解气了，但是你也车咱们也得开走。这个真的是就是咱们不一定，刚刚也说了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坏呀、啊、什么样。但是你说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车，咱们都不想说无缘无故多几个划痕吧。
1: 对对，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能说啊那我去找这个公平的地方去解决了，解决完之后我把车停在这儿了我车上就一定有划痕啊，咱们不是说这个东西是绝对不是绝对的。但是就像我说的，你接下来是逛街也好吃饭也好干嘛也好，不一定会安心，
0: 肯定是
1: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停在这儿了，回来之后我车上只要有划痕我就找他。这种东西吧你要有证据的，而且呢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是说是怎么说呢，
0: 其实你就是怎么能证明这个车就是人家划的呢。
1: 对，你说哎，我谁报警谁举证是吧，或者谁起诉谁举证等等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有摄像头能去拍摄到这个情况行是吧，人家划的。那么如果没有摄像头能拍摄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怎么去证明这个车是对方划的呢？
0: 而且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干吃哑巴亏，我觉得
1: 对，
0: 嗯，就没有必要的事儿，你证明不了什么。然后再说，你换一句话说，你真的知道你全身车漆到底哪一块有没有历史性的划痕呢？
1: 对对对对，
0: 我真的是我的话啊，你看我自己啊，这个驾驶位这块可能说我能知道有没有磕碰啊，
1: 嗯，
0: 副驾驶位我几乎不去。
1: 对，
0: 我真的是现在你说副驾驶位，有一次让我当时，哎，我说这面怎么这么脏啊？就是因为这个又是下雨啊，又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脏。然后我这面觉得还好，到那边，哎呀，我这面这么脏吗？就是几乎不去。那你想想，他那边真的有一个什么划痕啊、磕碰啊？如果说我们不是经常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女的和男的还不一样吧，
1: 嗯嗯，
0: 因为当司机男的可能是总愿意车看一看啊什么样的。针对于我来说，就不会看他很多很仔细。真的是人家给我划了一下，我说句实话也不一定知道。
1: 对，
0: 然后呢，到底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
1: 对，
0: 可能说经过专业人士能断定这个是新划痕，那个是老划痕。
1: 对，
0: 但是那咱们是不是也费功夫呢？
1: 对，就是说分人嘛，有的人说我细心一些，
0: 嗯，
1: 每次上车之前
0: 啊，
1: 他都瞅一圈，
0: 嗯，
1: 是不是，或者是非常金贵着，非常就是爱惜着自己的这个车，他愿意说没事他就瞅瞅关注关注，
0: 嗯，
1: 有些人呢就是只要不发生我在车里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我不去关注我的车。
0: 对，
1: 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嗯，
1: 你像我身边呢就有这个非常细心的，一上车整个小刷，
0: 嗯，
1: 哎，嗖嗖嗖嗖嗖去把这个什么，空调上的一些折页上的一些这个小灰尘呐，
0: 啊，
1: 都给刷掉了，
0: 嗯，
1: 或者擦掉了，
0: 嗯，
1: 没事就观察观察，关注关注自己的车。也有那种就是他已经都恨不得说刮掉块皮了，或者是在哪儿的就是磕个坑了，他都没注意过。
0: 嗯，反正就是能开就行。
1: 对，就是所以呢，
0: 嗯，
1: 这个也要分人的人物性格嘛。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你这种东西真的要是说出现划痕的话，你不好去拿一个证据来说明是对方弄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样吧，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能让就是对方在你这停一会儿。
0: 对，
1: 其实我们已知他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而且是违法行为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不是说啊，哎，我就直接硬碰硬跟你去说，哎，咱俩就争执一下，
0: 嗯，
1: 就行，是不是？哎，这是一点。但其次呢，我们现在为止啊，其实我看到的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关部门啊，也确实是在加大一些力度，
0: 嗯，
1: 也会就是去不定时的对一些咱们停车难的一些位置一些地方去进行一个查处。
0: 对，
1: 哎，去进行一个违法占用停车位的什么破旧轮胎什么这些东西的一个收缴。
0: 嗯，
1: 其实我也看到过。所以呢，我们反而觉得啊，就是像咱们这种停车难的问题呢，需要是大家一起去共同克服的。
0: 嗯，
1: 对于说很多商铺来讲呢，别去吝啬你门前的这一块停车位，也不要去有一种想法说，你车停我这儿了，我今天就不好开张或者干嘛的，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思想。
0: 对，
1: 你家生意好，你家饭好吃，你家买卖好，你家东西卖得好，你就门口，我说白了，你就挡满了。他一样有人往你家去，
0: 他觉得是都是你家吃饭的客人呢，
1: 是不是啊？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不要去说把我今天，哎，我这个开不开张啊，我今天这个来的人多不多呀，取决于说我门前这块停车位没挡上，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对，
1: 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情况，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说马路边驶上边，
0: 嗯，
1: 然后呢是不拍照然后不贴条的位置
0: 啊，就是可以停车，
1: 可以停车，
0: 嗯，
1: 但是呢它没有是划停车泊位，
0: 嗯，
1: 但是是可以允许停车的地方。
0: 嗯，
1: 我真的就是遇到过，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空，
0: 嗯，
1: 然后呢边上都有车，然后呢我就想到我就停到这儿。
0: 对，
1: 我往这儿停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店主直接就从屋里出来了，然后就说你往前停一停呗，或者你往那边停一停，我家今天没开张呢，真的就跟我说这话了。
0: 这个开不开张和停车有什么关系呢？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就说嘛，就是你家生意好的话啊，就你门前堆满车了，他一样有人去。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啊，可能像你说这种啊，我还真的是头一回听说，
1: 是吧？
0: 我家不开张和因为停车有关系，
1: 会有很多商主是这样想的。
0: 那他要是再迷信一点的话，应该看车的颜色停哈，红色的是不是红红火火也许还不错呢，因为说你要停个白的你不让停行是吧，这个都你应该找个这个颜色旺你家的可能停在这儿更好呢。
1: 哎呀，完了，我当时吧就是也是 不想起争执，
0: 肯定没必要。
1: 对，就是我考虑到我真的和他起争执，我就硬停在这儿的话，他真的就是他有点坏心思，是不是？
0: 你说你也走不了
1: 啊，就没那个必要。说我当时心里就憋了一句话，堵在那儿没说出来呀、啊。我当时都说了，你想生意好，你对核桃开门去，你那门口永远没有车停着，你永远就是大敞四开的，多四通八达呀，是不是？
0: 喝水把他家柴不带走了吗？
1: 是吧？哎呀，我当时真的，我就看着这个店主啊，我也挺无奈的。然后呢，我说行吧，那我上前面去找停车位吧。然后呢，我就跨过了这一个平台，然后呢下了这个有一个小缓台，前面还是有平台也能停啊，我就往前去了。往前去呢，哎，又找着一个停车位，
0: 又出来了，老板
1: 没呀？要我就说呢，然后我当时我就哎摸了两圈，哎，我就停进去了。停进去之后呢，老板人家因为是早上，就是属于是几点呢？八点来钟，就都是刚刚开业那一会儿。然后呢，老板人正站在门口抽烟呢，然后呢就搁那放放风啊，可能吹吹风，就快、
0: 就是、
1: 天气挺好的。
0: 你的心情是老板看能不能吱声你下来是吧？
1: 啊，我下来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心里吧也胆儿特
0: 别，就是肯定因为第一个老板
1: 我被撵走一回了，
0: 对，你看老板还在这儿，肯定我下来的是吧？要是我也会这么想，
1: 是吧？我心里吧就已经有点打鼓了，我在想，哎呀，这个老板能不能让我停啊？你说就这俩位置了，这不让我停的话，这个位置大早上的更不好找停车位了哈。然后呢，我就我也不敢抬头瞅他，我就吓
0: 他了。你怎么像做坏事的孩子呢？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说人与人之间啊，不想沟通的时候就不要对视。
0: 他就咱们肯定避开他呀，
1: 那肯定我要躲避他的眼神啊。
0: 你要是跟他对视，他说哎停停停，车开走
1: 是吧？所以呢我也不敢瞅他，就避免我们俩之间的对视。就像很多说在学校课堂啊，老师想要找哪个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谁都低头
0: 先低头啊，
1: 谁都不瞅老师，是不是？就怕老师我瞅着他点我名。
0: 对对对，真是先低头，
1: 对吗？所以当时我也一样，哎呀，我能不能避开他呢？我就不瞅他的眼神我就光靠耳朵听，我看他喊不喊我。没有人就没喊我呀，
0: 没必要。
1: 我停下来然后我就走了，我余光后来我回头瞟一瞟老板，人家乐乐呵呵，还该抽烟抽烟，该跟旁边唠嗑唠嗑呢。我当时就想，这就是格局，
0: 不是真的是没必要的事啊。
1: 真的。所以呢我就认为啊，你家就是你作为说店主来讲，你家的生意好与不好和你门前停不停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停车的位置不影响人走路，不影响大家过这个这一块位置走这个地方，也没有去完完全全堵到你家大门说人都进不去的这种情况。所以啊，不要去把自己家这个生意与否挂在这种玄学上的东西，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吧，咱们不要去这个做。你真说我就不让人停，那你就遇着个硬茬，今天我就跟你俩就是、
0: 我就停这儿了
1: 吵一架，是不是？我就停这儿，你不让我停我就停这儿，就干嘛的，我就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大早上的，你要说门前车都不让停，那我认为你一定是非常迷信的，是吧？你说大早上就跟你吵一架，你家张还没开呢，跟你吵了一架之后，你是不是你心情也好，你所有的点也好，今天一天你都不开心了？
0: 那肯定啊，生意不太顺利了嘛，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这不还反而适得其反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一块啊，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小石街建行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两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比较集中，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也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讲述啊。

0: 那么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众呢咨询我们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12123的这个 APP 上啊，它不是有一个简易事故的快处程序吗？
1: 嗯，
0: 然后呢想问说这个的话需要去怎么处理和解决啊。对于说呢咱们这个简易事故的快处程序在12123上咋处理，其实非常简单。咱们12123上呢现在有一个视频快处，
1: 嗯，
0: 就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就是你打开你的交管12123之后啊，它就会有一个这个事故快处，点进去之后呢，申请与警官进行在线连线
1: 啊，可以连线的，
0: 对对，进行视频的连线，嗯、然后呢，咱们这个有直接就是这个接警的交警呢会线上对要求说，比如他要你说给我拍一个全景，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们俩不正在视频吗？你把手机挪远点，你站远点，把这全景拍下来，咱们交警呢会在和你视频的过程当中进行抓取截图，
1: 嗯。
0: 然后细节处碰撞处什么的都进行抓处完之后，就会进行对这场事故的一个分析。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后续的处理程序就可以挂断视频了、
1: 嗯、
0: 你们俩就可以走了。
1: 哎，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应该是在工作的时间是吗？
0: 嗯，正常来讲的情况下，这种网上的话，我认为不是工作日也可以。
1: 不是工作，比如说现在是早上8点到晚间的5点这个期间可以。那你说，如果说晚间的话，太晚的话，好像。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啊，其实你需要去看，就如果说你进行视频报警的时候，上面显示说需要进行线下的这个报警处理的话，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能了解，可能是现在这个时候后续平台上就没有什么这个警官了、
1: 嗯、
0: 因为人家也得休息。
1: 对，要不然怎么说呢，他我刚开始认为是怎么样，是我们把所有的视频呐、啊、
0: 嗯
1: 照片呐、啊、传到上面，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等着说几个工作日啊，或者、
0: 嗯、
1: 然后处理结果。
0: 对，
1: 然后你刚刚那一说啊，是现场连线。
0: 对，它是有现场连线的，
1: 对，就是这个有交流感，就让咱们交流了、
0: 嗯、
1: 然后给你连线，那边有交警接待、
0: 嗯、
1: 第一个这个是马上接待你，
0: 嗯，
1: 然后呢给你现场处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咱们就可以走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的话是对于咱们一些就是可以直接进行现场连线的这个情况，也确实你需要去看白天还是晚上、啊、
1: 对，
0: 这个需要去分析、
1: 嗯、
0: 还有人说啊，那我在发生事故之后，我不想和交警进行连线、
1: 嗯、
0: 就是想进行一个简易的快处程序，那么这个能不能做到啊，或者是说呢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去这个及时解决，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啊、也在咱们交管12123上。但是呢要知道啊，有一些情况下是不能适用的。咱们先来说你主要的操作要点吧啊，先来说这个整个的流程、
1: 嗯、
0: 依旧是你登录交管12123，然后呢进入事故快处里面，然后呢去进行，首先呢你需要去定位你的事故地点，
1: 嗯，在哪儿？
0: 咱们这个12123上它都是有这种什么百度地图什么的，就是可以定位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就进行定位地点，其次呢它会告知当事人，给你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业务须知，
1: 嗯，
0: 你需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呢通过咱们图例的引导你干嘛呢，拍摄照片。
1: 对，怎么拍，拍什么角度、哎、然后是几张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这个照片依旧是要的啊，就是这照片不仅是说你报保险也好、
1: 嗯、
0: 交警来也好，还是与交警现场连线也好，都需要这个照片，
1: 都需要有照片，咱们自己也要存好。
0: 对，它就是一个证据，然后呢进行一个现场的拍照取证。首先呢它可能要求比如说拍一下什么侧前方啊，拍一下什么侧后方啊，拍一下什么碰撞部位啊、
1: 嗯、
0: 然后拍一下什么事故全景啊，你可以添加一些补充照片，反正越多越好呗，是吧，然后呢去了解完之后呢录入各种信息，当事人以及对方的你们两个的信息，什么行驶证啊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什么的，
1: 对，
0: 都需要去录入完之后，如果说你们双方都没有争议啊，然后呢可以选择无争议，并且就签名，就确认说没有任何争议、
1: 嗯、
0: 直接说你们这面给我进行这个进行什么处理呀、啊、协商怎么样啊，就都行。
1: 嗯，这个应该也是和交警现场连线的时候他也会问一下大家。
0: 嗯，我们这个现在说的就是不连线。
1: 哦，这是不连线的。
0: 对，就直接就是通过 APP 我们自己进行操作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会进行，你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他会给你出一个自动生成的协议书
1: 啊、
0: 哎、这个
1: 协
0: 议书、
1: 这个、协议
0: 对生成之后呢，他会比如说生成之后就是谁是全责，
1: 嗯，
0: 哎，谁是没有责任的，或者谁是 主责，谁是次责等等的，然后呢给你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也会有什么定损理赔等等的。如果说要是对于这场事故有争议，那么我们又回到就是必须要进行现场连线了，
1: 对，
0: 有现场连线等待在线的一个认定去确认，然后最后再去给你生成这样的一个责任书等等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其实无论是自行协商还是说申请交警去在线认定的情况下，它都是通过12123这个 APP 去处理去这个完成的。
1: 对，
0: 但是刚才咱们是不是说了，他说咱们说有几点，就是有几种情况不适用于这种就是操作。
1: 对，它这个也是跟事故的大小有关系。
0: 嗯，
1: 应该是说咱们轻刮轻碰啊，可能咱们就适用，如果稍微严重一点的话，或者是说车和人呢、啊、可能也是不允许这样的，应该
0: 对，就是首先呢需要了解几点啊，比如说咱们你的机动车，第一个机动车没有号牌，没有什么检验合格标志，
1: 嗯，
0: 哎，没有交强险标志等等的，就是你的这辆车比如说逾期未检验了，
1: 嗯，
0: 像这种情况是不能申请
1: 操作不了的。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载一些爆炸物品呐、啊、易化易爆易燃的这个化学危害品啊、
1: 嗯、属于特殊车辆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以及什么这个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原体等、
1: 嗯、
0: 这些危险品车辆的情况下也不适用于这个，申请不了。
1: 嗯，
0: 其次呢第三点是碰撞到一些建筑物公共设施以及其他设施的，
1: 嗯，
0: 有就是不明确第三方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也是没有办法进行申请。其次呢像你没有驾照废驾、
1: 啊、
0: 也不用想了，那当然了
1: 咱也办不了这业务了、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你有酒驾醉驾毒驾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精神管制类药品、
1: 嗯、
0: 或者什么麻醉嫌疑的，像这种情况也不能申请。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俩比如说咱俩撞了之后呢、
1: 嗯、
0: 咱俩有非常大的争议，我认为你全责，你认为我全责、
1: 哦、对，咱俩争议这谈不拢，
0: 对，根本就谈不拢、
1: 嗯、
0: 不能谈、
1: 嗯嗯、谈不了，
0: 像这种情况也是他不能够进行申请。
1: 嗯，
0: 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不能够自行移动车辆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撞挺狠
1: 啊，这也是属于受伤了，
0: 严重一点吧，
1: 车动不了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也是不能申请的，这车已经一点都没办法挪动了，哎，或者什么情况的哈、啊，就不能够进行自动这个自行移动车辆的。
1: 这个就像刚才说了，事故比较大。
0: 对，
1: 咱们就不能说这个用这个简单快速的方法去办理了。
0: 是的，而且就是说我们撞到人了是吧，
1: 嗯，
0: 哎，对方有受伤，哎，像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不能够进行申请的。其次呢就是还有这个最后一点，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外这个什么什么投保的一些情况的，就是这一点吧、
1: 嗯、
0: 可能跟我们不发生太大的一些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要去了解，如果有一方当事人不认同你们两个人说我这起事故咱们俩的一个沟通和协商的、
1: 嗯、
0: 他都不能够完成这样的食品快处。
1: 对，得需要两个人认可，说这个无论赔多少钱，哎，什么谁的原因我们都同意，然后呢快速的去办理这件事儿、
0: 嗯、
1: 才能够去办理、
0: 嗯、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操作要点，大家要知道啊，如果说呢有一些像发生事故之后，比如说立一些什么三角警示牌啊，拍照取证啊，留一下对方联系方式啊，这些东西咱该做都得做啊，
1: 这个还是必须要做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对于说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了解12123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是不是？
1: 对，
0: 12123上呢怎么样咱们去可以说尽快的省时又省力，然后呢咱们去把它所有的这个优势都展现出来，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去做。但这些呢我们还是那意思，只是小刮小蹭。
1: 对，
0: 要是说真的这起事故有点严重、
1: 嗯、
0: 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说撞人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我们建议大家你这一点还真的就是需要及时报警、
1: 嗯、对，报警
0: 现场，让咱们交警来、
1: 嗯、
0: 再去看现场的一些责任认定。有些时候啊对于这个责任比较模糊的，尤其是在转盘道出现的这个事故， 它是很不好定责的，
1: 没办法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可能真的是因为前车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然后你追尾了。
0: 嗯，
1: 其实如果说真的现场去断定的话，可能不一定是追尾的事故就是多一点，对吧？
0: 对，
1: 也分主次嘛。但是呢，很多如果是说简简单单的，你就是给人家追尾了，
0: 嗯、
1: 你就别质疑了。
0: 嗯，
1: 就是别觉得说，哎，我又冤枉啊，又委屈啊什么，咱们就不用这样，咱们就快点办完。
0: 对，
1: 然后呢，该赔多钱咱赔多钱。
0: 对，
1: 咱们呢不要耽误双方的一个时间。
0: 嗯、是的。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2: 我是美玲。
11: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今天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龙山大队的高警官做过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于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个热线电话6163-6和6163-9。高警官你好。
14: 啊，你好主持人。
13: 嗯，我看现在咱们这个针对于咱们这个叫四轮电动车整治哈，已经到了这个属于接近尾声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现在呢，听说咱们市里有这个政策，给这个四轮电动车哈都可以允许他们这个上牌的，是吧？
14: 啊，对对对。
13: 嗯，那么正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讲解一下吧。因为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咱们热心的听众啊，打来电话咨询说不知道如何上牌，具体的流程呢不太懂，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你给大家讲一讲，究竟该到哪里去上那个牌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细节哈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吧。
14: 大家如何上牌呢？有些是属于列入那个非飙车，俗称什么叫非飙车呢？咱们俗称就是老套略，禁止上路。哎，只有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示的车辆才能入路牌。2026年3月1日起，只有登入工信部网站查询你那个大驾号的， 还有什么四证啊，都齐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入牌。
13: 对，就是对自己这个车辆不了解的，咱们先登录这个网站，是吧？先查询一下，看看你购买的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能上牌的这种车辆。可能是不允上不了牌照的呢，如果工信部没有登记的呢，咱们可能需要就是你跟厂家哈协商一下，更换一辆能够上牌的，或者是你现在这条车呢，要不咱们就卖掉，是吧？
14: 对对对，
13: 换一台能够上牌的。这个呢，不是说就是觉得哎，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嘛，一般驾驶这样的车辆比较多，说你看这个咱们交警怎么这样呢哈，我买台车我就靠边走，我也那个不影响大家交通。其实不是，因为啥？现在这种车辆随着老年朋友购买的车辆呢逐渐增加，效仿的人也比较多，而且路上的这种不能上牌照的这种四轮的这个电动车呢，确实产生这个交通隐患了。因为它这个车速比较慢，所以呢经常还占用咱们机动车道，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给咱们这个本身就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带来一些烦恼，也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交通堵塞的一个现象，
14: 对
13: 吧？
14: 那个购车时必须有四证齐全。
13: 嗯，
14: 哎，哪四证呢？机动车出厂合格证，加上车辆一致的证书，加山西认证证书，还有税务监制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13: 嗯，得有这四个证才能这个上这个牌照。说白了，可能上牌照就意味着你也可以上保险了，是吧？如果是没有这种没有牌照的话，你这个保险你也上不了。那么我们驾驶这样的车辆在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咱们这个损失就比较惨重了哈。不仅是这个咱们身心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能你要是有保险的话，可能说涉及到这个索赔的问题，是吧？
14: 对对对，
13: 嗯，
14: 咱们上牌照的流程是一准备材料，都哪些材料呢？车主身份证，加上购车发票、合格证，加交强险保险单。
13: 嗯，
14: 之后呢，到咱们车管所提交材料申请，完选号，机费人领行车证，登记证书和号牌。
13: 可能好像还需要一个驾驶人的这个体检。体检呢，就是咱们车管所指定的这个这几家这个体检中心，体检合格之后呢，然后带着这些手续就到咱们车管所来进行这个号牌申领哈，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了。整治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罚款，主要是啥呢？在路上呢，包括我们高警官哈，你也是在这个路面执勤，确实是遇到像这种四轮电动车吧。老年人驾驶的居多，而且他们有一些承担的说替这个儿女呢早晚高峰的时候接送孩子的这种任务吧。你说你这个车本身这个车速呢就不是很快，然后呢车体也发轻，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极容易发生侧翻，你说你车里再带个孩子，是不是无形当中呢并没有帮这个儿女呢解决这个接送孩子这个问题，反而呢我觉得要是我是当母亲的话，我还是每天觉得应该是提心吊胆的这种，因为毕竟驾驶车辆的老年人呢年纪比较大哈，所以在路上执勤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对这样的老年人呢来进行劝退哈，比如说现在还要买车的你就不要再买了，你再买了在市中心也是开不了也是骑不了，是不是？
14: 对对对，
13: 而且呢我们咱们交警呢作为一种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工作吧，已经对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我们这几年来的宣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想要尽孝心的这些儿女们，不是说你买个电动车哎你给老人开在手里你就尽这个孝心了，你首先呢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保证这个老年人这个安全的，是吧？
14: 对对对，
13: 而且这近些年吧，自从有这个四轮电动车之后呢，以前呢是跟这个两轮摩托发生这种刮蹭这种交通事故比较多，但是随着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增加呢，四轮电动车跟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这个后果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是不？
14: 对对对，
13: 嗯，
14: 你再说四轮电动车，你有时驾驶的行车证必须得是 C1C2这个驾驶证，
13: 嗯，
14: 哎，有很多
13: 老年人他没有驾驶证，是不是？可能他买这个车也就是想打一个擦边球，他看哎这个车我能开，哎我没有驾驶证他也不需要，是吧？
14: 对对。
13: 但现在 四轮电动车它也是有个说法的哈，不是说你这个四轮电动车你就不属于机动车了，哎，你就不用这个驾照，你就可以随意的驾驶，这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机动车的驾驶人吧，包括那个现在如果已经上完牌照的，咱们现在正在驾驶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老年朋友们也是咱们要这个属于是慢速行驶是吧？毕竟它车速呢也不是很快，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咱们稍微靠点边儿。它其实应该是跟这个自行车是一个车道的，但是呢，由于咱们这个市区内的这个自行车道呢比较狭窄哈，所以有些这个四轮电动车呢就经常靠着咱们机动车道来进行行驶，导致我们机动车的驾驶员朋友确实是怨声载道啊，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能不能管一管呢，能不能治理一些，确实也在管也在治理，而且呢咱们龙山这个辖区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14: 对，
13: 可能是这些电动车呢在这个咱们龙山辖区内呢也比较多，这样呢就让你们这个管起来呢稍微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看咱们治理的也是非常不错了，是吧？
14: 对。
13: 那么现在这个咱们在这个管理的日常这个属于这个巡查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咱们电动车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咱现在晚上这个酒驾的问题是不是也几乎就没有了？
14: 几乎没有了，
13: 是不是？他就是除了这个电动车问题，也是酒驾问题，也是属于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是吧？而且呢我们不定时的，包括后半夜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不同的路口以及路段来进行这个酒精测试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你不要认为哎那你们警察不睡觉吗？确实咱们这个交警也比较辛苦哈。有的时候呢突击检查不是说让你们摸透咱们这个工作规律哈。确实是开车呢切记开车不饮酒，饮酒呢你也千万别开车。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在开车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师傅有一些小的毛病啊，比如说手持电话呀，手里拿着烟呐、或者是就是赤裸上身呐、等等，穿拖鞋呀，夏天越来越热了哈，等等这些小的毛病吧，咱们要尽量的这个改正，是吧？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比较快，我们今天的警官再见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同时呢也感谢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有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我是伊文呐，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伊文呐。
1: 大家好，我是安琪。不，大家好，我是健康的安琪。
0: 不是我呢？
1: 啊，
0: 我呢？
1: 你自己细品呗。
0: 我是身体羸弱娇弱的伊文呐。我今天带病上班了。
1: 你哎呀。
0: 啊！希望领导看到我的努力。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领导，如果这回
1: 你好大个病啊！哎呀，我天哪！
0: 我谢谢你啊！
1: 哎呀，好大个病啊！
0: 我去咳嗽了。哎呀！
1: 哎呀呀！
0: 病得非常重。
1: 就是病到什么程度呢？
0: 病到就是
1: 高黄高黄没呢？
0: 没有没有，什么？你盼我点好，我这年纪轻轻的，刚满18岁，搞黄了那还能行吗？
1: 那你这病到什么程度呢？
0: 病到就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能咳嗽两声，刚好被领导听见。好了，这个重新介绍一下啊，我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刚才整挺好，怎么非得着吧呢？着吧啥呀？刚才整得非常的不错，令人记忆深刻。
0: 好吗？
1: 就是有的时候的自我介绍哈，不用就是非常完美，
0: 哎，
1: 是吧？
0: 哎，
1: 有的时候这个自我介绍是啥呢？让别人能够记住你。
0: 嗯，
1: 你看这节目一开始，你刚上我是一，全记住你了。
0: 我是一，
1: 对不对？你看，只要听节目的都知道，交通文艺广播有个主持人叫一。哎，
0: 不是，下一秒是要咽气儿了，是吗？
1: 大家伙一下子瞬间就把你给记住了，这多好啊！想着明天还要用这种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0: 明天没有雷同，
1: 行不行？一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事儿。
1: 以后咱们节目吧，就是介绍咱俩，其实都简化一些比较好。
0: 嗯、
1: 你叫一，然后我叫二。
0: 你以后真的
1: 要？大家好，来介绍一下您。
0: 大家好，我叫一。
1: 大家好，我是二。哎呀，这个以后主持人多了，就是报数好报了，
0: 好好
1: 报，是不是？
0: 好报，
1: 哎，这谁来上节目没上节目，这一耳都能听出来，是不是？谁也跑不了。
0: 因为发现呢，第二天一和三开始打了，中间缺了个二，二去哪儿了呢？
1: 二入膏肓了。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近哈，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头狮子的照片，令我震惊了。
1: 耶呵，你这个最近涉猎的东西挺广。
0: 就是我跟你讲，我没见过这么酷的狮子。
1: 酷的狮子，酷，
0: 特别的帅，你知道吧？
1: 多酷！
0: 然后我就上网一查，这居然两年前他在网上就很火很火了。
1: 你等会儿，
0: 我居然在两年后的今天才发现了他。
1: 有我酷吗？
0: 你跟他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1: 真的、
0: 就是自律这一块哈、我感觉没有谁能够比得过他。
1: 我以为我是那大巫呢。
0: 哎呀，
1: 他是那大巫呗。
0: 他是那大巫。
1: 咋的了？
0: 在广州动物园有一只齐刘海的狮子，两年前在网上就火了，但是我这两天才看到照片啊。
1: 齐刘海的狮子。
0: 对，齐刘海的狮子。我一看，
1: 谁呀？
0: 我一看看照片，酷不酷？酷。

0: 巴来着，心吧
1: ，
0: 对，心吧，
1: 哎，
0: 那毛都滋滋的，是吧？像太阳是围自己一圈儿，
1: 对，
0: 哎，但是这个里边的这个照片里边的这个狮子呢，它那个头发呀就非常的顺滑，就披下来的，然后那种披肩发的感觉，但是它前面是一个齐刘海这样的一个造型。
1: 我天，他那么爱时尚
0: 的，然后大家伙对他这个造型都感觉非常的好奇，就有的人就问，请问是哪位 Tony 老师在狮子的头上动刀？
1: 我也想问你，
0: 哎，还
1: 剪怪大的，
0: 还剪出了这么有气质的发型。
1: 哎呀，谁也这么会说话
0: 啊。对于这个齐刘海的这个发型的疑问哈，这个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他回答说的 Tony 哪来的 Tony 啊，这是我们狮王纯天然无加工的造型，就这狮子天生就这样，没有人工加工的痕迹，平常都是他自己打理，而且他的头发不允许任何的工作人员碰触。
1: 呀哈，他有护发精油吗？平时
0: 不是，你就说
1: 洗发用什么洗发水啊？
0: 哎，神奇不？你能看到照片，就是小头发打理成这样，真的。你说你在他面前论精致、论自律，你是不是小巫见大巫？
1: 老蓬松了，就这狮子老多对象了吧？老好处对象了吧？这才是传说中的套尼老师呢。
0: 哎，我跟你讲，而且他的发型是有变化的，他不是一直就是齐刘海，
1: 偶尔哪天心情好给自己梳个大背头呗。
0: 有啊，
1: 呀哈，
0: 他有啊，
1: 还有大背头。
0: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下。你看这个狮子啊，他在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雄性的白狮，原产于非洲，就刚来咱中国的时候啊，他在杭州出现的。刚来杭州的时候呢，这个狮子有名叫阿杭，它的造型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是四分头，四六分的这种，有的时候是三七分。
1: 三七分怎么要出去约会是吗？
0: 然后有的时候是大背头，
1: 大背头。
0: 所以说它这个发型是非常多变的，而且这个就是在同品种的这个白狮子当中，这个习惯很不多见。
1: 搞不好这上一世啊是哪一个 Tony 老师推送的，然后这一辈子就重生之我在动物园当狮子。哎，
0: 就是发型这一块，自己你看，这是他大背头的照片。
1: 呀呵，这人家那是吴彦祖，这是吴彦师啊，
0: 真的，你看，
1: 挺帅呀，
0: 齐刘海，这齐刘海，你能想象他没有剪刀，没有啥，自己把头发绞成
1: 这
0: 样？这
1: 齐刘海，我跟你说啊，告诉我哪家理发店的理失败了啊？
0: 你就说帅不帅气？
1: 让他赔点钱，
0: 帅不帅气？
1: 这个一般，我喜欢那背头款的。
0: 喜欢大背头，
1: 我喜欢吴彦师那款的、哎。
0: 而且他这个发型，据工作人员介绍，就是谁都不可以碰。这头狮子就有这个性
1: 啊、
0: 就是他这个发型谁都不能碰一下，
1: 他有自己的创作的空间，
0: 哎，
1: 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去这画蛇添足，
0: 哎，你人为加工不好使，必须得是这个我的发型我做主，出自我的手、
1: 哎、相当有个性了啊。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都来问说谁也不让碰是为了求偶不？
1: 想多了吧，
0: 这么一看其实动物也有审美哈、
1: 啊、
0: 其实就和咱们人一样，各自有各自喜欢的类型，对吧？比如说你喜欢1.8米大长腿八块腹肌，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八这个数字，
0: 是不是、啊、
1: 八块腹肌，
0: 是不是
1: 1.88米？哎，然后
0: 1.88米的大个，
1: 哎，1.88米大个
0: 啊，完了之后脖子以下全是腿、哎、
1: 那行吗？
0: 腹肌长下巴，
1: 脖子以下全是腿，那是条鱿鱼啊。
0: 最主要是腹肌没了，
1: 哎，对，你
0: 这
1: 缺少重要零件，
0: 那不行哈，
1: 哎，不行，
0: 哎，就是动物也是一样的，动物求偶也有自己的审美，
1: 是
0: 多数的野生动物呢都是雄性的外表比较美丽，你比如说我们说孔雀。对吧、
1: 嗯、对，
0: 也是雄性的孔雀才能够开屏，它后边的羽毛那么美丽，然后比如说狮子一头飘逸的大长发、
1: 嗯、
0: 是吧，哎，这都是雄性，它用它美丽的外表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1: 是，
0: 而雌性呢则是通过雄性的比如说像皮毛啊、
1: 嗯、
0: 一体
1: 呀、啊 成雕了。
0: 然后呢，是否健壮啊？这个是否健壮一般都是通过雄性之间的争斗啊等一些因素来判断它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
1: 是的。
0: 然后从而。

0: 决定是否要跟他组建家庭。
1: 嗯，
0: 哎，就咱们拿最熟悉的狗来讲，是吧？
1: 你小狗，我们的朋友。
0: 如果在夏天，你突然间你给它剃光了，是吧？
1: 它会自卑呀。
0: 啊，或者是给它剪短它们的毛发，它们就会突然间的自闭。
1: 对，然后就是也不出去处对象了，
0: 哎，
1: 也不出去找朋朋友友了。
0: 对，比如说哈士奇，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自己不好看，
1: 哎，
0: 尤其是在面对小伙伴的时候，
1: 嗯，
0: 哎，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小伙伴满身亮丽的毛发的时候，自己却被刮得干干净净，就会觉得特别不开心。更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而抑郁。
1: 有一句，有一首歌怎么唱的？我的心越荡，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啊？
1: 啊，
0: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经比较熟悉的叫动物的审美。
1: 是的。
0: 啊，那么动物的审美通常有两个特点。第一个
1: 特点
0: 就是许多动物在外形啊，这个姿态上叫做外形之美，
1: 哦，
0: 啊，哎，外形姿态呀，生理构造啊，都是符合对称的，比如说比例啊啥呀，这都是有要求和法则的。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站立行走的动物，比如说狮子、老虎、大老虎、
1: 大老虎，
0: 啊，哎，牛马，
1: 牛马，
0: 当他们整理的时候呢，都是以头为基点，然后做垂线，
1: 啊，
0: 把身体分为两部分。
1: 明白了。
0: 哎，然后这个水平长度，哎，就好比就是刚刚好的这个黄金分割的一条线，它两边如果都是持平的，就给人一种平等和谐的美感。
1: 嗯，
0: 哎，这是动物的第一个，从形体之上啊。第二个就是色彩之美，你比如说有一些小动物颜色单一，你比如说像兔子呀、猴子呀，哎，他们都是一种颜色的，但是有些动物的颜色就非常的亮丽，比如说蝴蝶、孔雀，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达尔文在这个《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啊，就遭到了很多的这个攻击和质疑。
1: 达尔文老人家都搬出来了。
0: 哎，尤其是关于孔雀的尾巴，
1: 嗯，
0: 他当时就是写的一封信当中，他就抱怨说那些雄孔雀的这个尾巴上的羽毛，哎，就是我。就是无论我什么时候看见我都烦，哎，他就烦，哎，说这除了华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啊。然后呢，就他这么说了之后，大家伙就不干了，哎，
1: 怎么的了呢？
0: 就是你这动物的审美呀，你怎么能否定动物的审美呢？尤其是动物在这个寻求配偶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找这种颜色亮丽一点的、鲜艳一点的同类。你就好像这个雄孔雀是吧，
1: 嗯，
0: 这个羽毛，哎，多闪耀啊，多耀眼啊，
1: 怎么的呢？
0: 越耀眼越闪，就越能吸引雌孔雀的注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哎，动物的求偶方式也是千奇百怪的。你像咱以前咱们那个咱说过这个企鹅，
1: 嗯，
0: 有给石头，是吧？
1: 嗯， 嗯，
0: 哎，我跟你说几个比较就是奇葩的求偶方式啊。
1: 要好，怎么的呢？
0: 哎，你不知道吧？
1: 要个电话号啥的，是不是？
0: 那倒不至于啊，啊，就是，这个长颈鹿，你知道怎么来求偶吗？
1: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老看人长颈鹿那脖子打人一下可疼了，
0: 拿脖子打人求偶，
1: 就是把那个脖子咵嚓一下甩出去。
0: 哎呀，
1: 能不能行？
0: 能，
1: 容易给人打晕了，是不是？
0: 他不是拿这个，他这个就是母长颈鹿呢，会定期的会散发出一些，比如说有点这个荷尔蒙的气味，然后来吸引异性。
1: 哦，明白了。
0: 萤火虫呢，就是用爱把自己照亮，
1: 啊，
0: 来进行求偶。哎，然后骆驼呢，就是他会在这个把这个这个舌头啊，
1: 啊，舌头
0: 啊，就是展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动作来吸引
1: 做鬼脸啊
0: 啊。然后你像猕猴呢，服务至上，他会给一些小猴子送礼啥的。
1: 呀哈，这家伙的。
0: 啊，然后园丁鸟呢，就是盖房子，哎，
1: 人
0: 是不是都不同？
1: 送房有送车的不？
0: 哎，没有，就是
1: 没有送居的。
0: 哎，没有，但是有盖房的。哎，就是爱他就给他盖一套房。
1: 哦，
0: 哎，这个园丁鸟的这个求偶方式呢是非常的浪漫而且非常有安全感的。然后这个他会提前布置一个小房子，并在这个小房子里进行才艺表演，一边展示自己漂亮的羽毛，然后一边呢发出好听的鸣叫，以此来吸引雌鸟。这个房子呢也是他们洞房的场所。然后呢这个就是结完婚了之后雌鸟就飞走了。 哎，然后呢就开始就产幼崽啊啥的，就是进行繁殖，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这动物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由此可见呢，动物不仅有审美，并且每种动物的审美方式不同，五花八门的，十分有趣。
1: 是是是，嗯，这个虽然说咱们没有见过他们的这个就是奇葩的这样的一个养育方式，啊，哎，但是就是你跟我说也想去动物园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今天说的这头狮子，大家一定要上网去找一找，看一看，看一看它的发型，多么的这个帅气。
1: 找时间有没有人，就是比如说什么动物园的，跟他唠一唠，是不是，啊？完了看看他能不能这个出山啊？出山？
0: 谁出山？
1: 狮子？
0: 狮子出山呢？
1: 这个 Tony 老师啊，括弧狮子的狮，
0: 就是来给你修剪一下你的头发，
1: 能不能开个店啥的？哎，
0: 也修理修理你，
1: 修理修理我就算了
0: 啊。
1: 他修理修理我的
0: 头
1: 发，
0: 对啊，
1: 他修理修理我，
0: 给你也做个造型，给你整个大背头，
1: 对，
0: 整个三七我能忍，四六，
1: 哎呀，
0: 给你绞个齐刘海，哎呦我天哪，想想都特别刺激
1: 啊。这个什么时候出山开个店，是不是，啊，咱这个跟 Tony 老师
0: 啊
1: 聊一聊，是不是，这是个赚钱的好门路啊。我们的这个店呢主打的特色就是狮子理发，啊，
0: 行，
1: 你能完整的走进来，但未必能完整的走出去。

0: 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8: 你真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相信大家很多人啊，这个五一小长假都出去玩了是吧？相对于像我这种在家里边家里蹲的人来说，我跟你讲，五一这个季节啊，简直是太棒了。你就想啊，去南方一点的城市呢，它也不是特别热，在北方待着，你可以享受惬意的春风啊，非常得劲。试问安琪，你五一去哪里玩了呀？
1: 家里蹲，
0: 家里蹲。好，咱俩一样的，就是没有理想啊，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不像人家。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这五一这个假期啊，我回老家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那个车位都出奇的多，就说明很多人家就是已经自驾出去玩了啊。那么啊，那么这个朋友们啊，不知道有没有五一去海边玩的啊？反正我这个朋友圈呢，好几个人就晒了啊，去海边去这个踏踏浪啊，对不对？挖挖小贝壳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惬意啊。那么去海边旅行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或者在捡贝壳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哎呀，吓我一跳。
1: 你怕什么呢？
0: 你这是不接则一接惊人呢。有的那小贝壳它其实自带小孔，就是你拿回家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给它穿成一个风铃也好，穿成一个手链也好啊，它其实不用打孔，因为它自带孔。
1: 贝壳自带孔啊？
0: 对呀。然后有好多人就猜说这个玩意儿它是天然长的吗？
1: 贝壳哪有孔啊？
0: 还是说谁的贝壳项链断了留下来的残骸？
1: 这个我觉得合理。
0: 还有人说该不会是海边人民就是这个为了怕这些赶海的朋友们回去钻孔费劲，然后特意埋的彩蛋吧？有老多人就这么猜了啊。但我跟
1: 大家讲，但是我没见过打眼的贝壳。
0: 你五一你都没去？
1: 这不是五一，那上个五一我还没去吗？
0: 上个五一去海边了。
1: 非得五一去海边才有打眼孔？
0: 六一去也行。
1: 那就得了呗，
0: 六一去也行啊。
1: 咋，我还没去过海边啊。
0: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就真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刺激
1: 啊。哎呀，
0: 就这个孔啊，它其实是一场海洋猎杀留下的犯罪证据。一说到这个海洋猎杀，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虎鲸啊、鲨鱼啊，对不对？是属于海洋比较厉害的这个捕手和猎手啊。
1: 嗯。
0: 但俗话说得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1: 虾米干瞪眼。
0: 虾米说我走。虾米说我活不起，我走。啊，这个海洋生态系统里面的生存博弈其实肯定不止于就是什么顶级的这些掠食者们他们的这个巅峰对决啊，对不对啊？比如说你能想到吗？就看起来圆滚滚的甚至有点呆萌的玉螺家族竟然是贝类杀手。玉螺科啊，它是隶属于这个腹足纲目属螺目啊。它是什么的呢？它是海洋软体动物类群，化石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叠纪晚期至侏罗纪早期。前面那我都没听说过，侏罗纪早期我听过。玉螺就分布得非常广了，就从热带呢到寒带，从潮间带呢到浅海棠上千米深的这个海底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啊。不同地方的玉螺呢颜色也不同啊，温带地区呢大多数就是白色的，热带地区的色彩更加丰富一些啊。不过大多数玉螺呀还是生活在这个潮间带和浅海的沙或者泥沙或者软沙里边啊。退潮之后呢，你基本上在赶海的时候就能瞅得见它啊，会在沙滩上活动的啊，或者是用发达的足挖开这个泥沙钻进去生活啊。那么这个赶海视频里面呢，基本上大家都能看得见它啊，它就是传说中比较出名的叫做卧沙猫眼螺。也经常上餐桌啊，我觉得就是以吃货本性的你来讲一定吃过这种螺啊，长得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
1: 哎呀，
0: 吃过没？
1: 这谁能没吃过呀？
0: 吃过啊，好口。
1: 就是尤其是这个生腌的那种，这个螺居多。
0: 我就说嘛，
1: 好吃
0: 老吃的就必须有发言权。
1: 嗯，
0: 哎，那么玉螺是怎么把这其他贝类吃掉的呢？首先玉螺呀它是非常典型的掠食性贝类啊，非常喜欢吃双壳贝类，比如说蛤蜊。
1: 对，
0: 嘎了
1: 啊，
0: 哎，嘎了，
1: 对，你得这么说，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知道了，
0: 嘎了啊。还有那个蛏子啊，这都是他喜欢的。
1: 哎呀，
0: 你也喜欢是吧？
1: 对，
0: 哎，啊，蛏子啊，这些东西都是他喜欢的啊。向月罗呢，平时就埋在沙里边啊，只露出一只触角啊，来感知周围的水流和猎物的气息。
1: 哎呀，那小触角，
0: 哎，
1: 我真想抓它，
0: 你真想吃它。
1: 哎，
0: 一旦发现这个目标，它就会悄悄靠近啊，
1: 嗯，
0: 然后用自己巨大和肥厚的腹足，把这个猎物牢牢的包裹住，让对方无法逃脱啊。控制住猎物之后呢，玉罗就开始对这个食材进行预处理，
1: 嗯，
0: 这是他的食材
1: 哦。
0: 哎，这个玉罗啊，玉罗的吻部腹面呢有一个叫做穿孔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能够分泌一种强酸性物质，慢慢腐蚀软化贝壳的表面。这个过程呢可能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到两天，但是它能挺，
1: 漂亮，
0: 能坚持啊。
1: 嗯，
0: 这个玉罗呀，一边软化这个贝壳的表面，一边呢还会用这个齿舌去刮掉软化后的碎屑。
1: 啊，哎，这就是为了给我方便我穿项链是吗？
0: 对对，
1: 在这给我打孔转眼呢，
0: 方便他吃啊。
1: 嗯，
0: 这个齿舌呢是软体动物特有的器官啊，有点像舌头，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细小的牙齿，排列的呢就像一把锉刀一样啊。这个玉罗的齿舌尤为坚硬，堪比砂纸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还有这个酸蚀软化呀，和这个齿舌刮除啊，两个就交替啊，这个产业链式的进行这个反复进行啊。
1: 哎呀，
0: 逐渐就在这个贝壳的表面形成了这种孔状啊。
1: 哎呀呀！
0: 哎，那么作为这个资深的美食大师呢，玉罗在钻孔的位置上呢，选择也相当的有心得了
1: 啊。
0: 他们能够精准的找到贝壳最薄，哎，最容易钻透的这个地方啊。
1: 哎呀，
0: 玉罗呀，通常会选择贝壳最膨大的区域，或者是相对平坦且厚度适中的位置去进行钻孔。哎，
1: 嗯，
0: 这样既有助于它的腹足固定这个猎物，又能平衡钻孔的时间和能耗啊。磨出来的孔呢，外口大，内口小，直径大约在1.3毫米左右，完全适合它吞食。
1: 漂亮！
0: 哎，这是居家旅行穿孔必备之良品。
1: 但是这样带孔的，我们下回就不要了，有可能被人吃完了就。
0: 对，可不咋的呀。这个最后呢，这个孔啊，它肯定是钻透了。玉罗就伸出它的这个口气啊，注入消化液，将壳内的软组织液化，让猎物彻底失去挣扎和闭壳的能力啊。
1: 嗯，
0: 哎，那么猎物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就逐渐死亡并进行解体了。玉罗呢，再将海鲜浓汤，
1: 又天，
0: 吸空了。
1: 哎呀，
0: 哎，然后这个带壳的空，这个带孔的空壳呢，就成为了这场猎杀的天然物证，
1: 最后变成了我的项链
0: 啊，对，
1: 我的手串，
0: 这个你方便就行，你方便就行啊，
1: 我没吃着啊，没吃着，我心难受啊，
0: 上海鲜市场买去吧。但是也不过不是所有的这个螺壳上面的孔都是这个玉罗干的啊。像玉罗的作品呢，一般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形状绝对是正圆形的，边缘光滑整齐，没有毛刺，跟手工制作比起来它更加的光滑。
1: 哎呀，
0: 哎，直径大概在1到3毫米，和玉罗的这个口气大小相匹配，外口大，内口小，侧面看起来像一个倾斜的小喇叭。
1: 嗯，
0: 这个孔洞呢多在贝壳的薄弱之处，比如说这个嘎了的这个壳顶的附近啊，或者海螺的侧边啊，不会出现在贝壳的边缘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要啊得到这个吃过的带孔的天然的啊，咱可以照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啊。
1: 嗯，
0: 那么除了玉螺呢，同为玉石性的这个骨螺啊，也会在贝壳上留下痕迹啊。但是呢，它是用口气直接撬开贝壳的，可好野蛮呢。或者是在贝壳上呢咬出一个不规则的缺口啊，但这个就不是圆形的孔了啊，它是滤石性的钻孔海，这个会附着在这个螺壳上，分泌酸性的这个腐蚀性的物质去腐蚀贝壳啊。
1: 这个孔就大了，
0: 对啊，而且呢也没有那么规则啊，会形成密密麻麻细小的凹坑或者是隧道啊，就跟被虫子住过的一样啊。但
1: 这不太好，这我戴起来就不太方便，丑的就不规整，这就不喜欢，
0: 不喜欢啊，没有那么喜欢。听我的，下次找完整的，完自己打孔不行吗？
1: 还能吃肉。 一举好几得，
0: 也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么有人就好奇了，说为什么有的贝壳上有多个小孔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贝壳呢曾经多次遭到玉螺的攻击。
1: 哎呦我天哪，这真是可一个羊身上好啊。
0: 哎，就可他身上好，但是都侥幸逃脱了。这个是这个贝壳可能是多灾多难的一生。
1: 哎，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他机智的一生。
0: 对，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啥呢，就是前一个玉螺把贝壳吃了，后一个绿螺
1: 放水里养，
0: 后一个玉螺呢他没发现，然后勤勤恳恳又打了个孔，结果哎白打了。被吃空了啊，
1: 漂亮。
0: 哎，那么呢就是这个反正就是天儿也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啊，也到了就是大家比较想去海边游玩的这个季节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给大家一些提醒吧，就是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啊。首先呢一定要警惕这个危险的离岸流啊，离岸流呢又称裂流啊，从岸边直冲外海的高速窄流，它的流速可以达到每秒2米以上，单次持续数秒到数分钟不等啊。同一位置呢可能反复出现，据统计海边近90%的溺水意外都是和离岸流有关啊，
1: 多吓人。
0: 你别管它长得什么样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你的水性真的很一般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别往海里深处走啊，有游泳圈的话也尽量

0: 往这个深海的这个地方去走啊。咱们就是尽量在海边，就是比如说踩踩水啦，玩玩沙子了，我觉得这个就很 OK 了啊。姐别照料那些太危险的事情啊，毕竟出去玩的话咱们还是安全第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赶海的时候有一些螺啊别捡啊，记住三不原则啊，不捡彩色艳丽的，不碰可口带尖儿的
1: 啊，
0: 哎，不吃这个来路不明的啊，这个就是需要给大家提醒到位啊。像有一些部分就是织螺纹的这些螺呀，或者是玉螺啊，它们都是有很强的毒性的啊。尤其是玉螺呢，还有较强的神经毒素啊，一旦不慎被刺伤，很有可能会引发肌肉麻痹呀、呼吸困难，严重时候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啊。而这个织纹螺呢，还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啊，高温蒸煮也是无法破坏的。所以说，如果要是实在是想吃或者赶海的时候想去捡一些这个螺类的话，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找那些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带你去赶海啊，这个比较靠谱。还有一个就是咱实在不行去海鲜市场买，
1: 行，听你的。
0: 早上的时候赶最早，一般就是他们这些赶海的，他们捡回来的这个东西，咱们可以这个买一些啊，也比较新鲜，价格可能呢也比较低廉啊，可以去那里去买啊，吃的新鲜，但是又吃的放心啊。还有就是啊，在沙滩上咱们尽量穿鞋。
2: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的好，
0: 特别好，是不是啊？
2: 对，因为这个沙滩上不仅有贝壳啊，还有比如说情侣吵架啊，
0: 哎，
2: 就是摔的杯子呀，
0: 真的吗？
2: 就是打的啤酒瓶子呀，
0: 真的吗？
2: 啊，这些一些玻璃碴子呀，
0: 正经情侣非得在海滩上吵架吗？
2: 或者是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手链啊、手串上面的小钉子啥的，
0: 对呀、
2: 啊，哎，就都容易出现在沙滩上。
0: 是的，谁扔的金项链、金手镯啥玩意儿的？
2: 这个的话，就算你光脚踩一下也无妨了，
0: 哎，无妨啊，
2: 对吧？
0: 药费出来了是吗？
2: 是啊，但是万一出不来的那种呢？
0: 哎，但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比如说礁石去的这些蛤蜊壳啊、藤壶啊、
2: 哎、
0: 碎贝壳啊，边缘就是比较锋利嘛，对不对啊？是很容易割伤脚部的啊。
2: 是，
0: 而且呢，就是松软的这个沙滩底下还有可能会暗藏，就像刚才这个安琪说的是的，玻璃碎片啊、易拉罐啊、或者尖锐的碎石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是存在划伤隐患的。再加上就是海水和礁石微生物比较丰富啊，一旦受伤其实是很容易发炎的啊。所以说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上你的小拖鞋啊，然后你再去玩啊，别老光脚在那溜溜达达的。哎，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个也能够注意安全啊。同时呢，就是有点啥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啥的，也能分享给我。
2: 对，
0: 让我这个家里蹲的也能
2: 最好是带他一起去。
0: 对，我可以自费。
2: 妈呀，行啊，
0: 这是我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2: 哎呦我天哪！
0: 主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搭子、
2: 啊、
0: 你知道旅游也好啊，打游戏也好、或者说你做什么事儿也好啊、你都需要一个
2: 搭子，
0: 你都需要一个搭子。
2: 哎，这个搭子非常非常重要。
0: 对，你像我平时就是这个会给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分类，啊，这个呢是吃饭搭子，你一定要跟吃饭香的人组成吃饭搭子。
2: 哎，
0: 就是吃饭就是三口两口的，这种人是一定要拉黑的。
2: 你就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吃。
0: 对，
2: 哎、
0: 你跟你一起吃，
2: 对，跟我一起吃，你带着我，因为我绝对不是那种三口两口就能摆平的人。
0: 你啊，哎呦，我感觉你怎么沾点报复呢？
2: 我这不是报复，你真的，你和我在一起吃饭以后，你就香拽了。
0: 真的吗？
2: 我吃饭还香，
0: 而且对
2: 吃
0: 还有研
2: 究，我还吃的时间还长。
0: 我带你去吃自助吧，行吗？
2: 而且在吃的这一块呢，多多少少，毕竟吃了这么多年，
0: 哎，
2: 多少有点心得，还可以提供给你。最主要和我在一起吃饭非常开心呢，
0: 对
2: 吧？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乐观、向上的这么一个人，
0: 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人。
2: 对，哎，我就不会把那些个就是烦恼啊什么的都吐槽在你的身上。
0: 嗯，
2: 然后我呢还可以当你的垃圾桶。
0: 哎呦，
2: 多好！什么时候去吃？吃什么？
0: 开始自荐上了啊！有这个吃饭家里边去，就是实在是想添一双筷子的朋友，
2: 实在吃不了了，做多了，
0: 可以致电安琪啊，让安琪去帮你这个吃一吃啊，然后大家可以聊一聊，对不对？交个朋友嘛。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犹如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请出汤。
0: 今天汤面是这样的，说我呀有一个漂亮的妹妹，
1: 哎呦，
0: 每天我都会给她梳精致的发型。
1: 哎，好姐姐呀、
0: 啊！哎，好姐姐啊！但邻居都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子，
1: 哦，
0: 妈妈也不解释。后来呢？后来呀，妈妈跟别人说，我们家压根儿就没有女孩子。
1: 啊！我的天哪！
0: 哎，
1: 太神奇了。
0: 嗯，
1: 我分析一下啊。
0: 哎，
1: 把人物关系弄明白了，这个故事就好掰了。
0: 是，
1: 嗯，首先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妈妈是真人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她有一个孩子吗？
0: 是的。
1: 他有两个孩子吗？
0: 不是。
1: 他一共就有一个孩子。
0: 是。
1: 这个孩子是女孩吗？
0: 是。
1: 啊？
0: 嗯，
1: 不是男孩啊。
0: 不是男孩啊。
1: 啊，他有一个小姑娘。
0: 对，
1: 有一个女孩。
0: 对。
1: 他妈妈最后说一句什么话？
0: 妈妈跟别人说我们家压根没有女孩子。
1: 压根没有女孩子。
0: 对。
1: 这个妈妈否定了他的存在。这个孩子啊、大概多大呢？七八岁啊？
0: 我觉得年纪应该不太大，
1: 两三岁，
0: 没有那么小，
1: 五六岁，
0: 七八岁差不多，七八岁差不多，
1: 七八岁、啊，七八岁的这么一个小女孩、
0: 对，
1: 这个故事当中除了妈妈和孩子以外，还有一个陌生人的邻居，
0: 对，
1: 是吧？再没有别人了。
0: 还有别人，
1: 还有别人，还有一个小女孩，有吗？另外一个小女孩，
0: 准确的来讲不是一个，
1: 两个，
0: 不止两个，
1: 三个，
0: 很
1: 多个，
0: 对，
1: 还有很多个小女孩，
0: 对，
1: 很多个和她同龄的班对班大的小女孩，
0: 不是，
1: 有大有小，
0: 对。
1: 这些小女孩不是她妈妈亲生的，
0: 是的，
1: 捡来的，
0: 不是，
1: 拐卖来的，
0: 是的。
1: 这妈妈丧心病狂，最后把自己亲闺女都卖了吧，然后说自己家没孩子，
0: 是，
1: 是吧？
0: 对，
1: 她给妹妹梳头发，就是给这些个小女孩梳漂亮的发型，这实际上没有啥用，
0: 是，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有个漂亮的妹妹？
1: 就是这拐卖来的孩子吗？他知道了吗？
0: 不是，他不知道。
1: 他，以前有一个漂亮的妹妹被他妈给卖了。
0: 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他就是那个漂亮的妹妹。
0: 不是。
1: 那，他这个妹妹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妹妹是那帮小孩的统称，我这么说吧。
1: 哦。
0: 啊，那帮女孩的统称。
1: 那他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对的吗？
0: 当然有不对的了。
1: 他不就说我有个妹妹吗？
0: 我有个漂亮的妹妹。
1: 嗯，
0: 但是正常来讲的话，
1: 他应该说我有一群漂亮的妹妹。
0: 对呀、他为什么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呢？
1: 因为他都是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不是一起来的吧？
0: 不是
1: 一起来的，家里边一堆。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那还用他说？两天邻居就发现了，不是一个接一个来的吗？
0: 是。
1: 然后每次都是他打扮漂漂亮亮就送走了。
0: 是。
1: 完了之后，他妈妈又找回来一个漂漂亮亮的妹妹。
0: 是。
1: 所以他认为他就一直有这么一个妹妹。
0: 但是我不是参与者呀。
1: 你不是参与者。
0: 对、
1: 就是孩子不是参与者。
0: 是的。
1: 不是参与者，为什么还这么说？
0: 对。
1: 就是妈妈给这帮人整挺像的都。
0: 不是。
1: 他眼睛有问题，这个小女孩眼睛有问题。
0: 你是也不是吧？人说眼睛有问题好像也不太对，
1: 就是他身体有疾病，
0: 算是
1: 色盲。不对，色盲也能看出来人长得不一样啊，对吧？
0: 白人看成黑人是吧？
1: 对，那色盲不对，那这个是眼睛有点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应该不是眼睛，
1: 大脑啊，
0: 这种
1: 精神类的疾病、
0: 都不能称之为是病症，我觉得。但是咱们平时总是挂在嘴边这种情况，
1: 精神有问题
0: 不是，其 问题，
1: 神经问题，
0: 绕不开这个了是吗？
1: 那什么问题呢？
0: 我这特别想就是咨询一下这个 AI 小助手，这到底怎么去归类这类问题
1: 啊？你问问他，你问问他，看他怎么跟你说。
0: 我真的我有点纠结，
1: 这个到底算不算病你都不知道。
0: 对对对，我不知道这个究竟算算
1: 这个它是出现在就是脖子以上的部位的问题吗？
0: 应该是，是的，是算脖子以上。
1: 它是一种感知吗？
0: 它算病，它算病，
1: 算病是吧、
0: 嗯？
1: 是眼睛里边出现的问题吗？
0: 不是眼睛，是
1: 比大脑里边的。
0: 对，是神经的，
1: 神经的，
0: 嗯、
1: 就是属于比较呆，
0: 算是吧。
1: 比较傻的这种
0: 啊，对对对对对，稍微有点
1: 就是
0: 啊，智商会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1: 啊啊
0: 啊。
1: 那
0: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病，
1: 还有一个病就是啥病？
0: 当代年轻人总挂在嘴上有名面盲症。脸盲症？
1: 什么叫当代年轻人总挂在嘴上？
0: 我就总挂在嘴上，我就脸盲。我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我见过一次，第二次我就完全不记得。
1: 那是属于你记性不好，这跟脸盲有什么关系？脸盲是一个月你不见我了之后你就不认识了，
0: 是吗？
1: 你就记不住这个人脸长啥。你现在想起你特别好的闺蜜，你能想起她的脸吗？
0: 能。
1: 比如说十天一个月不见，你还能想起她长什么样吗？
0: 能。
1: 真正的脸盲，
0: 她化成灰我都认识。
1: 真正的脸盲就是像我这样，就是十天二十天不见就记不住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
0: 那你是确诊了呗？
1: 就是虽然说再见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他，
0: 对，
1: 但是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不见，你在你脑海里边你想到这个人他的脸是模糊的，你不知道他长啥样，
0: 回忆不出这人的脸长什么样子。
1: 嗯，这叫脸盲吧。
0: 我还特意在这个网上去这个查询，问一下咱们的 AI 小助手啊，我问他脸盲症算病吗？他说
1: 算病，能治不？
0: 分先天，
1: 喝点脑白金呢，
0: 后天。他是分先天或者是后天的啊。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属于这个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啊，是一个脑部的功能缺陷、
1: 啊、我说的吗？我有缺陷。
0: 哎，可以自测一下。
1: 怎么测？
0: 简单自测就是首先第一个经常认错或者是熟人路人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看明星脸觉得长得都像分不清谁是谁。
1: 是。
0: 第二个刚认识的人下次见面完全认不出来吗？
1: 对对对对。
0: 只能靠声音衣服发型识人吗？
1: 对对对对，
0: 以上中两条基本上就是轻度先天脸盲。

0: 所以说你那不指定不是脸盲，
1: 我不算，
0: 对，
1: 我不算啊，
0: 你那就是记性不好，也可能是他没让你上心的事
1: 儿，有可能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儿啊，说妈妈呀是个人贩子
0: 啊，
1: 每天晚上都会带回来一个年纪跟我这个或大或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啊，
0: 嗯，
1: 全都是他拐来的。我呢有脸盲症，以为妈妈每天把学校里上学的妹妹接回家了，然后这脸盲症够严重的，
0: 嗯，
1: 啊。第二天呢再送去学校，晚上我就会和妹妹玩耍，早上呢还会给他们梳漂亮的发型。但是有一天啊，这个妈妈带回来一个小男孩啊，都没拐回来女孩啊，到了交货时间呢，
0: 一下让他给发现了。
1: 哎，这个妈妈这咋整啊？这交不了货了，于是就打算把智力低下的我，也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交出去啊。
0: 哎呀，
1: 哎，所以说到后来，他妈妈说我们家压根就没有女孩
0: 啊，
1: 此棍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两个人在机场那一场美丽的相遇，让两个人一见倾心。只是世间充满了无常，充满了危险。那瓶硫酸让女子失去光明，而男子为了帮助女子，捐献了眼角膜。女子的苦苦寻找，最后，两人又一次在机场相遇，从此终成眷属。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他拥有一双纤细的手，他的愿望是做一名发型设计师，可由于家庭经济问题，他最终没有走上他想要走的轨道，反而在一家发廊做发型设计师的助手，利用纤细的手帮别人洗头。虽然这是一份让所有朋友亲戚瞧不起的工作，但是在他的心底还是很满足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没有与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也许这就是他梦想的起点。于是他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工作认真负责，赢得了顾客老板的称赞。他就是这样笑着面对自己的人生。他拥有一双清澈迷人的眼睛，他感到庆幸，感谢上帝给了一双如此美丽的双眼，总能让他对美的画面有特别的灵感。他爱好摄影，他的作品总能让人有特别的感觉，那是美的享受。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摄影师，虽然他有几幅作品已经被发表了，但他还是觉得那离自己的理想还很遥远。于是他一直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充满信心地面对未来。一天他去机场，准备拍摄飞机起飞昂翔的画面。飞机场的风可真大，不断地向每个人涌来，似乎要掏尽每个人的秘密一样。阳光洒在这宽大而平坦的机场上，变得很透明，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湛蓝的天空。他闭上双眼，深深地陶醉在宽广自由的天地间，手中拿的一大沓相片说明稿被风一翻，就满天自由自在地飞旋起来。这才使他回神过来，连忙收回稿子。他弯下身去，一张一张地捡了回来，满地都是，轻飘的纸张如同花瓣一样满天飞舞，飘落在地上的被风一吹，又在空中飘舞着，没完没了。他头痛了起来，这可怎么捡回来呀？当他一张张认真捡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手拉着行李箱，穿着白色衣裙，飘逸着一头长长乌黑秀发的女孩，正弯着腰帮他捡稿子。风依然在不断地吹，在阳光下白得发亮的稿纸铺满了宽大而平坦的广场。一个被风吹得白发飘飘的白衣女孩弯着腰在天空下，伸着细长的手臂捡着那似花瓣又非花瓣的稿纸，咔嚓一声，她拍下了这美丽的画面。画面的女孩在宽大的广场上淡薄而渺小，飘动的长发遮住了她的脸，在身后不远处还有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天空很高很蓝。他很喜欢这张让人感觉轻柔飘逸的相片，他高兴地捡地上的稿子，终于捡完了。女孩把文稿交给男孩的时候微笑地走了，还没有来得及让他说一声谢谢。男孩没有看清楚女孩的面容，只知道她笑起来很漂亮。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男孩完全忘记了女孩的模样，可是一次在发廊剪头发时看到了女孩的身影，他又想了起来。于是他经常到那家店剪头发，这样的日子久了，他们俩就认识了。从谈话中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后来他们成了男女朋友，深深地爱着对方，甜甜蜜蜜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女孩到男孩家来玩，此时男孩正忙于洗照片，他正需要硫酸，恰好女孩闲着没事干，于是就叫他到柜子上把硫酸拿下来。女孩站在柜子下，很明显地看到硫酸在柜子的顶部，可问题就是柜子太高，没办法一下子把它拿下来。她正想着找凳子，这时男孩又不停地催她赶快拿下来。她踮起脚尖，直接伸手去拿，可是真的太矮了，手碰也碰不着，眼看还差一点点，于是她再努力地踮一踮脚，终于碰到了。可谁知那硫酸手刚碰到就打翻了，瓶盖也没有盖好。

硫酸就从瓶里流了出来。流的速度可真快，一下子冲开了瓶盖。女孩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不断地仰头看那硫酸。冲开瓶盖的硫酸一下子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她睁着大大的眼睛，一下子就被硫酸射了进去，一阵剧痛，眼前全是黑暗。听到女孩悲痛的喊声，男孩下意识知道出事儿了，连忙跑了进去。后来女孩被送进了医院，当女孩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发现男孩不见了。起初还以为他是在逃避责任自己走了，后来他的朋友告诉他，男孩为了让女孩再见光明，把自己的眼膜给了他。这时他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可以再见光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女孩都没有找到他。女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可男孩再也无法实现他的梦想了。女孩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她的应酬也越来越多，大型的艺人交际会、宴会、展览会等高贵的场合她都会去参加。她穿着漂亮的礼服，经常成为那儿的中心人物。见她的人都会对她说，你长得很漂亮。很快女孩忘记了所有，也忘记了她。她交了一位才貌兼得的男友，她感觉自己被泡在幸福的罐里。有一天她与男友一起去参加大型的展览会，男友带她来到一张相片前，告诉她相片里那个女人的身影很像她。她看着那张相片呆住了，而她旁边的男友还不停地凭着相片。她记得她帮人剪过稿子，可她不知道自己是帮谁剪。再看看那幅作品的题目，邂逅，没有作者的姓名。她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有一位男友，她很喜欢摄影，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摄影师。可是她的眼睛，她有自己的梦想，成就了女孩的梦想。她把她的幸福变成了女孩的幸福。女孩记得她曾经说过要送份礼物给她，那份礼物就是他们第一次相见的记忆。难道眼前这张作品就是她的？女孩跑出了展厅，她来到了机场，那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风依然很猛烈，那是冬天刺骨的寒风。天气依然很晴朗，阳光依然是明亮。可是在相遇的地方，他俩邂逅的地方，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这儿了。昔日与他一起的点点滴滴一幕一幕地出现在女孩的脑海中。他看看整个广场，不再像他们第一次遇到时那样的热闹，而是很静很静。他深深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三年了，这里的气息还是那样的熟悉。虽然已经不是夏天了，他的感觉是这里永远是夏天，属于他们的夏天。

女孩一个人静静地走，静静地走。她心里想，她会在哪里呢？没有光明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这时，一张张白色的稿纸在风的依托下，随着寒风飘旋，天空与地面都飘满了稿纸。他顺手捡起了一张，上面写着：天空是湛蓝湛蓝，没有飘逸的白云，没有凄美的落叶，没有理想的飞翔，一切都是那么暗淡。女孩突然意识到，她就在附近，她欢喜地朝纸张原处找去。男子戴着墨镜，手里还拿着相机，坐在广场的阶梯上。他安静地坐着，阳光晒在他青碎青碎的头发上，染成了金色。身边有一条可爱的小狗，小狗正喜洋洋地晒着太阳。还有一沓没写字的稿纸，上面压着一支钢笔。风在挑逗着这挣扎要飞的纸张，钢笔下还压着一张相片，那张就是展览会上的那张。风使尽全身的力量去吹那沓欲飘的稿纸，终于稿纸挣扎开钢笔的控制，一个爆炸式向四周飘散开来。那张相对较重的相片也掉在地上，离开原来的位置。他发现旁边的相片不见了，他慌忙寻找起来。他很在乎那张相片，他不能忘记他们美丽的相遇。他爬在地上，心急而紧张地用手去寻找那张相片。小狗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他那慌张而可怜的模样。这些女孩都看在了眼里，痛在了心里。女孩看着他，难道他的每一天都是这样摸过来的吗？他的每一天都是靠感觉触摸过来的吗？他漂亮的双眼，他眼里的颜色，他美丽的梦想都给了我。女孩热泪盈眶，她弯腰捡起了相片，走到他的面前。以后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为你我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1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2: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2: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哪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我们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啊，看到了咱们集中供热以及咱们辽源市基石能源发布的一个采暖气热费收取的一个通知和公告啊。这个呢，其实呢，作为我们常年都交供热费的这个人群呢，还是比较了解的。咱们每年呢，从5月份开始就开始来去征收咱们下一个年度的，应该怎么叫呢？叫采暖期的，这样的一个供热费的一个预收了。所以在这个时间呢，要鼓励大家来去提前交的话呢，它都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就是打折的一些政策，
0: 有优惠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呢，希望咱们呢能够了解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基石供热的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它是从5月8号起开始收取2026至2027年度的供热费的热费。咱们缴费标准呢，居民是每平米28元，非居民是每平米36.5元，这个就是咱们经常说门市房啊。那就是这个我们的供热费还是这个价格。它的缴费的这个优惠呢是这样的，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对于缴纳全额热费用户，每平米优惠是0.30元。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对缴纳全额热费用户，每平米优惠是0.20元，就是3毛钱和2毛钱啊。就是这个月你交就是一平便宜3毛，下个月你再交就每平便宜2毛，过了下个月就没有了。
0: 这优惠嘛，是吧？
1: 对，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政策，所以就是其他别的跟咱们每年的这个缴费的应该是政策还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变化啊。
0: 缴费的方式有没有变化？
1: 缴费的方式还是线上和线下。
0: 这也跟往年也都一样。
1: 对对对，那你基本
0: 上
1: 这几年你都知道在哪儿交了，那真的就没有说什么必要。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线上你怎么交，线下你怎么交。除非说咱们听众有单独的，你可能说，哎呀，我在那新买的房，我不知道对现在怎么交，那你打电话单独来问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经常说，好像就有点没有必要了，是不是？
0: 就是说跟往年也都一样，你去年怎么交的，今年还怎么交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优惠的这个事儿。有的人感觉说，哎呀，一瓶才便宜3毛钱，这感觉这无所谓，但是积沙成塔，是吧？家底儿就是一点点攒下的啊，有优惠咱可以享受啊。
1: 那个你说的这个基本上是我那个想法，
0: 你怎么都要交嘛，是不是？
1: 但是我是属于说每年啊，我都是在咱们采暖期之前来去交，所以说我就没有享受过政策优惠减免。
0: 就是你这个房子今年可能没有什么这个出行的计划，冬天也要在这住的话，那该交就早点交呗，还能省点，是不是？
1: 现在没钱。
0: 行，你这个理由没办法反驳啊，这没钱我也不能给你出。
1: 快乐每一天问我们啊，白友才进来啥时候开始交？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5月8号到5月31号。我刚才说的是咱们开发区这边热力这个就是基石的能源的，咱们的集中供热它也是一样的，他们俩政策是一样的啊。它呢就是说按照这个收取面积，每年5月末前预交热费者每平米热费优惠是0.30元，每年6月末前预交热费者每平米优惠是0.20元。这个呢也是咱们集中供热的，集中供热的它的一个标准。就是其他别的都没有什么变化。
0: 还是那句话，就是打定主意今年得交，那咱就提前得交了，是吧？还能享受优惠。
1: 对对对
0: 啊，如果说你这个今年不打算在这儿住了，不想享受这供热了，那要提前办理咱们的这个停供啊。
1: 对，你是说我今年不打算供热的话呢，咱们就是最好呢是说在每年5月份到9月30日的时候来去 就是提起拆停或者是恢复供热的这个服务啊。
0: 哎、对对对、嗯，这个我记得就是说就是都打一个提前量是吧？这之前给大家说了，
1: 嗯、
0: 有的人感觉这我都供上热了，我才想起来，哎呀，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啊。但是你已经供热了，是不是？
1: 嗯，那就很难了啊！而且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咱们的开网和停供的办理，它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线上办，但它有要求的。每年五月份至九月三十日，用户在不欠热费的情况下，当年不用热的用户，按照房屋所在供热区域对应的热费收缴，可在营业厅和微信公众号办理停供手续，就是微公众号也可以办。逾期不办，视为继续供热，缴纳全额的热费。我每年的。基本上也是真的实话真的是比较懒啊，我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去进行缴费的，而且我
0: 也方便呢，
1: 对，我也看到公众号上面那也是可以说办理停供啊，办理说呢恢复供热的，这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它也是有要求在九月三十日之前，
0: 对对对，
1: 因为咱们每年都是在十一的假期过了之后就开始试水了，
0: 哎，
1: 每年基本上都是十月八号左右开始试水嘛，
0: 哎，所以说有一些事儿呢你就得打点提前量了哈，
1: 嗯嗯，那这个呢关于供热这个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的听众呢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去关注，共同来去探讨啊，那今天跟大家来去说一说我们这路上行走的时候，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啊，我们呢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没错，
1: 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路上往往看到的很多的时候呢，咱不是说所有行人他都不走斑马线，但是即使是走斑马线有的时候可能也没走明白是吧，这边有灯的时候你虽然是在斑马线上走，但是呢人家红灯你也往上闯，哎，那就叫没走明白啊，
0: 对对对，这个行人也要看红绿灯，
1: 对对，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如果行人横穿马路被撞，这责任如何划分，最起码说我们自己心里有点数，什么样的情况人家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责任啊，咱们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行人横穿马路被撞的责任划分，遵循过错责任原则为主，无过错责任原无过错的责任原则为辅的基本规则。
0: 嗯，
1: 那咱们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根据双方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各自的责任。
0: 嗯，
1: 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输工具具有高度危险性，法律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以保护行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命安全，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行人可以随意违反交通规则，
0: 没错，
1: 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规的义务，如果行人存在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点我觉得是很讲理的啊，你不能说我是行人那我想在路上怎么走怎么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这个车都得让着我，那人家车啥事儿没有你就往车上撞，那个碰瓷儿那种的话那不就是你的责任吗，
0: 确实
1: 对吧，那咱们也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这五种。
0: 嗯，
1: 如果行人横穿马路时存在闯红灯、翻越护栏、不走人行横道等违法行为，你看啊，就是这几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就不用说别的，就每天我上下班就这些行为我都能看到多少，
0: 哎，这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1: 哎，对，你认为我很正常，但是你其实已经在违反咱们交通法规了啊，
0: 我就认为你不正常
1: 而这个机动方一方没有任何过错，那么行人通常会承担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机动车方呢仅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也存在超速、酒驾、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那么双方会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0: 哎，这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哈，
1: 对对对，就是说啊，司机说我是很正常行驶的，我也没超速，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他突然之间冲出来的，那这个的话那你司机完全是在咱们因为我知道作为说交通事故认定的话，交警呢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他也对现场的监控啊、路况啊以及说你的刹车痕迹来去做一个裁决，你
0: 多方面的，
1: 对，你到底是不是说在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你已经减速了，
0: 嗯，
1: 对吧，作为机动车驾驶员都会这么告诉大家吧，到这个路口或者到斑马线的时候或者到一些路口你需要减速瞭望，
0: 对对对，
1: 你这些都做了，你也减速了，你也瞭望了，然后这人还冲出来了，然后你也紧急刹车了，但是也给他怼出去了，
0: 没刹住，
1: 嗯，
0: 还是车速快了，
1: 不是，那咱们就是说你就在车上，你开你正常马路上咱们应该开30或者是说四五十也都是正常的， 那你
0: 分路段哈，
1: 对
0: 呀、
1: 啊
0: 嗯，
1: 那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车速就是20的话，你紧急刹车，它也会有一定惯性的，
0: 嗯，
1: 而且再说这个人他是不是离你的车特别近，
0: 嗯，
1: 这个也都是应该来去根据咱们的这个事实来去判断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一般情况来说就是。发生了车撞人的这种交通事故啊，司机多多少少你肯定有一些违规的行为，
1: 对，
0: 是吧？才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行人呢，可能也有一定的责任。
1: 所以说，刚才我说那几点啊，咱司机别少说不服，他冲出来的。像我说了，你有没有提前减速？你有没有瞭望？
0: 你看司机一般说的是啥？我正常行驶。
1: 哎，对你正常行驶，但是说呢，为什么他就是说他这个出现你正常行驶的时候，你的刹车距离就完全不够？
0: 哎，对，这肯定是有问题了哈。
1: 对。所以就是咱们在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的时候，也要先看看你自己有多少的这个底牌，是吧？啊，那如果行人闯红灯被撞，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咱来看看啊。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应当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即使遇到行人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也应当采取必要的避让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如果机动车驾驶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采取了必要的避让措施，但仍然无法避免事故的发生，那么机动车一方只需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
0: 嗯，
1: 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事故是由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比如行人故意跳车、碰瓷儿等，那么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个的话，那他故意跳车，那这个咱们也没有办法那啥了，所以说你前面行车记录仪或者监控能拍得到啊。
0: 对，这就是刚才你说到那个词儿，就碰瓷儿啊，这种事情，那完全是这属于这个行人主动的往你车上撞，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你即使说你都采取了所有的措施，但是行人的话呢，他虽然是也有一些违规的这个行为，咱们呢可能不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你得有一个10%的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
0: 对对对。啊，这是我见到过有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有一次就是开车，也是司机嘛哈，然后当时呢车上是带了两个乘客在后座，
1: 嗯
0: 啊，然后前面呢就有一个骑自行车的，
1: 嗯
0: 啊，就是属于这种这个违规行驶，属于
1: 行驶在机，而且逆向行驶在机动车道，
0: 行驶哎对对对，就这种情况下他正常行驶，然后就发现了前面来了一辆自行车，他就摁喇叭。按喇叭之后呢，这个骑自行车的没搭理他，就一直就是往前开啊，就属于逆向行驶，就一直往前骑
1: 、
0: 啊。然后他呢，就是当时车速确实挺快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掰方向盘，
1: 他这
0: 打方向盘
1: 不降速吗？
0: 啊，降速打方向盘，然后撞到了旁边墙上
1: 啊，然后自己拍伤自己
0: 啊，对。
1: 就是
0: 没撞到人，
1: 我相信很多司机可能也会采取这种方式，宁愿说自己车受点损失也别撞着人，是吧？
0: 可能大家下意识的反应都是赶紧避开行人，避开这些自行车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小型车辆哈。可能这样的人，我就觉得就是挺善良的啊。也有那种是属于啥呢？我受点伤没事儿，
1: 我有保险，
0: 没撞到别人，
1: 我有保险，
0: 对，我车有保险。可能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啊。
1: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咱们的司机啊，就是说呢，他自己本身他也是有些过错的。像我们现在很多司机呢，不以为意的一些事情，比如你是不是说有这种开车打电话的行为？很多人认为开车打电话、接打电话很正常，但是呢。这个是不允许的，咱们在车上是不允许手持电话来进行接打的，甚至是说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打电话，你把车停到边儿。
0: 这些都属于啥呢？影响驾驶安全的这个违法行为。
1: 对对，
0: 啊、
1: 包括
0: 我就有那想法，我说我不拿手去打电话，我开免提是吧？
1: 那也是会有影响的，
0: 也不行。
1: 对，而且还有什么呢？有的司机可能说，有的像咱们的一些这个载客的这个司机啊，平时呢并不是说特别的应时应点的吃饭，有时候饿了啊，基本上还怕耽误活，
0: 一手把方向盘，一手吃东西，
1: 对，买点啥吃？你觉得说我是挺敬业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呢，你这个时候就在一心二用，我这边还开着车，那你就与其那样，你停那儿把东西吃完。 是吧？
0: 嗯，这样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安全驾驶。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为什么他一定是会去查看驾驶方有没有过错？像我刚才说的，
0: 嗯，
1: 开车打电话，什么酒后驾驶，
0: 嗯，
1: 超速行驶。那么，即使行人闯红灯，机动车一方也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会比较重的。
0: 哎，
1: 比如说，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机动车超速行驶没有及时刹车，导致行人被撞身亡，法院通常会判决行人承担主要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次要责任。
0: 嗯，
1: 赔偿比例一般在20%-30%，这个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10%就不是一个概念。那10%是你没有责任，
0: 哎，
1: 但是属于说咱们的一个弱者为先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理念。而且呢，它是完全是走保险，并不是需要你自己来进行那个消费的这种啊。
0: 嗯嗯。
1: 另外呢，就是说呢，我们行人横穿马路被撞以后啊，赔偿的项目和标准是怎么样的，咱们也看一看啊。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具体的赔偿标准呢是这样的，像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据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来确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员护理期限来确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来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呢，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营养费呢，就是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来去确定。
0: 嗯，
1: 就是说跟大家说这些呢，不是说让大家觉得说，哎呀，他给我撞了就一定是有赔偿。你先考虑一点啊，如果说真的是以你一个行人来讲，你没有说按照咱们要求规章制度来去进行这个，就是说过马路，或者说我跳个栏杆，哎，别管我多大岁数了，我腿脚挺好，我也挺灵气，我就蹦过去，然后你这边呢直接人车过来了，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承担的责任比机动车是要大的。
0: 哎，嗯，而且受伤的肯定是我们自己呀，是吧？
1: 那个时候他跳的时候，他可能没想过受伤。跳的时候就
0: 跳
1: 的时候
0: 自己比较灵气，
1: 一心发火的就是展示一个什么，我的弹跳力。你看我这个年龄了，就这小小栏杆拿捏啊，
0: 嗯，
1: 是吧？就有这样的。
0: 行吧，结果呢，没拿捏好。
1: 嗯。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能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向阳这片呢，就是中间它不是有的地方是栏杆啊，有的地方不是花池子，
0: 也是栅栏，嗯，
1: 花池子。然后咱们这边花池子呢相对来讲比较高。
0: 嗯嗯，
1: 这个花池有的时候我下班我走到那儿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大爷大妈们啊都拄棍儿的。我觉得实话，就那个花池子，以我这个腿脚的话，我爬上去都有点费劲。
0: 你这爬上去这说的好像挺高一样，迈上去你有多高啊？
1: 我腿短。但是真的啊，我在看他们的时候，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真的是给我一种感觉，棍儿啊包啊放在那儿，然后俩手撑着，那不就是爬上去吗？
0: 是，你要这么形容那应该是爬。
1: 对，然后我主要的说是什么呢，你的年龄已经到那儿了，然后本身来讲呢，他那儿又没有斑马线，也没有说红绿灯，你就非得要从这儿穿过去，还得越过这个花池子，花池子，因为咱花池子你得走过去到那边，你还得跳下去。
0: 哎，听你描述也知道了是吧，大家可能也都清楚了，就是这花池子不矮。
1: 不矮，像这块花池子，其实就是，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我单位对面奔市场去那个那一段，因为它这边花池子它是有个坡度的，
0: 哎，
1: 越往这个中心点的位置会越高，
0: 对，
1: 啊，所以就是那一段其实它不矮，
0: 确实，
1: 我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玩意儿要是我的话，我估计我可能也得弄不上去。你在笑话我啊？
0: 我刚才就说这个，那不是迈一步就上去了吗？
1: 我不跟你说了吗？具体原因是什么？
0: 啊，
1: 因为我腿短。你必须要考虑其他人的客观条件在那儿。
0: 对，这块其实还好，就是你是爬呀，你是迈呀，也都过得去。
1: 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学的一篇课文，
0: 嗯，
1: 小马过河。
0: 结果这是怎么映射的这个
1: 不是你没学过这课文吗？
0: 不知道你说的哪个，
1: 就是哎呦，这个课文很多人都学过、
0: 啊、大概什么意思？
1: 小马跟妈妈要过河，然后呢妈妈就说这个河水很浅，你能过得去、
0: 嗯、
1: 然后呢小马正要过的时候过了一只松鼠，松鼠说、
0: 嗯、
1: 不行不行，这个河水老深老深了
0: 啊，你
1: 想起来没有
0: 啊？这小马就不敢过了
1: 啊。对啊，
0: 后来又来了一只动物是吗、
1: 啊、对，后来又来了一个是什么动物，反正是比较高大我忘了
0: 啊，大象
1: 啊对，然后呢人家就说没事，这个河水很浅，才到哪儿哎、
0: 嗯、
1: 最后他自己去亲身试验了一下。
0: 哎，怎么联系上事儿呢？
1: 我刚刚就想了嘛，我想我基本就是那这个松鼠，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是吧？
0: 嗯、
1: 我跟你说说，我是爬上去的，你就这么考虑一下吧。
0: 啊、
1: 有可能你是那大象，是吧？
0: 对对对啊！其实刚才我说，就是向阳这块这花池子还好、哦，就是说你爬呀是迈呀，你还能过得去。
1: 但咱别爬了，行吗？
0: 啊，但是有一个地方就是咱们那个大石街那头、
1: 嗯、
0: 啊，人民大街。
1: 那不是栏杆吗？
0: 啊，这一趟的这个铁栅栏，你这个其实很难翻越过去。但是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行人翻越这个栅栏。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感觉这些人身手都挺好。
1: 那个栏杆我感觉好像跟我差不多高吧。
0: 我知道了，因为你腿短，所以个儿呀，这能一边，那只是到你哪儿啊？
1: 我没去比量过，因为他因为也没有必要去跟栏杆儿去比量、啊、
0: 对呀、啊、这个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特别有一些就像你说的已经上了岁数的还要去翻越这个栅栏，这是很危险哈。
1: 嗯，就是咱别说是年轻人还是说岁数大的、
0: 嗯、
1: 也别管说你现在是腿脚灵巧你还是不灵巧啊、
0: 哎、
1: 真的是这个没有必要，因为即使说你就是再年轻你也有可能说有闪失的时候，实话、
0: 嗯、
1: 小时候我跨就是跨帐子什么的我们都没少干。
0: 嗯、你过去的鞋没过去吗？
1: 不是，衣服裤子也没少挂坏的啊。
0: 是
1: 你们现在这个玩的吗？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啊、
0: 哎、
1: 只不过是说呢现在咱们都是已经是文明社会了、
0: 嗯、
1: 是不是？咱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展示你身手的地方，你是要让大家看到你很文明的状态。你说你为了跳这个然后呢也不管说自己形象了，不管鞋不管裤子的、
0: 嗯、
1: 鞋也丢了裤子也坏了，你去你下来之后了可大街上全看你、
0: 哎、丢人，
1: 挺丢人的、
0: 啊、
1: 真挺丢人的，没必要啊、
0: 嗯、
1: 得走两步吧还有意锻炼身体。你别说我为了说锻炼身体我天天爬一杆那你要那样的话吧，咱们可以就是看看能不能研究一下咱山上尤其咱们现在一些公园它有一些可以攀爬的这样的这个地方吧、
0: 嗯、有这个练习这种运动
1: 的对，那你就去爬去呗、哦、那地方你随便爬。
0: 对对对、嗯、而且还有一个事要跟大家就是

0: 说一下啊，就关于刚才白杨所说的这个赔偿的金额的这问题，这个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可能说有的人就是确实发生交通事故了，感觉我给别人赔多了，或者别人给我赔少了哈。其实这个在省里边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
0: 的啊。
1: 咱们呢是保险部门也好，或者说因为如果到最后呢，要是上升到说法律层面了，需要来打官司的话呢，它都是会有一个明确标准的。针对于你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工资待遇、不同的地区的这样的工资，它都有明确的一个日薪呐，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金额的，它都是有的。
0: 都会有这些，所以说这也不用担心。之前家里亲戚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确实挺不幸的啊，他这个骑自行车被机动车给刮上了啊。其实，我看不太严重，但是腿折了。
1: 那已
0: 我
1: 经
0: 觉
1: 很
0: 得
1: 严重
0: 就
1: 了。
0: 是这个事故吧，就是你碰不简单的碰一下，就但是人还是挺脆弱的啊。然后呢，就是家里亲戚就是询问，就是具体的赔偿的金额怎么算，对面给我多少钱啊？这个到底是给我多了还是给我少了？他就很担心这个啊。然后我就询问了这个律师嘛哈，律师就说了，你这都不用担心，省里边定的统一标准，给你精确到分，是不是？你这些都不用考虑
1: 对，
0: 啊，对
1: 包
0: 面
1: 括说
0: 保
1: 你
0: 险都
1: 的
0: 是给
1: 什
0: 你赔
1: 么，
0: 的
1: 就是说这个医药费呀，你
0: 啊，
1: 需要
0: 误
1: 拿什
0: 工
1: 么
0: 费
1: 报
0: 呀什
1: 销
0: 么
1: 啊，
0: 的
1: 护工费
0: 啊，
1: 呀，营养费呀，它都是有标准的。
0: 对，啊，这个按照相应的一些流程来走就行了，这些都没事
1: 对，
0: 儿啊，都不
1: 我
0: 用
1: 们
0: 担
1: 呢
0: 心。
1: 可以说不用说这个，就是说去垫的这个事儿。但是呢，你要知道有这样的文件，有这样的规定，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也不用懵。哎，我该要多钱呢，或者怎么样呢？你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个参考的标准。
0: 对啊，我们一直说的是啥呢？我们该得的，那我肯定要争取啊，是吧？这如果说不是我的，那我不要哈，
1: 你
0: 也
1: 有
0: 要
1: 要，
0: 不来。
1: 对，你，我也想说这话，你不是你的，你想要是谁给你？
0: 确实。
1: 行吧啊，那关于说这个行人这面呢，就是交通事故这方面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呢，在跟大家来说这些的话，最重要的是想提醒大家，无论你是驾驶什么，或者说咱们什么都不驾驶，就是在路上走的话，也是一定要遵守规则的。
0: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交通参与者，那只要说咱们上路了，那就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其实这个说到违法行为，大家都感觉，哎，我平常我不违法，但是啊，咱们交通法也是法律哈，
1: 那对呀，
0: 你这属于这个
1: 法律法规
0: 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那也属于违法了啊。
1: 对，就是别觉得说对于行人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处罚，其实这它也是有的。你只是你现行阶段可能很多人看的比较少，我记得
0: 没
1: 啊，
0: 人追究而已。
1: 哎，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呢还没有这么多的机动车，然后呢自行
0: 确
1: 车
0: 实，
1: 是非常多的，然
0: 对。
1: 后呢就是说交警呢在路面上就是说比如说哪个路段呢，或者说路口啊来进行执勤的时候，真的会管行人。
0: 这确实，
1: 对，
0: 保
1: 而且
0: 险
1: 那个
0: 署
1: 时
0: 这，
1: 候就是我清楚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首先教的就是什么呢？出门要看信号灯，然后呢就是说红灯停，绿灯行，这个是说的是让我们走路的时候怎么走。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机动车很少嘛，都是骑自行车，就像我父亲就是骑自行车
1: 把
0: 送
1: 孩
0: 我
1: 子丢
0: 上
1: 了。
0: 学啊。没丢啊，就是到大人街等红灯的时候，这不得下自行车吗？
1: 给你
0: 一
1: 踢
0: 脚
1: 下去
0: 跺，
1: 了
0: 我坐后座的。
1: 就是你从小只要坐过自行车的孩子啊，没有几个没受过伤的啊。你就是说像这种给你踢下去，这是很正常。包括说像我们可能坐后座上睡着了，脚插轱辘里了啊，
0: 对，
1: 这种
0: 都
1: 事
0: 经
1: 都
0: 历过
1: 干过啊。因为那个是我们的童年，也是很多孩子现在都享受不到的东西。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骑自行车嘛，发生交通事故也就自行车对撞
1: 撞完了，
0: 也
1: 就
0: 没
1: 是
0: 啥大
1: 两个
0: 毛
1: 前
0: 病，
1: 拳全瓢了。
0: 就是车坏了，人基本都没啥事儿哈。
1: 那个时候更多的是皮外伤啊。
0: 对，现在来说这交通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是吧？车辆是越来越多了，这几个轱辘的也都有，是吧？而且交通工具多了，家家可能说都有这个小汽车。那我们在交通路面上在行驶的时候，更应该多注意一下交通安全的事儿
1: 对。行吧啊，那关于说路面交通啊，还有说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跟大家来说这些。咱们听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来进行了解和沟通，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7-6161-666，0437-6161-999，咱们
0: 没
1: 共
0: 错。
1: 同来关注一下，看看呢您这个问题我们能给您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呢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说不能解决，也不是说呢很费劲。只是因为想要去办事这个人呢， 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他不了解这个情况，他就会认为下意识的一个潜意识认为

0: 哎，
1: 哦，
0: 这个事儿不好办。你就是可能大的方面也有，小的方面也有。小的我们之前经常跟大家来去说的，哎，办理这个手续，办理那个手续，在不知道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哎，能不能难为我呀？
1: 哎，
0: 或
1: 就
0: 者
1: 是发
0: 说
1: 怵
0: 啊，对，
1: 啊，
0: 或者说这事很懵啊。当然呢，也有身边，我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比如说他们可能是做生意的来讲的话，可能要去办理一个什么样的执照。以前的话呢，他按照他们这个程序来办，现在很多升级之后了，他不会去办，其实他也懵。啊，都会有一些，就是
1: 这蒙也得办
0: 啊，对。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做什么呢？跟身边各种朋友来去打听这个事儿，你办过没？你办过，认不认识人？
1: 哎，对对
0: 要不然的话，确确实实有点胆怯。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多的还是一个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很多政务都是公开的，真的要是在完全合理合法的状态下，你去办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就是可以到这个他所属的部门来去咨询就可以了。
1: 啊，这都可以。
0: 对，你问相关部门，绝对比你要问别人，他要清楚得多。
1: 对对对，就是各个部门，包括说各个单位吧，也都是一样的哈。只要说你有问题，你到现场去问，跟线上去了解，其实也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这个可害怕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说我们单位啊就是这样，你有什么事儿，你到一楼来，这个问门卫是吧？跟门卫来进行沟通啊，包括说你想借个厕所用都可以。啊，之前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有的咱们的辽源的这个网友说啊，这个哪儿这个借厕所上都不让啊。当时我就回复了，我说你来向阳广电肯定可以
0: 我没
1: 这
0: 有，
1: 各个部门
0: 我能
1: 应该
0: 很
1: 都
0: 好
1: 可以
0: 说
1: 的
0: 话是
1: 啊。
0: 吧？
1: 对对，各个部门吧。
0: 就是
1: 应该都可以啊。
0: 应该呢，就是我记得是在咱们大概是前年的还是大前年，然后呢，各部门就是一个便民的一个角度出了这样的一些通知，就是说，就是会有这样的公共厕所呢，是可以对外的来去就是使用，但是
1: 借
0: 呢，
1: 用一
0: 但
1: 下
0: 是
1: 嘛，也无所谓。
0: 你正常你借卫生间可以，你别没事上人单位去，你不知道人什么办公场所，你去来回你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的，
1: 你这闲溜达这不太好吧？
0: 你这是觉得哎，我没上这儿来过。你就比如说，你说说是咱单位啊，比如咱单位
1: 来参观的
0: 啊，
1: 那
0: 对，
1: 种是
0: 我
1: 不是？
0: 借个厕所的名义，旁边不是电梯吗？我上去我挨个瞅瞅，电视台在哪儿啊？电广播在哪儿啊？都啥样啊？这是不行的。你在
1: 目
0: 没
1: 前
0: 有
1: 来
0: 经
1: 说，
0: 过人家允许，没有经过说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你别上人单位内部，你来去进行这个参考调查去啊，你还没
1: 对
0: 这
1: 对
0: 资格
1: 对
0: 啊。
1: 啊，就是参观，就是现在基本都是谢绝参观了啊，是吧？
0: 听这谢绝参观，我怎么觉得有点那个，我前两天好像在动物园看
1: 那个动物园看的是禁止拍打喂食
0: 不，这就是禁止投喂
1: 我们说的这意思啊，就是各个单位其实现在服务态度都有很大的转变，跟早些年呢那真是天壤之别。现在都是微笑服务、一站式服务，你让大家就是只跑一次，把所有的事儿也都办了啊。
0: 那这个问题说完了啊，再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啊。这个科普呢，跟什么有关系呢？还是跟我们手里的证有关系。什
1: 哎，
0: 么
1: 什么
0: 证？
1: 证？
0: 结婚证。你看，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户口本，是吧？跟大家说过身份证，包括说过独生子女证。现在来说说结婚证。如果在正常的就是夫妻生活当中，俩人有可能因为搬家呀，或者其他别的情况，结婚证丢失了，你们是可以到咱们婚姻登记处来进行补领的。因为有不少的这种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反正我俩不离婚，找结婚证干啥啊，是吧？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会需要用到结婚证。
1: 哎，真的哈，这个
0: 你在
1: 什么
0: 想
1: 时
0: 我，
1: 候会用到
0: 你
1: 结
0: 在
1: 婚证
0: 想我结婚证啊？比
1: 什
0: 如
1: 么时候
0: 说
1: 用？
0: 有的时候买房
1: 用，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得用。
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现在大家都不太去关注，比如说配偶一方过世了。这方过世的时候呢，之后两个人是有一些共同财产的。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你拿着你们的结婚证，拿着他这些什么死亡证明什么的，来去证明你俩的夫妻关系。那你说，哎呀，活着时候来结婚证就丢了。
1: 现在补办还赶趟不？
0: 那你怎么能给他薅出来，再给你重新补办？正常补办结婚证的俩人一起去。
1: 那怎么证明这个关系呢？
0: 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了。为什么要跟大家说结婚证不是说它不重要，它不是说只证明你俩结婚了，它在很多的时候还需要有个证明作用的。如果是说咱们现在一些，尤其一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有的结婚证已经很多年了，甚至纸质的或者什么的，可能已经说或者是污损了，或者是找不到了。建议你们大家尽量在两口子夫妻都在的时候去把结婚证补办了。
1: 哎，就是

0: 说这个两个人就是当中有一个人先离世的时候，那你就是办事儿就一定费劲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是在手续正常的情况下，在配偶一方过世的时候，这个结婚证有什么用呢？你看我刚才所说的房产、车辆、存款，凡是涉及到过户、公证、遗产分割的，就一定需要证明你的合法关系。
1: 嗯嗯。
0: 那作为说你跟他是，你说我都跟他过八十多年了，证着。
1: 哎，谁证明啊？
0: 嗯，有人说我孩子啥证明，那不算
1: 啊，这还不行。
0: 哎，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啊，不要把它当做可有可无的啊，它确实是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个就是会证明你合法夫妻关系的，因为咱结婚证就是证明你俩配偶是国家承认的合法的夫妻关系。那咱们那个继承权当中不是说了吗？第一法定顺位继承人当中，配偶，父母、子女，
1: 对。
0: 配偶咋证明啊？不能说啊，我是他媳妇儿，他是我老公，这个就能证明了。你得拿结婚证。
1: 我也喊过。
0: 你喊过什么？
1: 就是有那种这个属于啥呢？在家里边，就是这个跟爱人之间有一些这个称呼的啥的哈，然后在外边再说出来，可能说。就是已经很习惯这个称呼了，然后出门在外，别人肯定就是异样的眼神去看你，哎，他俩是那个关系吗？这个不是说你说就行的，是不是？
0: 对呀，
1: 你得有证啊。
0: 那以后出去你俩把证都带上。
1: 这办理啥事儿的时候确实得带，就像你说的刚才办理那些事儿是吧？
0: 对，
1: 你没有证你没法证明啊。
0: 只要涉及到过户、公证、遗产分割，哎，这个证都是很有用的啊。
1: 对。
0: 就是说呢，就像我刚才说，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和伴侣生活几十年了，你像街坊邻里啊，家人都能作证。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吧，你工作人员的话，他会指认有效证明。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关于要各种证件的事儿，我们也给大家解释过。很多情况大家以为说，哎呀，这是不是为难我啊？这都能看明白我俩咋回事？你怎么还管我要证呢？他得留存呢，他得上传呢，他得保存这些资料啊。
0: 对，就是说你光说，就是谁都说，所有人都知道你俩是两口子，但是你就拿不出书面证明来。你这个东西，人家也
1: 人没法记录啊，
0: 人家也承认你俩是两口子，但是你没法证明。
1: 对呀，你包括说可能有一些数据还要往省里边传，往这个其他地方传的，那你看你没有这个纸质的或者说线上的一些东西，那就传不了了。
0: 对，就是说你要真的没有结婚证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啊，我给你算一下你跑多少地方。社区
1: 啊，
0: 街道、民政。
1: 就是开各种证明。
0: 对，去开具夫妻关系证明，还有呢调取婚姻登记档案。你要是说你都能这几个部门你都能够找的比较接洽是吧，可能说这个一次性办完还可以。你要是不接洽，甚至就像我说，有的年头多了，以前的纸质档案找不到了，
1: 中间有一步卡住了，
0: 哎，
1: 那你后面就进行不了了，
0: 那可能年龄大的再上点火。
1: 嗯，
0: 这咋跟他过一辈子，我现在咋就不是他老伴了呢？
1: 心里乐开花了。
0: 乐什么开花？
1: 终于单身了。
0: 不是乐什么开花了，这钱求不出来。
1: 是，
0: 你得这么考虑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呢，就是尤其我们的听众里面啊，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啊，看看家里边的这个证什么的还在不在呀，有没有说就像我刚才说这种情况，可能搬家什么的整没了，或者是污损太严重了，那赶快能够去补就补一下啊，
1: 对，
0: 要不然你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因为很多老年人他其实你折腾一趟两趟的话，他就已经身体承受不了了。
1: 小年轻的也得注意，就别弄丢了是吧，
0: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你有这结婚证在手，就能直接证明你的合法配偶身份。
1: 哎，
0: 你说你办理什么继承、公证、房产过户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就拿它就行，别的啥也不用。你要不然的话，像我刚才说那些，你还得本人去。
1: 对，
0: 那你跑来跑去的，到最后不管是老头也好，老太太也好，一来就捡5万。
1: 像你说的，钱取不出来了。
0: 对，就是这个呢，是刚才说的，跟大家说，像是一些过户什么的啊，咱下来来接说钱啊，存款，公积金。你这个要支取的话，支取配偶的话，那你可就这个要是没有，可就寸步难行了。像伴侣生前留下的银行存款、公积金、养老金余额，它并不是拿着你自己的身份证就能随意支取。银行、公积金管理中心、社保部门都有严格的审核流程，核心就是确认支取人的亲属身份和继承资格。结婚证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关系证明，准备好结婚证、死亡证明、个人身份证等材料，就能按流程顺利办理支取。如果结婚证丢失或者损毁，不仅要补充大 量证明材料，还可能面临审核严。

0: 期甚至是暂时无法支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像我刚才说了，明明是夫妻共同财产，就因为这个证，我就眼看这个钱呢，我就拿不出来呀。
1: 对对对。这就比较麻烦哈，
0: 对，
1: 其实这种麻烦完全可以避免。
0: 对，因为之前呢，也曾经有朋友呢，当时就是家里出现了这种情况，
1: 嗯，
0: 当时他就是说要自这个领取他这个就是过世的这个爱人的养老保险，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说这个你帮我问一下，因为这是我想一下大概得有六七年以前了，
1: 哦，
0: 我就帮他去问了一下，然后呢，他说的那就是以谁的身份领取？我说那他那个夫妻，他说结婚证必须得带着，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说死亡证明，还有这个火化证明，以及说呢，社保卡，还有说就是领取人的身份证明，
1: 嗯
0: 嗯，这些都是要有的。所以就是如果但凡东西少一样，那里边就是就很费事了啊。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是什么呢？是你他就之前给你剩的钱，还有一笔钱。我们要知道的，如果你交了养老保险的，过世的人会领取劳保的，他是有一个丧葬补贴的。
1: 嗯，
0: 你就这些来讲的话，那你去世了，把这些都办完的话，那你这个丧葬补贴什么这些东西，他也同样需要来证明你的关系。
1: 对，
0: 尤其像咱们抚恤金啊、丧葬补助的这个申领，配偶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结婚证是认定资格的关键材料，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今天就是跟大家说结婚证这个啊，千万千万不要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小题大做，平时没啥用，结婚的四五十年了，一直在一块放着，一直没用上过。
1: 哎，你说这真是哈，就是我跟我爱人结婚十多年了，
0: 嗯，从结婚拿完证回放在之后了，再就没动过，
1: 好像没用
0: 过。不是你偶尔不拿出来看看吗？
1: 没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0: 回家赶快找找
1: 找找。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也是提醒大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丧偶去，就是说属于说配偶去世这种情况，就是丧偶嘛，
1: 嗯嗯，
0: 然后呢你所有这些东西都办完了之后了，你需要去咱们的派出所更新一下户口本的婚姻状况，
1: 哦，
0: 嗯，将已婚去改为丧偶，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提供你的结婚证和死亡证明才能顺利办理的。这个为了什么呢？就是说，那不能说是可能年龄大了以后，可能就打算说，哎呀，就是不再去考虑说再走下一步。但是也有不少说这个年龄可能是中年呢，或者是青年的，那你把你这个户口本改成丧偶之后了，你就是正常你再次再婚的这个时候。民政部门他呢就是会来去给你查看你像这个情况，这个就可以来作为一个佐证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是可以证明你自身的一个婚姻状况。
1: 哎，这也很重要啊。
0: 对，前提呢，第一，保管好自己的结婚证，
1: 嗯，
0: 避免后续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四处去补办证明、调取档案什么的，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啊。其次呢，留下结婚证不只是为了办事方便，就是真的就是说咱们对方过世了之后了，结婚证留下其实它是办事方便，也是对过往感情的一种纪念嘛，是吧？
1: 嗯， 嗯，确实。
0: 嗯，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不小心丢失结婚证了，那就是说如果这个就像刚刚傅饶说，那这个结婚证就没了，那咋整？那你就得是拿着身份证、户口本、配偶死亡证明去咱们婚姻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调取婚姻登记档案，开具婚姻关系证明。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点，不是说这个事儿办不了，但是说这个事儿能办，有可能他会程序会多，会麻烦一些。那我们放着自己手里本身就很简便的一个法律承认的一个证，为啥非得说给他丢了呢？是不是？
1: 别弄丢呗。那很多人也不想丢东西，这是没办法。
0: 嗯，那就是还是不注意嘛。我记得傅饶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很好的他家的一个收纳的一个方式，
1: 有小盒。
0: 对，就是他家的所有的这个证件什么的都会放在一个盒里。我呢是这样的啊，我家呢就是我也是有一个盒，但是我这个盒呢装不下了。
1: 嗯，但是你说到这个盒，他这个结婚证应该不在里边。
0: 哦，
1: 嗯，
0: 那你问问你爱
1: 人，因为之前这个找其他这个材料的时候看过哈，没有结婚证。
0: 然后就是我应该可能也是多，可能多放不下了。
1: 嗯，
0: 我就是说我那个盒就放不下了嘛。然后我现在额外还有一个资料袋儿，也会装这些东西。
1: 嗯嗯嗯。
0: 基本上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说父母他们可能有自己保存的方式，像我爸就专门这样一个包，一个挺大的一个包，
1: 嗯
0: 啊，然后把他所有的这个证件什么的什么都放到一起去。
1: 对对对，那代人喜欢那个功能
0: 包，对，就是那种就那种功能
1: 包，当年特别流行，
0: 对，每家基本上都有一个。那个时候电视上也能看到手拎
1: 包，
0: 对吧？
1: 这个确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还应该妥善保存的哈，就包括说我们可能要经历搬家呀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下最容易丢东西， 而且就是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有个习惯，平常呢，家里好多东西都不想着扔，一到搬家的时候，哎，就开始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了，往往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可能哎当垃圾就给扔掉了。
0: 而且啊，提示大家一点，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俩聊天的时候，我跟傅老师聊天，俺俩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记性不是很好。
1: 确实，
0: 我这两天啊，就在去找我前两天买的一盒药。
1: 哦。
0: 我清楚记得我买了两盒药，然后那一盒吃了了之后了，那应该在这两盒一个流程的。
1: 哦，
0: 我这盒药我就怎么都找不到了。
1: 不存在吃多了。
0: 没有，绝对没吃。
1: 哦，按流程来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把我能我家所有放药的地方，或者说平时我能随手的地方，我全都找了一遍。
1: 嗯。
0: 它就丢了。
1: 有没有这小馋猫啊？
0: 小馋猫捡药吃。
1: 给你偷吃了。
0: 那你没有这种道理呀、
1: 啊，
0: 就是真的
1: 想不起来了。
0: 哎，确确实实，我确定自己没有扔，
1: 嗯，
0: 哎，也确定说呢，就是说没有给别人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啊。但是就找不着了，我估计不一定什么时候突然之间，他可能在哪儿就出现了。那这个
1: 有可能你顺手放哪儿了，就想不起来了。
0: 这个只能说明什么？这个就是一个记性
1: 不
0: 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你要说这盒药我可能我无所谓了，大不了我再买两盒，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别的就像随手放东西的这个习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
1: 嗯。
0: 为什么说经常有人丢手机了啊？就丢包了，就是随手放完了之后了，忘了。
1: 啊，转身就忘。
0: 对，突然之间大脑当中一片空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想下一件事了，完了把这件事就忘了，就忘得很彻底了。
1: 对，这个网上我查了一下，我就是当时就以为是有什么病症哈，就是查了一下，网上这个 AI 告诉我的是老年痴呆症前兆。
0: 那不也是病吗？
1: 是，
0: 那不也是病吗？
1: 对对对，那说这个再过几年吧，是吧？年龄再大一点，可能说就老年痴呆了。
0: 那我年龄比你年龄大，那是不是我应该体现的更加这个早一点呢？
1: 啊，对对对，早知道早治疗。
0: 不是，咱们能不能考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养老的这个状况？
1: 这个其实网上说的啊，这不知道真假，就是说现在可以做一些锻炼，可以锻炼这自己的脑子啊，你不知道好使不？
0: 嗯，我怕我这边锻炼完之后，光想起锻炼这事，把别人事都忘了。
1: 啊，就是为了不老年痴呆，这个现在可以做一些这个适当的训练啊。
0: 就是反正嘛，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说我们的想法是说，如果能够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随手放个地方，
1: 比如说钥匙，
0: 对，
1: 是吧？进门就放在这个地方。
0: 对，像很多人他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说呢，我进屋了之后了，我回屋我就开个门，把这个包挂到那上面，然后把钥匙挂到咱们固定的挂钥匙的上面，然后呢，就是说鞋放在哪儿，衣服放在哪儿，会有很有规矩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因为我
1: 有时候也忘。
0: 我家现在不存在拿钥匙的这个问题，但是说呢，回家的时候呢，我会去考虑一点，就是这个就是衣服啊，或者说我的包，我现在很多时候会考虑我这个包，我不是说像那种很细致的那种进屋人就把包挂起来，我家其实是有挂包的地方的，但是我是属于说进屋了之后了，我会先直奔沙发去，然后我的包就甩在沙发上，等到说我可能吃完饭了之后了，哎，我是属于那种一起收拾，
1: 嗯。
0: 吃完饭了之后了，一起收拾，再把包挂上。
1: 哎，那你下回就是沙发上，
0: 沙发上
1: 就是放包那个地方，那就是固定放包了。
0: 不行，
1: 改了。
0: 但是要躺着的时候，那沙发就是放包，就是不得劲儿啊，或者坐着它也不是很舒服。我就是习惯性放在那儿，然后呢，等到说所有的东西需要一起收拾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包再放上去，然后第二天回家，我的包还会再放在那儿。
1: 对，你像我家这个进门就是钥匙放酒柜的，
0: 啊，
1: 就往那儿一放，
0: 酒柜里没有酒。
1: 有也不喝，就是固定的那个地方，就是放钥匙的啊。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说这顺手拿这个什么东西纸啊什么的啊，放兜里，钥匙顺手一拿就完事儿了。
0: 嗯，这个真的就是说养成这样的比较固定的习惯还是很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跟大家偷摸说一句啊，富饶呢只是固定的地方他能放的，就能想起来。今天上节目之前还跟我捣鼓呢，又感觉我呢。
1: 是这个其他的东西可能说没形成习惯啊，出门就忘了。
0: 嗯，要不然的话你每天这样，你把 U 盘拔了之后了吧，跟钥匙放一起。
1: 哎，可以，钥匙不能丢了。
0: 对，
1: 啊，
0: 丢了你回不去家。
1: 嗯嗯嗯。
0: 然后呢直接就把 U 盘，哎，要不然你这么把你的 U 盘拴钥匙上。
1: 对对对，就是习惯了，这是相对来说吧，忘的次数会少一些，也不是。
0: 我都
1: 是
0: 忘过，我都是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啊？比如说我要不然的话，每次我要出门或者要上班的之前啊，我其实是脑子是挺累的，我得先去想一遍我今天要带什么。
1: 哎呦，
0: 然后呢，马上想完了之后了，把这些东西就放在我的包旁边，或者是能放到包里就放到包里边。要不然一定会忘，甚至说有的时候，比如说说家里边咱们就是家里都有垃圾什么的嘛，我不是需要自己拿到楼下来去扔嘛。我呢，我不太习惯说把自己家里的垃圾放到楼道里。
1: 嗯，
0: 我都是
1: 放哪儿呢？
0: 放到就是都装完了放到卫生间，因为我家卫生间在门口。
1: 哦，
0: 我出门的时候直接就拎着了就走了，然后就是每经常性会想起来想扔垃圾扔垃圾，哎，忘了。
1: 啊。这确实，这个有的一些情况吧，这个想着想着忘了，就像我今天拿 U 盘的事儿啊，本来想着想着还是忘了，
0: 就是这种想着想着忘了还是挺常见的啊，
1: 偶尔会有几次，
0: 就是按一个星期算，一个星期五天工作日的话，偶尔可能忘四天，
1: 其实一共就拿四天，这偶尔忘两天。
0: 那都是50%几率了啊！
1: 嗯，这个特别是有一些事儿比较着急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今天下楼可能说晚了5分钟啊，就是着急忙慌的，那可能忘的东西就多了啊。
0: 嗯，这也很正常的，就是一个是说让大家呢留好自己身边所有的证件，你就说哪怕
1: 重要的这些，
0: 对，哪怕现在你觉得没有用，咱们也要留好了，像跟孩子比较相关的啊，什么出生证明，还有什么出生医学证明，以及说独生子女证，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家的户口本、身份证，然后呢，结婚证，甚至可能说有的离婚的离婚证、房产证、驾驶证，是吧？所有的这些证，你就是你用，咱就说单独拿出哪个用，不用的话咱就放好。另外呢，还有说咱家里的东西，咱也是随时要放好，别说我这边上班走了，我钥匙在门上插去，等你回家之后了，东西家人办没了，也不是没有过，是吧？有多少把钥匙忘在门上呢？既然说我们现在普遍都认为现在自己记忆力不是很好的时候，那咱们就要给自己强制的来去采取一些措施了啊，
1: 对对对，形成习惯就好了。
0: 对对对，好吧啊，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也是感谢咱们听众的陪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作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天晚上有一群哥们儿喝酒，然后呢其中啊就个人劝说那个别喝了啊，最近酒驾查的挺严的，少喝点，然后呢咱们要是喝酒的人呢就都别开车了啊，如果说你开车来的一定要把车开回去，咱就找个代驾啥的，是不是啊，就是那个少喝点对身体好，再一个开车咱就开车去了，喝酒咱就别开车啊，开车咱就别喝酒。然后就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哎，就醉醺醺的就说道，你怕啥呀，没事啊，咱交警队里有人。然后他的朋友一听说，哎妈，交警队里有人吧，就问他说，你谁搁交警队呀，你有谁呀，他说我爸呀，他说你爸不搁交警队上班啊，我爸昨晚酒驾刚进去啊。

小强啊，搁家听收音机。播音员甜滋滋地说啊，脸蛋红润，牙齿洁白，是非常健康的标志哦。这个时候啊，小强就美滋滋地对着镜子啊，左照右照的，越看越满意啊。你看我这小脸红润的哈，哎呀，我牙挺白，嗯，哎呀，这说明我非常健康啊。哎呀，就咋看咋满意，就觉得自己这咋这么好呢。然后呢，播音员就温柔的收尾了，说本次养猪知识科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

因为那天坐公交车，然后就一个中年大叔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搁那骂那个开公交车的司机。司机啊忍了一会儿，就是说他都没吱声，司机忍了一会儿说我要不是上班哈，我就揍你了，你知道不？我现在上班我拉一车人呢，我得为着这个乘客负责任。那大叔不甘示弱呀，大叔说咋的呀，你在车上开车你上班，有种你下车打呀，下车咱俩理论，下车你就不上班了。司机一听，哎呦这家伙真停车，把大门开开了，就准备跟这个大叔下车就打。

我今儿早上看了个段子啊，他说早上出门的时候着急赶地铁，顺手呢就拎了门口的袋子就走了，一路攥得可紧了，到工位放下才发现手里根本提的不是装好的早餐，是昨晚攒的满满的一袋垃圾，全办公室人都看他手里垃圾，就憋着笑。我为啥我要把这个段拿出来说事儿哈？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咱们大家都干过，就早上起来啊，我左手可能拎的是早餐，右手我拿着垃圾袋准备把它扔掉，但是发现你上车之后手里还拎着这垃圾袋，甚至你到单位了你给垃圾袋都拎楼上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有。我那天从我家啊，就是买了一堆水果，就是下班之后去超市买的水果，然后就准备晚上下班，我就是晚上孩子放学接孩子上我妈那吃饭啊，就把这水果拿回去。然后呢，这不就到晚上接孩子的时候了吗，就收拾收拾屋子，把垃圾啥都放门口了，拎着水果和垃圾就下楼了。妈，视若珍宝似的拎着这袋垃圾啊，完就上车了，上车都没发现，接完还到我妈那儿了，从车上往下拎水果的时候发现怎么多个袋呢，我一瞅啊，就视若珍宝小心翼翼的拎着呀，是一袋垃圾给我妈拎家去了。就是大家肯定都干过这事儿。

天小明说啊，说我天生啊就有超凡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有人问他了，说那你都学啥了呢？说我学啥了哈，我告诉你，我5岁的时候就从文了，6岁的时候习武，7岁的时候精通诗词歌赋，8岁就能胸口碎大石了，10岁的时候呢我就通晓琴棋书画了。这个时候有人就七二嘛就问他说，哎呀，那你9岁的时候干啥了？他说我九岁的时候我养了一年伤啊，8岁的时候不胸口碎大石了吗？9岁养伤来的，你别瞎问。

说白雪公主逃出了王宫，来到了森林里边，哎，看到了一间小木屋，里面呢排列着七张小小的床。白雪公主太累了，一躺下就睡着了。傍晚啊，七个小人回来了，白雪公主说，你们就是我命中的七个小矮人吧？七个小人面面相觑，然后说，不好意思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是葫芦娃。

吧，接下来咱们来欣赏一首歌，谢谢。不嘴。来吧，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阿依莫》。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谁家谁家葫芦娃说，妖精我要消灭你，然后那蛇妖就笑了，哎，你真是可笑啊，你们也都是葫芦变的，凭啥管我叫妖精啊？葫芦娃说了，你们说了是不是啊？哎，我们是葫芦变的，自然不是妖精。蛇妖说，那你不是妖精是啥呀？葫芦娃们一起说，我们是植物人啊。

天呢，有个大爷好像就去那个店里边，然后呢，他挑了一个玉手镯，玉的，然后就问店员，说都是老客户了，能不能便宜点啊？然后那大店员就看着大爷哈，就说大爷，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生呢？你不像是经常光顾我们店的呀。然后大爷说的，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不？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我还不是老客户吗？大爷，你说的老是年龄老的那个老客户哈，不是总来买的那个老客户是吧？那大爷便宜不了啊。

有一天我说杰哥，我说你就是一本活的历史书。杰哥当时就说，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对不对？我说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你这几年的历史吧总是惊人的相似。你看前年你是单身，去年你是单身，今年呢你还是单身。杰哥的眼线，别告诉杰哥。

家有一胖媳妇儿，最近啊嚷嚷着要减肥。昨天呢，她老公去接她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电线杆。这媳妇儿啊就说必须要检验一下减肥的成果。咋检验呢？就刷一下就跑到电线杆后面去了。她老公当时一看，哎呀，真事儿，这减肥真有效果啊，竟然真看不到人了，这电线杆就给挡上了，这真有效果啊。然后呢，她老公就屁颠屁颠跑过去，准备给她媳妇儿一个赞赏的吻啊，就是表扬她一下。一看媳妇儿掉下水道里了，那也不知道谁把井盖偷了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男朋友就非常喜欢吃香菜哈、啊。有一次吃火锅，男朋友就只顾着吃香菜，也没听他就是女朋友说话。我这个时候他女朋友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就问他，说我问你，我跟香菜到底哪个重要？男朋友一头雾水，说当然是你重要了。然后他女朋友问他，那如果我跟香菜同时掉进火锅，你先捞谁？男朋友说，那我当然先捞你了。女朋友就特别开心。男朋友说，你都掉进去了，那香菜还能吃了吗？

天呢，我去那个昨天去市场买小龙虾，我顺便买了袋盐。老板把这小龙虾称好之后啊，我就随手把盐放秤上了，净重500克的盐，竟然是650克。我抱了老板一下，他也瞅了我一眼，然后就吧唧把我小龙虾全倒了，然后还说了一句：“这卖秤的真不要脸，脸皮真厚。”哎呦你妈呀！我也真是醉了。

女人真的对各种小动物都毫无抵抗力吗？我跟大家说，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那个小动物哈，你真的就无法抗拒。就比如说啥呢？路虎啊，悍马呀，捷豹啊，宝马呀，当然啊，还有天猫。真的，我就是以这些年资深女性的身份来告诉大家，真抵抗不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海阔天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好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继续问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时。这段时间你们在忙什么呢？是不是很惬意的一段时间哈？好，这段时间我又有好的音乐，又有好的心情，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一组热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刘德华的近况啊。刘德华最近呢也是一直在忙碌着他马上官宣的2027年内地6城的巡演，在筹备当中啊。今年4月末的那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关注了，说刘德华2027的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已经正式的敲定了，那么会在2027年的2月份到5月份，大概这几个月份的时候开唱，城市呢有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成都6大城市都入选上了。那最近呢，很多人都看到了刘德华的公益活动的这样一段画面啊，再次让全网也破防了。面对记者问及到说女儿恋爱的这样一些话题呢，这位在舞台上从容自信、掌握全场的天王瞬间是退出了所有的光环，秒变了那种慌张老父亲的感觉啊。如今呢，他2027年的巡演呢也已经官宣了。他身上呢，永远我们可以看到另一面，就是他那种很低调的父爱在里面。

我觉得每个人每天的时候，在你很累的时候，都可以来笑一笑啊，春风解意，然后一笑千金。Dark horizon, empty street. I keep my heart hard to reach. No more sorrow, no defeat. On my path, I set the heat. 周日呢，也是母亲节了。今天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发布的母亲节的这样一些条条感人、句句美好的话语啊。岁月温柔以待，愿自己的妈妈永远是自在开怀。看到了好多好多这样一些温暖的话语啊，其实我觉得人间五月鲜花满地的日子啊，真的是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岁岁安康，然后有盼有趣，也愿所有的人都能和自己的妈妈哈一直相伴到老。

Too many fakes up。可以存下来啊，这个五月十号的时候母亲节朋友圈你可以来晒一下啊。比如说我看到了几句就很好，愿时光慢行，愿你明媚如初，希望它能够温暖我的岁岁年年。没有人天经地义的对你好，除了这个叫妈妈的女人。

搜榜上看到了不仅仅是歌手的一些热搜，还有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母亲节怎么过的时候啊，也产生了不小的流量和这样的一些热量啊。最近呢，娱乐圈的事情也很多很多，还有我们大家一直在关注的是谢霆锋成都的这一场演唱会。很多人说现在听谢霆锋歌曲的人是80后居多的啊，因为很多人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很喜欢谢霆锋的歌曲。不同于很多歌手依赖修音还有伴舞撑场面，谢霆锋呢，他是全程全开麦的真唱，每一首歌都是唱得格外走心的，经典老歌一首接一首啊，真的就是这样啊，不仅仅是80后吧，我觉得90后也是这样。谢霆锋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歌手，因为说到他的时候，大家觉得就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代名词了。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会放他的歌啊，磁带呀、啊，然后课间你耳机里循环的是不是也有他的歌曲呢？再让人触动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保持着对舞台的敬畏和对音乐的喜欢，很难得啊。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就之前听他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没有长大，然后现在长大了，被这些生活的琐事牵绊了，被现实的压力有的时候压得有点透不过气了，再来听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好放松的感觉啊。那他最近的这一场成都的演唱会落幕了，但是动人的旋律和这些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了很多人的心里。

再来看一下刘宇宁最近发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可口可乐》世界杯中文主题曲回来了，而且还是由刘宇宁他自己来单独演唱的啊！世界杯主题曲的演唱者不是欧美的巨星，就是国际的歌手，很少有中国歌手的能够单独扛下这样的一份荣耀的。这一次呢，可口可乐就选中了刘宇宁，不光是认可了他的这种人气，更是看到了他身上这种接地气的感觉啊！因为他40多岁的人多半都是追过几届世界杯的，是不是？当年呢，大家会听到那个国际版的主题曲，然后为那个球队啊呐喊的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呢，都是历历在目的啊。然后我们最近看到了中文版的主题曲，是不是很想来一起听听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刘宇宁来唱的2026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啊。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啊。今天民谣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什么样的曲风？民谣歌曲我们听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民谣歌曲它有几大板块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校园民谣。其实我每次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心情都会格外的好，好像瞬间呢就会被拉回很多青涩的时光，特别是这样一些校园民谣的这样一些曲风的时候啊，我们听上去呢心里面就卸下了日常的忙碌和这样的一些浮躁了，只剩下了一份安静和怀旧的感觉。那如果此刻你正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感悟在里面。人总是这样，越往前走呢越容易特别怀念啊，就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简单的日子，没有生活这些奔波，没有世俗的这些纷扰，只有的是什么呢？操场啊，还有教室啊，晚风啊，还有那些弹唱的青春的感觉啊。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校园民谣，我觉得它就更有那些诉说的往事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毕业的不舍，还有很多很多年少的事情，全都写到了校园民谣的旋律当中。所以现在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成年人，大家在很忙碌很累的时候，偶尔听到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民谣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了，更是大家的一种心情的寄托吧。现在学生啊真的是学业太忙太累了啊，然后那会儿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早期的这些校园民谣不是很张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静静的陪伴我们，可以回望一下青春，安放一下情绪。好，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在民谣在路上啊，来感受一下90年代的校园民谣。90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质朴的歌词啊，而且它是很干净的这种声音来演绎出来的。像那个时期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民谣歌手，老狼、沈庆、赵杰这些音乐人，用歌声呢也记下了课桌纸条，然后校园晚风唱尽了一代人的青涩和那种温柔的这些歌曲啊。很多人在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时光也在走远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些就是很过往很多年前的二三十年前的这些校园民谣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这些旋律它永远不会过时啊，它会藏着我们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也藏着我们心底永远保留的这一份天真。接下来我们就放下所有的疲惫啊，跟着接下来这一段校园民谣的旋律，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份温柔的怀旧的心情当中，慢慢的来回味一下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

我想我深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我深海》，很多人，你们如果记得这首歌的人，是不是觉得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抒情歌？其实它的这首歌的骨子里啊，满满的是民谣的那种感觉，有很大的一个治愈感的歌曲啊。黄磊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成熟和淡然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简单的心境了，更是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会安静，学会就很静静的待一会儿啊。这首《我想我是海》刚刚重温了一下啊，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民谣怀旧时间，还是觉得挺温暖的一首歌曲。

属于我们的怀旧时间依然在继续，然后今天也是本周五，我们进行的是怀旧篇，然后民谣在路上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民谣歌曲。聊到校园民谣，有一首歌一定会很多人一定绕不开他的名字吧，就是这一首《同桌的你》。它就像一本压在抽屉里最深处的那个旧的日记本一样吧，就你一翻开呢，就是满页的阳光的感觉啊。课桌还有那个坐在你旁边和你借过半块橡皮的人。这首《同桌的你》呢，是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然后由老狼演唱的经典的歌曲，94年的时候收录在校园民谣当中的一首歌。这一晃你看了多少年过去了啊，30多年过去了。简单的这首歌，很吉他的那种伴奏的感觉，老狼用他沙哑温暖的声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他的那种少年的心事唱得很入骨的一首歌。所以说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很特殊的环境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都是软软的感觉？你马上听到这首校园曲风的歌曲，会想起学生的时候那些慢悠悠的日子啊，那个节奏还真的很慢啊，天很蓝，风很轻，上课传纸条，下课聊心事啊，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可是就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转眼就各奔东西了。歌里唱的是不是分明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都有过的故事？

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感谢你继续在路上和我感受着这一份温暖啊，这一份怀旧的情绪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自带校园晚风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版的，它不像别的那个民谣哈，带有那些离别和惆怅的感觉，反而呢这首歌曲满满的是那种明媚啊和温柔的感觉，道尽了就是很多人在校园时代最干净的那种喜欢呢，最青涩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哈。啊，现在想想啊，就是在青春当中有时候很好啊，你有喜欢的人，然后有很温柔的晚风，有耳边轻轻唱起的歌，整首歌呢就像是校园操场上散步的那个感觉啊。时隔多年，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依旧能够拉回这份纯真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感觉啊，唱给年少，也唱给身边的你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啊，再次的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民谣在路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然后今天我和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些经典的校园民谣，也一起在今天的怀旧氛围当中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啊。2026年啊，今年马上哈，大家觉得中考高考的氛围也要拉满了，又是一年的盛夏了，马上也到了。因为最近在关注天气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都是在想马上迎接这样的一个盛夏。然后每年盛夏的时候呢，也是一年的凤凰花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此刻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格外感慨的啊，因为我觉得2026年的毕业季呢，也是慢慢的到来了。你看，有中考的冲刺，高考的收官，很多很多的考试啊，很多人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就正是站在这个青春的路口一样，告别了很多的同窗，也将会告别一段纯粹无忧的年少的时光了啊。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仿佛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生来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它这首歌都会响起的。凤凰花开半夏，明艳热烈，但是总是伴着一些挥手、转身和离别。这首歌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旋律，只有的就是在慢慢的在唱的感觉。我以前听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一样，把校园时光的相伴啊，还有那些青春里的不舍，都缓缓地融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呢，也会瞬间安静下来啊，会想起呢很多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校园民谣上，这个操场上啊，毕业上的这样一些事儿啊。2026年的这些学子们，要闯过中考高考，然后也要走出生活的熟悉的校园，接下来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去往新的人生的旅程了。所以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还多少有点感伤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呢总有无数个路口，有的人呢会相伴一程，有的人会和你挥手再见，这些呢一起奋斗的日夜啊，这些互相鼓励的瞬间，然后埋头追梦的时光，都会变成每个人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宝贵的这段回忆吧。好，接下来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不简单的是一首校园民谣，更是写给每年我觉得参加这个考试的哈所有的毕业生的一句非常温暖的寄语一样吧。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奔赴山海，然后未来可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来听听这一首治愈又走心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致敬一下马上要到来的2026年的毕业季吧，致敬每一个在中考、高考路上努力的每一个人。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重温了那些经典的校园名曲，仿佛情绪还在那个里面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是今天的一段解读歌曲背后创作故事的这段时间。昨天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关注王菲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歌曲《主角》。然后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这首歌曲很有特色的是秦腔，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就在看啊，看到了一条热度的词条，然后是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终于有人懂了这主角是什么。嗯，然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哈，就大家的一些评价。这首新歌呢，是他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王菲她就唱了剧中的同名的主题曲。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了，因为上一次呢，王菲为张艺谋的作品来唱歌，还是2002年的《英雄》。那一年呢，章子怡是刚刚的出道，这么多年之后呢，两个人也是再一次的出手。但是这一次呢，比2002年更让人意外，就是王菲唱的是秦腔，这在王菲的音乐生涯当中啊是头一回。从她早前的这些歌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豆》到《流年》，从《因为爱情》到《清风徐来》，她的标签呢从来都是很空灵，然后仙气飘飘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秦腔，那是什么呢？那是黄土高原的一种苍凉吧，也是八百里秦川的这样一些高亢的感觉，是西北人骨子里的那些粗劣的感觉哈。然后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可能会理解这样的一些他唱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触了啊。然后我记得身边有位朋友，他昨天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然后第二遍听了觉得哦这首歌有点意思啊，第三遍听的时候呢，可能你就真的是破防了啊。为什么秦腔一起几千万人同时破防呢？因为他这一唱的根本不是戏，是所有人的人生。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那这句话呢，会觉得太狠了，因为每一个在职场，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很死撑的这样一些人，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我很累，然后一直在扛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被慢慢的戳中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是谁都能够成为主角的，主角也不是天生的，是被聚光灯你慢慢的烤出来的。王菲呢，最近这两天上线的这首新歌，也用她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这样的一句话哈。当然了，这两天我觉得更大的话题呢，也是王菲和张艺谋这个组合有多稀缺。华语乐坛顶流很多，但是天后这个词王菲独一份啊。两个人上一次合作呢，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是《英雄》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记录，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作。这一次呢，张艺谋不是导演，而是监制，主角也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这是讲坚守的这样一个戏，找了一个永远在突破的歌手来唱他的主题曲哈。所以说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上线新歌的时候呢，觉得他讲的是秦腔演员的故事，但他对准的是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死撑着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啊。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这个聚光灯下啊，身边的很多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王菲一开口的时候，我们还是破防了，因为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聊了很多很多，一千一万遍，但是只有这一刻你是真正的感觉到了哈。不管是什么，是让你突然看懂了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说最近网上的词条，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那你感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动容呢？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这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这一首老歌翻唱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送给所有在关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啊。那来看一下吧，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呢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有好心情和好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2: 心蹦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
0: 又在每天的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啊，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啦。
2: 却说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讲述了。同时呢，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带来这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什么话题呢？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城区当中、市区当中，尤其是一些这个像逛街的这个商圈附近，是吧？
1: 嗯，
0: 都是不是好找停车泊位的。
1: 对。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刚好开车开到这儿，但是前面就有一个空，
1: 嗯，
0: 我正准备要往这儿停，开过来之后，我发现不知道让谁拿凳子站上了
1: 啊，
0: 或者是不知道让谁、哎、拿什么东西、哎、对，给站上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去用这个停车位？
1: 可以用。
0: 哎，我们今天啊、嗯、就是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咱们这个商家呢就是占用门前的一些停车泊位这样的情况对还是不对啊。
1: 是的。
0: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它的对错与否啊。咱们公共的停车位呢是属于公共资源的，以任何形式去占用它都是违法的、
1: 嗯、
0: 都是违法行为啊。大家呢可以说去互相监督，自觉遵守。如果说你发现有这种停车泊位被商家占用了的这种情况，可以去商家沟通。
1: 对，
0: 哎，就是说呢，我们遇到这种事儿该去怎么解决，往下唠了，是不是？首先呢，你说，哎呀，我好不容易开到这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呢，被他用什么凳子啊，什么这个什么桌子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路障锥、
1: 嗯，
0: 哎，对对对，就是被这些东西给占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找他。
1: 但是啊，说实话，
0: 嗯、
1: 你没发现吗？咱们这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啊，你好不容易看那个空，咱们就过去了、
0: 嗯、
1: 很少有人真的去和商家去沟通。
0: 哎，我干过这事儿。
1: 你干
0: 过？
1: 有的时候有的人沟通好了还说你让我停一下、
0: 嗯、
1: 他会说啊，我家的车啊马上回来、
0: 哎、
1: 或者是说不允许啊，不行啊，怎么怎么样、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就发生冲突、
0: 嗯、
1: 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嗯算了吧，别跟他去沟通了，我
0: 没那个必要。
1: 对，
0: 是吧、嗯、
1: 就是因为咱们出来啊不是找气儿生的嘛。
0: 对对。
1: 但是呢你要去沟通的，有一些商家说那你行，你走了之后呢你告诉我一下，然后我再放在这儿。
0: 嗯 嗯, 嗯，我之前呢就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我当时呢、
1: 嗯、
0: 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就是商圈周边，
1: 嗯
0: 逛街这个周边，然后当时呢确实周围都没有停车位，就这一个地方有，然后也真的是被商家就是拿凳子、
1: 嗯、
0: 拿那种，哎对，就是那种小木凳啊、
1: 嗯、
0: 就是像咱们小时候上学的那个学校那种小木板凳、
1: 嗯、
0: 被这种凳子去站上了。站上之后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凳子的时候吧，我也没往那儿去停，我也想着当时的想法就是再往前开一开，或者是我再绕一圈，我看能不能找着近一点的也是好一点的位置的停车位。
1: 嗯，
0: 结果呢真的是绕了一圈之后啊，
1: 没
0: 找着。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这个凳子还是在这儿的。
1: 嗯，
0: 我就直接呢就是把车先停边上，起身我就下车，
1: 嗯，
0: 把凳子直接就拿走了，我就拿到这个台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我就准备开始往里停。你想啊，你作为商家的话，你肯定是在屋里你就能看见你门口的。
1: 对, 出来了。
0: 对，然后呢商主这个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跟我说说，哎，我这拿凳子站上了，这个你为啥就是说那意思把凳子挪走啥的、
1: 嗯就是、因为我家车马上回来了，他肯定也这么说。
0: 没这么说，他就是说、
1: 啊、
0: 他说我拿凳站上了，你为啥把车停走，把这凳挪走、
1: 嗯、
0: 你停这儿了啊，你没看到这站上了吗？当时也是挺怒气冲冲出来的啊、
1: 嗯、肯定会。
0: 然后呢我下车之后啊，我也没有去和他吵，我也没有非得和他去硬掰这个道理，说什么你不可以这样怎么样的啊，没有。我下来之后呢直接咱说白了嘴甜点哈、
1: 嗯、
0: 我说哥啊，我说是这样，我马上呢就你身后的那个小区，我马上上里面啊，就是我去取个东西，
1: 嗯，
0: 取完东西之后马上出来我就走了，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停，而且那个小区呢它属于是封闭式小区、
1: 啊、进不去。
0: 对，你要是我那公共开放式，我何必要把车停外面呢、
1: 嗯，
0: 我说你看我也进不去，马上进去我取完东西我就走。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说啊，那也我这个不行啊，我这马上是不是要来卸货干嘛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很多商家就是
1: 各种理由、
0: 理由。

0: 要去说这些的话，肯定你俩就是个吵吵。
1: 你俩这吵吵啊，这个十分二十分吵吵不完。
0: 对，
1: 嗯，然后也耽误你的事儿。
0: 哎，所以呢，然后你说你俩都惹气生，回头呢，你真的要是说干嘛，俩再有冲突了，干嘛了，再吵起来，再动起手来了，是不是？
1: 对，都有
0: 矛盾升级了嘛？就当时没有，然后呢，也是说了两句好话，我说谢谢哥啥的啊，我说马上一会儿我就出来了。然后也确实，我呢就是进里面去取东西，
1: 嗯，
0: 我没有说把车停在这儿是要逛街要干嘛的。
1: 嗯嗯嗯。
0: 但是说实话，如果真的我要是逛街的话呢，我也没必要去跟他一直在这儿产生这种口角。
1: 对。
0: 再换一步，就是说我们把人首先咱不说把他往多好了理想或者往多坏了理想、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咱确实要考虑这一点，如果真的就是我把这个车停在这儿了，我跟他辩驳了争执了吵了闹了，然后呢你也真的把车停这儿了，确实因为于法上来讲他不合理，
1: 对咱们是有理的，
0: 对他占用停车不会他不合理、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去吵了去闹了，闹完之后回来咱这么说，你车上你发现我太漏了，
1: 嗯、有
0: 或者是说我有划痕了
1: 都有可能，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吧没有那个必要，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它是不是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概率。
1: 其实你说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看到有这样啊被一些东西占用的 车位之后没有人下去、
0: 嗯、
1: 真的去找他去理论，
0: 哎，对，
1: 或者是说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没有。
0: 嗯，
1: 他有一部分人什么样，因为在我们家楼下呢啊经常会看到有警车来，
0: 嗯嗯，
1: 来了之后我有一天就会发现什么情况，我说那警车来了停在那个就是没有停车停车泊位上已经被占用的，然后他就进到商户里面去了，
0: 嗯嗯，
1: 门是门店，然后进到门店之后啊，我就听了我跟在他后面，然后听的意思说这个车是不是你家的
0: 啊、
1: 嗯、就是说如果是你家的挪开，
0: 嗯，
1: 因为好多真的是门店把所有的他们家门前的这个车位全都给占上了，也有可能是自己家有车，有可能是觉得停到一个车影响我家客人来回进出啊，
0: 对对，
1: 对，有点不太好啊，就很多这样。
0: 嗯嗯。
1: 但是呢，可能我猜想应该是有一部分的车主觉得这样挺不合理，
0: 嗯、
1: 就打了电话。
0: 嗯嗯。
1: 然后天天他几乎吧，不能说每一天都来啊，每一个星期可能都来一两回。
0: 嗯、
1: 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都会告诉劝这个商家啊，把这个东西拿回去、
0: 嗯、
1: 是不合理的。
0: 嗯，因为你家那个附近啊、
1: 嗯、
0: 我觉得有可能也不是说有人打电话，他首先那个地方包括说像我们半岛它都是严管街，
1: 嗯，
0: 因为是严管街，可能作为说交警来讲啊，每天或者是固定的一段时间他就要去巡逻，
1: 因为那边啊就是随意的停车呢会有违贴条啊、
0: 嗯、
1: 然后这样可能一贴条就是人反应啊，
0: 嗯，
1: 就说你贴我条倒行，但是我没有地方停车，
0: 嗯，
1: 你看全都被占用上了或者怎么样，可能一反应这个事儿的话也就会来说一下，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正常来讲真的是不允许的，
1: 对，不允许，
0: 因为刚才婉彤也说了啊，它这个东西它是社会公共资源、
1: 嗯、
0: 不是为你一户商铺为你一户店面门口去给你设置的这样的停车位、
1: 嗯、就是不是单独给你家设置的，
0: 而且呢你作为说你是商铺店主啊，在你家门前的停车位，可是你只是要么是租赁要么是买这个、
1: 嗯、
0: 这个房子这个屋、
1: 嗯、
0: 这个门市，
1: 对，
0: 跟你门前的地方和停车位是不发生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正常来讲它是不允许去占用的。那么有些人呢会比较聪明一点，怎么说聪明呢，他门前不是湿化了停车泊位吗、
1: 嗯、
0: 他呢开自己家的一些小三轮车
1: 啊，对，放在这儿。
0: 嘿、
1: 嗯、
0: 你这种的话你不能让我开走了吧，我家也是个车停在这儿，是不是、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确实没有办法。
1: 嗯，
0: 但如果说像有一些什么用石头筷子，
1: 嗯，
0: 用什么这个路障锥、
1: 啊、
0: 哎，用什么凳子桌子什么的这种去占用的话、
1: 嗯、
0: 它这个首先也是违法行为。我之前啊在这个东极市场、
1: 嗯、
0: 在那一趟因为也是停车非常困难的位置是吧、
1: 嗯、
0: 尤其是白天啊，我在那个位置呢也确实看到过咱们这个市城市管理局呢去进行一些商户门前的违法占用的一些东西的这个收缴，
1: 嗯，
0: 哎，确实看他们开的车上面拉一堆破凳子、
1: 嗯、
0: 拉了一堆什么有的这个路障锥什么的、
1: 嗯、
0: 我一看就知道他这个就是有一些商户门口啊他去占用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就是首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们的合法权益是什么，其次我们怎么样能用一种方式就是 他能让我在这儿停会儿啊。
1: 其实这个方式就像你处理这个方式一样，真的是你跟他硬碰硬，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

0: 时间，
1: 嗯，
0: 就我们是去办事也好，逛街也好，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对吧？
1: 嗯嗯，
0: 都是这几个小时。你想想，你跟他浪费说这个不允许啊，拿出什么什么条令来了，人家说，
1: 嗯，
0: 那你跟我说这没有用，
1: 嗯，
0: 不允许，那你就来吧，不行咱们就找警察，对吧？
1: 对，
0: 你一找警察，这个像你说问题
1: 矛盾
0: 升
1: 级
0: 了，
1: 对，
0: 又
1: 升
0: 级了，升级了之后呢，
1: 嗯，
0: 我们没解决什么，我们还停不了车。
1: 就是警察可能来了，来了之后呢，真的勒令他把东西收走了，你停在这儿了，但是你就是接下来你吃饭也好，逛街也好，你不安心，
0: 啊。其实说实话啊，真的是他收走了，可能你就解气了，但是你也车咱们也得开走，这个真的是，就是咱们不一定，刚刚也说了，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坏呀，啊，什么样，
1: 嗯嗯嗯，
0: 但是说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车，咱们都不想说无缘无故多几个划痕吧。
1: 对对，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能说啊，那我去找这个公平的地方去解决了，解决完之后我把车停在这儿了，我车上就一定有划痕啊。咱们不是说这个东西是绝，
0: 嗯，
1: 对，不是绝对的，
0: 嗯，
1: 但是就像我说的，你接下来是逛街也好，吃饭也好，干嘛也好，不一定会安心，
0: 肯定是
1: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停在这儿了，回来之后我车上只要有划痕我就找他，这种东西吧你要有证据的，而且呢你要说这个东西不是说是怎么说呢，
0: 其实你就是怎么能证明这个车就是人家划的呢？
1: 对，你说哎，我谁报警谁举证是吧，
0: 嗯，
1: 或者谁起诉谁举证等等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有摄像头能去拍摄到这个情况，行是吧，人家划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没有摄像头能拍摄到这种情况的话，你怎么去证明这个车是对方划的呢？
0: 而且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干吃哑巴亏，我觉得
1: 对，
0: 嗯，就没有必要的事儿，你证明不了什么，然后再说你换一句话说，你真的知道你全身车漆到底哪一块有没有历史性的划痕呢？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是我的话啊，你看我自己啊，这个驾驶位这块可能说我能知道有没有磕碰啊，
1: 嗯，
0: 是吧，副驾驶位我几乎不去。
1: 对，
0: 我真的是现在你说副驾驶位有一次，啊，我当时哎，我说这面怎么这么脏啊，就是因为这个又是下雨啊又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脏，然后我这面觉得还好，到那边哎呀，我这面这么脏吗，就是几乎不去。那你想想他那边真的有一个什么划痕啊磕碰啊，如果说我们不是经常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女的和男的还不一样吧，
1: 嗯嗯，
0: 因为当司机男的可能是总愿意车看一看啊什么样的，针对于我来说就不会看他很多很仔细，真的是人家给我划了一下，我说句实话也不一定知道。
1: 对，
0: 然后呢到底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
1: 对，
0: 可能说经过专业人士能断定这个是新划痕那个是老划痕，
1: 对，
0: 但是那咱们是不是也费功夫呢？
1: 对，就是说分人嘛，有的人说我细心一些，
0: 嗯，
1: 每次上车之前
0: 啊
1: 他都瞅一圈，
0: 嗯，
1: 是不是，或者是非常金贵着非常就是爱惜着自己的这个车，他愿意说没事他就瞅瞅关注关注，
0: 嗯，
1: 有些人呢就是只要不发生我在车里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我不去关注我的车，
0: 对，
1: 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你像我身边呢就有这个非常细心的，一上车整个小刷，
0: 嗯，
1: 哎刷刷刷刷刷就把这个什么空调上的一些折页上的一些这个小灰尘呐，都给刷掉了，
0: 嗯，
1: 或者擦掉了，
0: 嗯嗯，
1: 没事就观察观察关注关注自己的车。也有那种就是他已经都恨不得说刮掉块皮了，或者是在哪儿的就是磕个坑了他都没注意过，
0: 反正，嗯，就是能开就行。
1: 对，
0: 嗯，
1: 就是所以呢这个也要分人的人物性格嘛，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你这种东西真的要是说出现划痕的话，你不好去拿一个证据来说明是对方弄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怎么样吧，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能让就是对方在你这停一会儿。
0: 对，
1: 其实我们已知他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而且是违法行为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不是说哎，我就直接硬碰硬跟你去说，哎，咱俩就争执一下，
0: 嗯，
1: 就行，是不是？哎，这是一点。但其次呢，我们现在为止啊，其实我看到的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相关部门啊，也确实是在加大一些力度，
0: 嗯，
1: 也会就是去不定时的对一些咱们停车难的一些位置一些地方去进行一个查处。
0: 对，
1: 哎，去进行一个违法占用停车位的什么破旧轮胎什么这些东西的一个收缴。
0: 嗯，
1: 其实我也看到过。所以呢我们反而觉得啊，就是像咱们这种停车难的问题呢，需要是大家一起去共同克服的。
0: 嗯，
1: 对于说很多商铺来讲呢，别去吝啬你门前的这一块停车位，也不要去有一种想法说，你车停我这儿了，我今天就不好开张或者干嘛的，这是一种封建迷信的思想。
0: 对，
1: 你家生意好，你家饭好吃，你家买卖好，你家东西卖得好，你就门口我说白了你就挡满了，他一样有人往你家去，
0: 他觉得是都是你家吃饭的客人呢，
1: 是不是啊？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不要去说把我今天哎我这个开不开张啊，我今天这个来的人多不多呀，取决于说我门前这块停车位被没被挡上，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对，
1: 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情况，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说马路边是上边，
0: 嗯，
1: 然后呢是不拍照然后不贴条的位置
0: 啊，就是可以停车，
1: 可以停车、
0: 嗯、
1: 但是呢它没有是划停车泊位，但是是可以允许停车的地方、
0: 嗯、
1: 我真的就是遇到过，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空，
0: 嗯，
1: 然后呢边上都有车，然后呢我就想那我就停到这儿，
0: 对，
1: 我往这儿停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店主直接就从屋里出来了，然后就说你往前停一停呗，或者你往那边停一停，我家今天没开张呢，真的就跟我说这话了。
0: 这个开不开张和停车有什么关系呢？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就说嘛，就是你家生意好的话啊，就你门前堆满车了，他一样有人去。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就不要考虑那么多啊，可能像你说这种啊，我还真的是头一回听说，
1: 是吧？
0: 我家不开张和因为停车有关系，
1: 会有很多商主是这样想的。
0: 那他要是再迷信一点的话，应该看车的颜色停哈，红色的是不是红红火火也许还不错呢，因为说你要停白的你不让停行是吧，这个都你应该找个这个颜色旺你家的可能停在这还更好呢。
1: 哎呀完了，我当时吧就是也是不想起争执，
0: 肯定
1: 而且
0: 没必要，
1: 对，就是我考虑到、
0: 嗯、
1: 我真的和他起争执我就硬停在这儿的话，他真的就是他有点坏心思，是不是、
0: 嗯、你说你也走不了
1: 啊，就没那个必要、
0: 嗯、
1: 说我当时心里就憋了一句话堵在那儿没说出来呀、啊、我当时都说了你想生意好你对河套开门去你那门口永远没有车停着，你永远就是大敞四开的，多四通八达呀，是不是？
0: 喝水把他家柴不带走了吗？
1: 是吧？哎呀我当时真的我就看着这个店主啊，我也挺无奈的，然后呢我说行吧、
0: 嗯、
1: 那我上前面去找找停车位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跨过了这一个平台，然后呢、
0: 嗯、
1: 下了这个有一个小缓台、
0: 嗯、
1: 前面还是有平台也能停啊、
0: 嗯、
1: 我就往前去了，往前去呢哎又找着一个停车位，
0: 又出来了老板
1: 没呀要我就说呢，然后我当时我就哎磨了两圈哎我就停进去了，停进去之后呢老板人家因为是早上就是属于是几点呢、
0: 嗯、
1: 八点来钟，就都是刚刚开业那一会儿、
0: 嗯、
1: 然后呢老板人正站在门口抽烟呢、
0: 嗯、
1: 然后呢就搁那放放风啊，可能吹吹风、
0: 嗯、
1: 就快、
0: 就是、
1: 天气挺好的，
0: 你的心情是老板看能不能吱声你下来是吧、
1: 啊、我下来的时候、嗯、其实说实话我心里吧也胆儿特
0: 对，就是肯定因为第一个老板
1: 我被撵走一回
0: 了，对，其实你看老板还在这儿肯定我下来的是吧，要是我也会这么想，
1: 是吧、
0: 嗯、
1: 我心里吧就已经有点打鼓了、
0: 嗯、
1: 我在想哎呀这个老板能不能让我停啊，就这俩位置了，这不让我停的话、
0: 嗯、
1: 这个位置大早上的更不好找停车位了哈、嗯、然后呢我就我也不敢抬头瞅他我就吓他
0: 你怎么像做坏事的孩子呢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说人与人之间啊不想沟通的时候就不要对视，
0: 他就咱们肯定避开他呀，
1: 那肯定我要躲避他的眼神啊、
0: 就是、你要是跟他对视他说哎停停停车开走
1: 是吧所以呢我也不敢瞅他，就避免我们俩之间的对视，就像很多说在学校课堂、啊
0: 嗯、
1: 老师想要找哪个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嗯、谁都低头
0: 先低头啊，
1: 谁都不瞅老师是不是，就怕老师我瞅着他点我名，
0: 对对对，真是先低头
1: 对吧，所以当时我也一样、
0: 嗯、
1: 哎呀我能不能避开他呢，我就不瞅他的眼神、
0: 嗯、
1: 我就光靠耳朵听我看他喊不喊我，没有人就没喊我呀，
0: 没必要，
1: 我停下来然后我就走了、
0: 嗯、
1: 我余光后来我回头瞟一瞟老板，人家乐乐呵呵还该抽烟抽烟，该跟旁边唠嗑唠嗑呢、
0: 嗯、
1: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格局，
0: 不是真的是没必要的事儿啊
1: 真的，所以呢我就认为啊你家就是你作为说店主来讲，你家的生意好与不好和你门前停不停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停车的位置不影响人走路，不影响大家过这个这一块位置走这个地方，也没有去完完全全堵到你家大门说人都进不去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啊不要去把自己家这个生意与否挂在这种玄学上的东西，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吧，咱们不要去这个做，你真说我就不让人停，那你就遇着个硬茬，今天我就跟你俩就是、
0: 嗯、我就停这儿了，
1: 吵一架，是不是？我就停这儿，你不让我停，我就停这儿，就干嘛的？我就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大早上的，你要说门前车都不让停，那我认为你一定是非常迷信的，是吧？
0: 嗯，
1: 你说大早上就跟你吵一架，你家灯还没开呢，跟你吵了一架之后，你是不是你心情也好？

0: 你所有的点也好，今天一天你都不开心了，
1: 那肯定啊，生意不太顺利了嘛，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这不就还反而适得其反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一块啊，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啊。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小石街建行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两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比较集中，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也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

0: 那么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听众呢咨询我们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12123的这个 APP 上啊，它不是有一个简易事故的快处程序吗？
1: 嗯，
0: 然后呢想问说这个的话需要去怎么处理和解决啊。对于说呢咱们这个简易事故的快处程序在12123上咋处理，其实非常简单。咱们12123上呢现在有一个视频快处，
1: 嗯，
0: 就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啊，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就是你打开你的交管12123之后啊，它就会有一个这个事故快处，点进去之后呢，申请与警官进行在线连线
1: 啊，可以连线的，
0: 对对，进行视频的连线，嗯、然后呢，咱们这个有直接就是这个接警的交警呢会线上对要求说，比如他要你说给我拍一个全景，
1: 对，
0: 然后呢、嗯、就是你们俩不正在视频吗？你把手机挪远点，你站远点，把这全景拍下来，咱们交警呢会在和你视频的过程当中进行抓取截图，
1: 嗯。
0: 然后细节处碰撞处什么的都进行抓处完之后，就会进行对这场事故的一个分析。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后续的处理程序就可以挂断视频了、
1: 嗯、
0: 你们俩就可以走了。
1: 哎，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应该是在工作的时间是吗？
0: 嗯，正常来讲的情况下，这种网上的话，我认为不是工作日也可以。
1: 不是工作，比如说现在是早上8点到晚间的5点这个期间可以。那你说如果说晚间的话，太晚的话，好像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啊，其实你需要去看，就如果说你进行视频报警的时候，上面显示说需要进行线下的这个报警处理的话，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就能了解，可能是现在这个时候后续平台上就没有什么这个警官了、
1: 嗯、
0: 因为人家也得休息。
1: 对，要不然怎么说呢，他我刚开始认为是怎么样，是我们把所有的视频呐、啊、
0: 嗯
1: 照片呐、啊、传到上面，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等着说几个工作日啊，或者、
0: 嗯、
1: 然后处理结果。
0: 对，
1: 然后你刚刚那一说啊，是现场连线。
0: 对，它是有现场连线的，
1: 对，就是这个有交流感，就让咱们交流了、
0: 嗯、
1: 然后给你连线，那边有交警接待、
0: 嗯、
1: 第一个这个是马上接待你，
0: 嗯，
1: 然后呢给你现场处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咱们就可以走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的话是对于咱们一些就是可以直接进行现场连线的这个情况，也确实你需要去看白天还是晚上啊，
1: 对，
0: 这个需要去分析、
1: 嗯、
0: 还有人说啊，那我在发生事故之后我不想和交警进行连线、
1: 嗯、
0: 就是想进行一个简易的快处程序，那么这个能不能做到啊，或者是说呢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去这个及时解决，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啊、
0: 也在咱们交管12123上。但是呢要知道啊，有一些情况下是不能适用的。咱们先来说你主要的操作要点吧啊，先来说这个整个的流程、
1: 嗯、
0: 依旧是你登录交管12123，然后呢进入事故快处里面，然后呢去进行，首先呢你需要去定位你的事故地点，
1: 嗯，在哪，
0: 咱们这个12123上它都是有这种什么百度地图什么的，就是可以定位的、
1: 嗯、
0: 然后呢你就进行定位地点，其次呢它会告知当事人给你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业务须知，
1: 嗯，
0: 你需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呢通过咱们图例的引导，引导你干嘛呢，拍摄照片，
1: 对，怎么拍，拍什么角度、
0: 哎、
1: 然后是几张是吧，
0: 对对、
1: 嗯、
0: 这个照片依旧是要的啊，就是这照片不仅是说你报保险也好、
1: 嗯、
0: 交警来也好，还是与交警现场连线也好，都需要这个照片，
1: 都需要有照片，咱们自己也要存好，
0: 对，它就是一个证据，然后呢进行一个现场的拍照取证。首先呢它可能要求比如说拍一下什么侧前方啊，拍一下什么侧后方啊，拍一下什么碰撞部位啊、
1: 嗯、
0: 然后拍一下什么事故全景啊，你可以添加一些补充照片，反正越多越好呗，是吧，然后呢去了解，了解完之后呢录入各种信息，当事人以及对方的你们两个的信息，什么行驶证啊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些照片什么的，
1: 对，
0: 都需要去录入。录入完之后如果说你们双方都没有争议啊，然后呢可以选择无争议，并且就签名，就确认说没有任何争议、
1: 嗯、
0: 直接说你们这面给我进行这个进行什么处理呀、啊、协商怎么样啊，就都行。
1: 嗯，这个应该也是和交警现场连线的时候他也会问一下大家。
0: 嗯，我们这个现在说的就是不连线。
1: 哦、啊，这是不连线的。
0: 对，就直接就是通过 APP 我们自己进行操作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会进行，你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他会给你出一个自动生成的协议书。
1: 啊、
0: 哎，这个
1: 协议
0: 书、
1: 这个、
0: 对，生成之后呢他会 比如说生成之后就是谁是全责，
1: 嗯，
0: 哎，谁是没有责任的，或者谁是主责，谁是次责等等的，
1: 嗯，
0: 然后呢给你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也会有什么定损理赔等等的。如果说要是对于这场事故有争议，那么我们又回到就是必须要进行现场连线了，
1: 对，
0: 有现场连线等待在线的一个认定去确认，然后最后再去给你生成这样的一个责任书等等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其实无论是自行协商还是说申请交警去在线认定的情况下，它都是通过12123这个 APP 去处理去这个完成的。
1: 对，
0: 但是刚才咱们是不是说了，他说咱们说有几点，就是有几种情况不适用于这种就是操作。
1: 对，它这个也是跟事故的大小有关系。
0: 嗯，
1: 应该是说咱们轻刮轻碰啊，可能咱们就适用，
0: 嗯，
1: 如果稍微严重一点的话，或者是说车和人呢，啊，可能也是不允许这样的，应该，
0: 嗯，对，就是首先呢需要了解几点啊，比如说咱们你的机动车，第一个机动车没有号牌，没有什么检验合格标志，
1: 嗯，
0: 哎，没有交强险标志等等的，就是你的这辆车比如说逾期未检验了，
1: 嗯，
0: 像这种情况是不能申请
1: 操作不了的。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载一些爆炸物品呐，啊，易化易爆易燃的这个化学危害品啊，
1: 嗯，属于特殊车辆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以及什么这个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原体等，
1: 嗯，
0: 这些危险品车辆的情况下也不适用于这个，申请不了。
1: 嗯，
0: 其次呢第三点是碰撞到一些建筑物公共设施以及其他设施的，
1: 嗯，
0: 有就是不明确第三方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也是没有办法进行申请。其次呢像你没有驾照飞驾，
1: 啊，
0: 也不用想
1: 了，
0: 那当然了，
1: 咱也办不了这业务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你有酒驾醉驾毒驾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精神管制类药品，
1: 嗯，
0: 或者什么麻醉嫌疑的，像这种情况也不能申请。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俩比如说咱俩撞了之后呢，
1: 嗯，
0: 咱俩有非常大的争议，我认为你全责，你认为我全责，
1: 哦，对，咱俩争议这谈不拢，
0: 对，根本就谈不拢，
1: 嗯，
0: 不能谈，
1: 嗯嗯，谈不了，
0: 像这种情况也是他不能够进行申请。
1: 嗯，
0: 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不能够自行移动车辆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撞挺狠
1: 啊，这也是属于受伤 了
0: 严重一点吧，
1: 车动不了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也是不能申请的，这车已经一点都没办法挪动了，哎，或者什么情况的哈，就不能够进行自动这个自行移动车辆的，
1: 这个就像刚才说了事故比较大，
0: 对，
1: 咱们就不能说这个用这个简单快速的方法去办理了，
0: 是的，而且就是说我们撞到人了是吧，
1: 嗯，
0: 哎，对方有受伤，哎，像这种情况那么也是不能够进行申请的。其次呢就是还有这个最后一点，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外这个什么什么投保的一些情况的，就是这一点吧可能跟我们不发生太大的一些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要去了解，如果有一方当事人不认同你们两个人说我这起事故咱们俩的一个沟通和协商的，
1: 嗯，
0: 他都不能够完成这样的视频快处，
1: 对，得需要两个人认可，说这个无论赔多少钱，哎，什么谁的原因我们都同意，然后呢快速的去办理这件事儿，
0: 嗯，
1: 才能够去办理，
0: 嗯，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操作要点大家要知道啊，如果说呢有一些像发生事故之后，比如说立一些什么三角警示牌啊，拍照取证啊，留一下对方联系方式啊，这些东西咱该做都得做啊，
1: 这个还是必须要做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对于说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定要了解12123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是不是，
1: 对，
0: 12123上呢怎么样咱们去可以说尽快的省时又省力，然后呢咱们去把它所有的这个优势都展现出来，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去做，但这些呢我们还是那意思，只是小刮小蹭，
1: 对，
0: 要是说真的这起事故有点严重，
1: 嗯，
0: 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说撞人的这种情况的，
1: 嗯，
0: 我们建议大家你这一点还真的就是需要及时报警，
1: 对，报警
0: 现场让咱们交警来，
1: 嗯，
0: 再去看现场的一些责任认定，有些时候啊对于这个责任比较模糊的，尤其是在转盘道出现的这个事故， 它是很不好定责的，
1: 没办法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可能真的是因为前车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然后你追尾了。
0: 嗯，
1: 其实如果说真的现场去断定的话，可能不一定是追尾的事故就是多一点，对吧？
0: 对，
1: 也分主次嘛。但是呢，很多如果是说简简单单的，你就是给人家追尾了，你就别质疑了。
0: 嗯，
1: 就是别觉得说，哎，我又冤枉啊，又委屈啊什么，咱们就不用这样，咱们就快点办完。
0: 对，
1: 然后呢，该赔多钱咱赔多钱。
0: 对，
1: 咱们呢不要耽误双方的一个时间。
0: 是的。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吧，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2: 我是美玲。
11: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

0: 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 话筒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非常高兴呢今天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龙山大队的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于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个热线电话6163-6和6163-9。高警官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看现在咱们这个针对于咱们这个叫四轮电动车整治哈，已经到了这个属于接近尾声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现在呢，听说咱们市里有这个政策，给这个四轮电动车哈，都可以允许他们这个上牌的，是吧？
2: 啊，对对对。
1: 那么正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讲解一下吧，因为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咱们热心的听众啊，打来电话咨询。说不知道如何上牌儿，具体的流程呢，不太懂，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你给大家讲一讲，究竟该到哪里去上这个牌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细节哈，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吧？
2: 大家如何上牌呢？有些是属于列入那个非飙车，俗称什么叫非飙车呢？咱们俗称就是老超乐，禁止上路。哎，只有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示的车辆才能入牌。2026年3月1日起进只有登入工信部网站，哎，查询你那个大驾号的还有什么四证啊都齐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入牌。
1: 对，就是对自己这个车辆不了解的，咱们先登入这个网站，是吧？先查询一下，看看你购买的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能上牌的这种车辆。可能是上不了牌照的呢，如果工信部没有登记的呢，咱们可能需要就是你跟厂家哈协商一下，更换一辆能够上牌的，或者是你现在这台车呢，要不咱们就卖掉，是吧？
2: 对对对。
1: 换一台能够上牌的。这个呢，不是说就是觉得哎，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嘛，一般驾驶这样的车辆比较多，说你看这个咱们交警怎么这样呢哈，我买台车我就靠边走，我也那个不影响大家交通。其实不是，因为啥？现在这种车辆随着老年朋友购买的车辆呢逐渐增加，效仿的人也比较多，而且路上的这种不能上牌照的这种四轮的这个电动车呢，确实产生这个交通隐患了。因为它这个车速比较慢，所以呢经常还占用咱们机动车道，这样一来二去呢，就是给咱们这个本身就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呢带来一些烦恼，也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个交通堵塞的一个现象，
2: 对
1: 吧？
2: 那个购车时必须有四证齐全。哪四证呢？机动车出厂合格证，加上车辆一致的证书，加山西认证证书，还税务监制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1: 得有这四个证才能这个上这个牌照。说白了，可能上牌照就意味着你也可以上保险了，是吧？如果是没有这种没有牌照的话，你这个保险你也上不了。那么我们驾驶这样的车辆在路上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可能咱们这个损失就比较惨重了哈。不仅是这个咱们身心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可能。你要是有保险的话，可能说涉及到这个索赔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对。咱们上牌照的流程是一准备材料，都哪些材料呢？车主身份证，加上购车发票、合格证，加交强险保险单。之后呢，到咱们车管所提交材料申请，完选号，计费人领行车证，登记证书和号牌。
1: 可能好像还需要一个。驾驶人的这个体检啊，
2: 对，
1: 体检呢就是咱们指定的，咱们车管所有指定的这几家这个体检中心，体检合格之后呢，然后带着这些手续就到咱们车管所来进行这个号牌申领哈，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了。整治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罚款，主要是啥呢？在路上呢，包括我们高警官哈，你也是在这个路面执勤，确实是遇到像这种四轮电动车吧。老年人驾驶的居多，而且他们有一些承担的说替这个儿女呢早晚高峰的时候接送孩子的这种任务吧。你说你这个车本身这个车速呢就不是很快，然后呢车体也发轻，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极容易发生侧翻。你说你车里再带个孩子，是不是？
2: 对。
1: 无形当中呢，并没有帮这个儿女呢解决这个接送孩子这个问题，反而呢，我觉得要是我是当母亲的话，我还是每天觉得应该是提心吊胆的这种，因为毕竟驾驶车辆的老年人呢，年纪比较大哈，所以在路上执勤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对这样的老年人呢来进行劝退哈，比如说现在还要买车的，你就不要再买了。你再买了，在市中心也是开不了，也是骑不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而且呢，我们咱们交警呢，作为一种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工作吧，已经对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我们这几年来的宣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呢，还是提醒咱们所有想要尽孝心的这些儿女们，不是说你买个电动车，哎，你给老人开在手里，你就尽这个孝心了。你首先呢，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保证这个老年人这个安全的，是吧？
2: 对对。
1: 而且这近些年吧，自从有这个四轮电动车之后呢，以前呢是跟这个两轮摩托发生这种刮蹭，这种交通事故比较多。但是随着这个四轮电动车的这个增加呢，四轮电动车跟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这个后果，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你再说四轮电动车，你有时驾驶这行车证必须得是 C1、C2这个驾驶证。
1: 嗯，
2: 哎，有很多
1: 老年人
2: 他
1: 没有驾驶证，是不是？
2: 对对，
1: 可能他买这个车也就是想打一个擦边球，他看，哎，这个车我能开，哎，我没有驾驶证，他也不需要，是吧？
2: 对对。
1: 但是现在，四轮电动车它也是有个说法的哈，不是说你这个四轮电动车你就不属于机动，属于是慢速行驶，是吧？毕竟它的车速呢也不是很快，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占用这个机动车道，咱们稍微靠点边儿。它其实应该是跟这个自行车是一个车道的，但是呢，由于咱们这个市区内的这个自行车道呢比较狭窄哈，所以有些这个四轮电动车呢就经常靠着咱们机动车道来进行行驶。导致我们机动车的驾驶员朋友确实是怨声载道啊，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能不能管一管呢，能不能治理一些，确实也在管也在治理。而且呢，咱们龙山那个辖区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可能是这些电动车呢在这个咱们龙山辖区内呢也比较多，这样呢就让你们这个管起来呢稍微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看咱们治理的也是非常不错了，是吧？
2: 对。
1: 那么现在这个咱们在这个管理的日常这个属于这个巡查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咱们电动车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在现在晚上这个酒驾的问题，是不是也几乎就没有了？
2: 几乎没有，
1: 是不是？他就是除了这个电动车问题，也是酒驾问题，也是属于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是吧？而且呢，我们不定时的，包括后半夜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不同的路口以及路段来进行这个酒精测试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你不要认为，哎，那你们警察不睡觉吗？确实咱们这个交警也比较辛苦哈。有的时候呢突击检查不是说让你们摸透咱们这个工作规律哈。确实是开车呢切记开车不饮酒，饮酒呢你也千万别开车。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在开车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师傅有一些小的毛病啊，比如手持电话呀，手里拿着烟呐、或者是就是赤裸上身呐、等等，穿拖鞋呀，夏天越来越热了哈，等等这些小的毛病吧，咱们要尽量的这个改正，是吧？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这个时间过得也比较快，我们今天的警官再见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同时呢，也感谢高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
0: 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我是伊文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伊文娜。
1: 大家好，我是安琪。不，大家好，我是健康的安琪。
0: 我呢？
1: 啊，
0: 我呢？
1: 你自己细品呗。
0: 我是身体羸弱娇弱的伊文呐。我今天带病上班。
1: 你哎呀！
0: 啊，希望领导看到我的努力。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领导，如果这回
1: 你好大个病啊！哎呀，我天哪！
0: 我谢谢你啊！
1: 哎呀，好大个病啊！
0: 我去咳嗽了。哎呀！
1: 哎呀！
0: 病得非常重。
1: 就是病到什么程度呢？
0: 病到就是
1: 高肓没呢？
0: 没有没有，什么？你盼我点好，我这年纪轻轻的，刚满18岁，高肓了那还能行吗？
1: 那你这病到什么程度呢？
0: 病到就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能咳嗽两声，刚好被领导听见。好啦，这个重新介绍一下啊，我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刚才整挺好，怎么非得着吧呢？着吧啥呀？刚才整得非常的不错，令人记忆深刻。
0: 好吗？
1: 就是有的时候的自我介绍哈，不用就是非常完美，
0: 哎，
1: 是吧？
0: 哎，
1: 有的时候这个自我介绍是啥呢？让别人能够记住你。
0: 嗯，
1: 你看这节目一开始，你刚上我是一，全记住你了。
0: 我是一，
1: 对不对？你看，只要听节目的都知道，交通文艺广播有个主持人叫一。哎，
0: 不是下一秒是要咽气儿了是吗？
1: 大家伙一下子瞬间就把你给记住了，这多好啊！想着明天还要用这种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0: 明天没有雷同，
1: 行不行？一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事儿。
1: 以后咱们节目吧，就是介绍咱俩，其实都简化一些比较好。
0: 嗯、
1: 你叫一，然后我叫二。
0: 你以后真的要
1: 大家好，来介绍一下您。
0: 大家好，我叫一。
1: 大家好，我是二。哎呀，这个以后主持人多了，就是报数好报了，
0: 好好报，
1: 是不是？
0: 好报，
1: 哎，这谁来上节目没上节目，这一耳都能听出来，是不是？谁也跑不了。
0: 因为发现呢，第二天一和三开始打了，中间缺了个二，二去哪儿了呢？
1: 二入膏肓了。

0: 最近哈，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头狮子的照片，令我震惊了。
1: 耶呵，你这个最近涉猎的东西挺广。
0: 就是我跟你讲，我没见过这么酷的狮子。
1: 酷的狮子，酷，
0: 特别的帅，你知道吧？
1: 多酷！
0: 然后我就上网一查，这居然2年前他在网上就很火，很火了。
1: 你等会儿，
0: 我居然在2年后的今天才发现了他。
1: 有我酷吗？
0: 你跟他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真的、
1: 就是、我
0: 是就是自律这一块哈、嗯，我感觉没有谁能够比得过他。
1: 我以为我是那大巫呢，
0: 哎呀，
1: 他是那大巫呗，
0: 他是那大巫，
1: 咋的了？
0: 在广州动物园有一只齐刘海的狮子，2年前在网上就火了，但是我这两天才看到照片啊。
1: 齐刘海的狮子，
0: 对，齐刘海的狮子，我一看，
1: 谁呀？
0: 我一看看照片，酷不酷？酷不酷？
1: 哎呦我，
0: 哎，就像那个五号头，朋友们啊，就是长发飘飘的，然后上面整个齐刘海，然后露出了自己的眼睛、鼻子和嘴。
1: 在我们那年代，
0: 而且它是一头雄狮哦。
1: 哟呵，这是怎么的？雄狮心里有个女孩梦啊？小的时候
0: 大家都知道那个狮子，母狮子它没有那么多的毛发，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哎，就只有雄狮它才会有那么多毛发。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吧来着，辛巴
1: 呀，
0: 对，辛巴，
1: 哎，
0: 那毛都滋滋的，是吧？像太阳是围自己一圈，
1: 对，
0: 哎，但是这个里边的这个照片里边的这个狮子呢，它那个头发呀就非常的顺滑，就披下来的，然后那种披肩发的感觉，但是它前面是一个齐刘海这样的一个造型。
1: 我天，他那么爱时尚
0: 的。然后大家伙对他这个造型都感觉非常的好奇，就有的人就问，请问是哪位 Tony 老师在狮子的头上动刀？
1: 我也想问你，
0: 哎，还
1: 剪怪大的，
0: 还剪出了这么有气质的发型
1: 呀。谁呀这么会说话
0: 啊？对于这个齐刘海的这个发型的疑问哈，这个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他回答说的 Tony 哪来的 Tony 啊，这是我们狮王纯天然无加工的造型，就这狮子天生就这样，没有人工加工的痕迹，平常都是他自己打理，而且他的头发不允许任何的工作人员碰触。
1: 呀哈，他有护发精油吗？平时
0: 不是，你就说
1: 洗发用什么洗发水啊？
0: 哎，神奇不？你能看到照片，就是小头发打理成这样，真的。你说你在他面前论精致、论自律，你是不是小巫见大巫？
1: 老蓬松了，就这狮子老多对象了吧？老好处对象了吧？这才是传说中的套尼老师呢。
0: 哎，我跟你讲，而且他的发型是有变化的，他不是一直就是齐刘海，
1: 偶尔哪天心情好给自己梳个大背头呗。
0: 有啊，
1: 呀哈，
0: 他有啊，
1: 还有大背头。
0: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下。你看这个狮子啊，他在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雄性的白狮，原产于非洲，就刚来咱中国的时候啊，他在杭州出现的。刚来杭州的时候呢，这个狮子有名叫阿航，它的造型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是四分头，四六分的这种，有的时候是三七分。
1: 三七分怎么要出去约会是吗？
0: 然后有的时候是大背头，
1: 大背头。
0: 所以说它这个发型是非常多变的，而且这个就是在同品种的这个白狮子当中，这个习惯很不多见。
1: 搞不好这上一世啊是哪个 Tony 老师推送的，然后这一辈子就重生之我在动物园当狮子。哎，
0: 就是发型这一块，司机，你看这是他大背头的照片。
1: 呀呵，这人家那是吴彦祖，这是吴彦师啊，
0: 真的，你看，
1: 挺帅呀，
0: 齐刘海，这齐刘海，你能想象他没有剪刀，没有啥。

0: 人为加工不好使，必须得是这个我的发型我做主，出自我的手啊，
1: 相当有个性了啊。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都来问说谁也不让碰，是为了求偶不？
1: 想多了吧。
0: 这么一看，其实动物也有审美哈。
1: 啊，
0: 其实就和咱们人一样，各自有各自喜欢的类型，对吧？比如说你喜欢1.8米大长腿八块腹肌，对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八这个数字，
0: 是不是？
1: 八块腹肌，
0: 是不是？
1: 188，哎，然后
0: 1.88米的大个，
1: 哎，1.88米大个
0: 啊，完了之后脖子以下全是腿，
1: 那行吧，
0: 腹肌腹肌长下巴上，
1: 脖子以下全是腿，那是条鱿鱼。
0: 最主要是腹肌没了，
1: 哎，对你
0: 那不
1: 缺少重要零件，
0: 那不行哈，
1: 哎，不行，
0: 哎，就是动物也是一样的，动物求偶也有自己的审美，
1: 是
0: 多数的野生动物呢都是雄性的外表比较美丽，你比如说我们说孔雀，对吧，
1: 对，
0: 也是雄性的孔雀才能够开屏，它后边的羽毛那么美丽，然后比如说狮子一头飘逸的大长发，是吧，哎，这都是雄性，他用他美丽的外表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1: 是。
0: 而雌性呢则是通过雄性的，比如说像皮毛啊，
1: 嗯，
0: 一体呀，
1: 成雕了。
0: 然后呢是否健壮啊，这个是否健壮一般都是通过雄性之间的争斗啊等一些因素来判断他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
1: 是的。
0: 然后从而决定是否要跟他组建家庭。
1: 嗯，
0: 哎，就咱们拿最熟悉的狗来讲，是吧？
1: 小狗，我们的朋友。
0: 如果在夏天，你突然间你给它剃光了，是吧？
1: 它会自卑呀。
0: 啊，或者是给它剪短它们的毛发，它们就会突然间的自闭。
1: 对，然后就是也不出去处对象了，
0: 哎，
1: 也不出去找朋朋友友了。
0: 对，比如说哈士奇，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自己不好看，
1: 哎，
0: 尤其是在面对小伙伴的时候，
1: 嗯，
0: 哎，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小伙伴满身亮丽的毛发的时候，自己却被刮得干干净净，就会觉得特别不开心，更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而抑郁。
1: 有一句有一首歌怎么唱的，我的心越荡是啊，心情不好
0: 啊
1: 啊。
0: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叫动物的审美，
1: 是的，
0: 啊，那么动物的审美通常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
1: 特点
0: 就是许多动物在外形啊这个姿态上叫做外形之美，
1: 哦，
0: 啊，哎，外形姿态呀生理构造啊都是符合对称的，比如说比例啊啥呀，啊，这都是有要求和法则的，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站立行走的动物，比如说狮子、老虎、大
1: 脑虎、
0: 啊，哎，牛马，当他们整理的时候呢都是以头为基点，然后做垂线，
1: 啊，
0: 把身体分为两部分，
1: 明白了，
0: 哎，然后这个水平长度，哎，就好比就是刚刚好的这个黄金分割的 一条线，它两边如果都是持平的，就给人一种平等和谐的美感，
1: 嗯，
0: 哎，这是动物的第一个从形体之上啊。第二个就是色彩之美，你比如说有一些小动物颜色单一，你比如说像兔子呀猴子呀，哎，他们都是一种颜色的，但是有些动物的颜色就非常的亮丽，比如说蝴蝶、孔雀，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达尔文在这个《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啊，
1: 哎，
0: 就遭到了很多的这个攻击和质疑。
1: 达尔文老人家都搬出来了，
0: 哎，尤其是关于孔雀的尾巴，
1: 嗯，
0: 他当时就是写的一封信当中，他就抱怨说那些雄孔雀的这个尾巴上的羽毛，哎，就是我。就是无论我什么时候看见我都烦，哎，他就烦，哎，说这除了华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啊，然后呢就他这么说了之后大家伙就不干了，哎，
1: 怎么的了呢，
0: 就是你这动物的审美呀，你怎么能否定动物的审美呢，尤其是动物在这个寻求配偶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找这种颜色亮丽一点的鲜艳一点的同类，你就好像这个雄孔雀是吧，
1: 嗯，
0: 这个羽毛，哎，多闪耀啊，多耀眼啊，
1: 怎么的呢，
0: 越耀眼越闪就越能吸引雌孔雀的注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哎，动物的求偶方式也是千奇百怪的，你像咱以前咱们那个咱说过这个企鹅，
1: 嗯，
0: 有给石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几个比较就是奇葩的求偶方式啊，
1: 要好怎么的呢，
0: 哎，你不知道吧，
1: 要个电话号啥的是不是，
0: 那倒不至于
1: 啊
0: 就是这个长颈鹿你知道。

0: 怎么来求偶吗？
1: 我知道，我小的时候老看人长颈鹿那脖子打人一下可疼了，
0: 拿脖子打人求偶、啊、
1: 就是把那个脖子跨叉一下甩出去。
0: 哎呀，
1: 能不能行？
0: No.
1: 你给人打晕了是不是？
0: 他不是拿这个，他这个就是母长颈鹿呢，会定期的会散发出一些，比如说有点这个荷尔蒙的气味，然后来吸引异性。
1: 哦、明白了。
0: 萤火虫呢，就是用爱把自己照亮，
1: 啊、
0: 哦，来进行求偶。哎，然后骆驼呢，就是他会在这个把这个这个舌头啊
1: 啊舌头
0: 啊，就是展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动作来吸引
1: 做鬼脸啊
0: 啊，然后你像猕猴呢，服务至上，他会给一些小猴子送礼啥的。
1: 呀哈，这家伙的。
0: 啊、然后园丁鸟呢，就是盖房子，哎，
1: 呀，
0: 是不是都不同？
1: 送房有送车的不？
0: 哎，没有，就是
1: 没有送车的。
0: 哎，没有，但是有盖房的。哎，就是爱他就给他盖一套房、
1: 哦、
0: 哎，这个园丁鸟的这个求偶方式呢是非常的浪漫而且非常有安全感的，然后这个他会提前布置一个小房子，并在这个小房子里进行才艺表演，一边展示自己漂亮的羽毛，然后一边呢发出好听的鸣叫，以此来吸引雌鸟。这个房子呢也是他们洞房的场所，然后呢这个就是结完婚了之后雌鸟就飞走了，哎，然后呢就开始就产幼崽啊啥的，就是进行繁殖、
1: 嗯、
0: 有没有意思？
1: 有意思，
0: 这动物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由此可见呢，动物不仅有审美，并且每种动物的审美方式不同，五花八门的，十分有趣。
1: 是是是、嗯、啊，这个虽然说咱们没有见过他们的这个就是奇葩的这样的一个养育方式、啊、
0: 嗯，
1: 哎，但是就是你跟我说也想去动物园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今天说的这头狮子，大家一定要上网去找一找，看一看，看一看他的发型多么的这个帅气。
1: 找时间有没有人，就是比如说什么动物园的，跟他唠一唠，是不是、啊、完了看看他能不能这个出山啊。出山
0: 谁出山？
1: 狮子。
0: 狮子 出山呢、
1: 啊、这个 Tony 老师啊，括弧狮子的狮、
0: 啊、就是来给你修剪一下你的头发，
1: 能不能开个店啥的。哎，
0: 也修理修理你，
1: 修理修理我就算了
0: 啊，
1: 他修理修理我的
0: 头
1: 发。
0: 对啊，
1: 他修理修理我，
0: 给你也做个造型，给你整个大背头。
1: 对
0: 整个三七我能忍，四六，
1: 哎呀，
0: 给你搅个齐刘海，哎呦我天哪，
1: 我
0: 想想都特别刺激
1: 啊！这个什么时候出山开个店儿，是不是、啊？咱这个跟 Tony 老师
0: 啊
1: 聊一聊，是、啊，这是个赚钱的好门路啊！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店呢，主打的特色就是狮子理发，啊、
0: 行，
1: 你能完整的走进来，但未必能完整的走出去。

0: 爆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相信大家很多人啊，这个五一小长假都出去玩了是吧？相对于像我这种在家里边家里蹲的人来说，我跟你讲，五一这个季节啊，简直是太棒了。你就想啊，去南方一点的城市呢，它也不是特别热，在北方待着，你可以享受惬意的春风啊，非常得劲。试问安琪，你五一去哪里玩了呀？
1: 家里蹲，
0: 家里蹲。好，咱俩一样的，就是没有理想啊，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不像人家。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这五一这个假期啊，我回老家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那个车位都出奇的多，就说明很多人家就是已经自驾出去玩了啊。那么啊，那么这个朋友们啊，不知道有没有五一去海边玩的啊？反正我这个朋友圈呢，好几个人就晒了啊，去海边去这个踏踏浪啊，对不对？挖挖小贝壳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惬意啊。那么去海边旅行的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或者在捡贝壳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哎呀，吓我一跳。
1: 你怕什么呢？
0: 你这是不接则一接惊人呢。有的那小贝壳它其实自带小孔，就是你拿回家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想给它穿成一个风铃也好，穿成一个手链也好啊，它其实不用打孔，因为它自带孔。
1: 贝壳自带孔啊？
0: 对呀，然后有好多人就猜，说这个玩意儿，你它是天然长的吗？
1: 贝壳哪有孔啊？
0: 还是说谁的贝壳项链断了留下来的残骸？
1: 这个我觉得合理。
0: 还有人说，该不会是海边人民就是这个为了怕这些赶海的朋友们回去钻孔费劲，然后特意埋的彩蛋吧？有老多人就这么猜了啊！但我跟
1: 但是我没见过打眼的贝壳。
0: 你五一你都没去？
1: 这不是五一？那上个五一我还没去吗？
0: 上个五一去海边了。
1: 非得五一去海边才有打眼孔？
0: 六一去也行，
1: 那就得了呗。
0: 乐意去也行啊，
1: 咋我还没去过海边啊？
0: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其实真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刺激
1: 啊。哎呀，
0: 就这个孔啊，它其实是一场海洋猎杀留下的犯罪证据。一说到这个海洋猎杀，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虎鲸啊、鲨鱼啊，对不对？是属于海洋比较厉害的这个捕手和猎手啊。
1: 嗯，
0: 但俗话说得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1: 虾米干瞪眼。
0: 虾米说我走。虾米说我活不起，我走啊。这个海洋生态系统里面的生存博弈其实肯定不止于就是什么顶级的这些掠食者们他们的这个巅峰对决啊，对不对啊？比如说你能想到吗？就看起来圆滚滚的甚至有点呆萌的玉螺家族竟然是贝类杀手。玉螺科啊，它是隶属于这个腹足纲目属螺目啊。它是什么的呢？它是海洋软体动物类群，化石记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叠纪晚期至侏罗纪早期。前面那我都没听说过，侏罗纪早期我听过。玉螺就分布的非常广了，就从热带呢到寒带，从潮间带呢到浅海棠上千米深的这个海底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啊。不同地方的玉螺呢颜色也不同啊，温带地区呢大多数就是白色的，热带地区的色彩更加丰富一些啊。不过大多数玉螺呀还是生活在这个潮间带和浅海的沙或者泥沙或者软沙里边啊。退潮之后呢，你基本上在赶海的时候就能瞅得见它啊，会在沙滩上活动的啊，或者是用发达的足挖开这个泥沙钻进去生活啊。那么这个赶海视频里面呢，基本上大家都能看得见它啊，它就是传说中比较出名的叫做卧沙猫眼螺。也经常上餐桌啊，我觉得就是以吃货本性的你来讲，一定吃过这种螺啊，长得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
1: 哎、
0: 吃过没？
1: 这谁能没吃过呀？
0: 吃过啊，好，
1: 就是尤其是这个生腌的那种，这个螺居多。
0: 我就说嘛，老吃就必须有发言权。
1: 嗯，
0: 哎，那么玉螺是怎么把这其他贝类吃掉的呢？首先，玉螺呀，它是非常典型的掠食性贝类啊，非常喜欢吃双壳贝类，比如说。说蛤蜊，
1: 对，
0: 嘎了的
1: 啊，
0: 哎，嘎了，
1: 对，你得这么说，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知道了，
0: 嘎了啊，还有那个蛏子啊，这都是他喜欢的。
1: 哎呀，
0: 你也喜欢，是吧？
1: 对，
0: 哎，啊，蛏子啊，这些东西都是他喜欢的啊。香芋螺呢，平时就埋在沙里边啊，只露出一只触角啊，来感知周围的水流和猎物的气息。
1: 哎呀，那小触角，
0: 哎，
1: 我真想抓它，
0: 你真想吃它。
1: 哎，
0: 一旦发现这个目标，它就会悄悄靠近啊，
1: 嗯，
0: 然后用自己巨大和肥厚的腹足，把这个猎物牢牢的包裹住，让对方无法逃脱啊。控制住猎物之后呢，芋螺就开始对这个食材进行去处理，
1: 嗯，
0: 这是他的食材
1: 哦。
0: 哎，这个芋螺啊，芋螺的吻部腹面呢有一个叫做穿孔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能够分泌一种强酸性物质，慢慢腐蚀软化贝壳的表面。这个过程呢可能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到两天，但是它能挺，
1: 漂亮，
0: 能坚持啊。
1: 嗯，
0: 这个芋螺呀，一边软化这个贝壳的表面，一边呢还会用这个齿舌去刮掉软化后的碎屑
1: 啊，哎，这就是为了给我方便我穿项链，是吗？
0: 对，
1: 在这给我打孔转眼呢，
0: 方便他吃啊，
1: 嗯，
0: 这个齿舌呢是软体动物特有的器官啊，有点像舌头，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细小的牙齿，排列的呢就像一把锉刀一样啊。这个芋螺的齿舌尤为坚硬，堪比砂纸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哎，还有这个酸蚀软化呀和这个齿舌刮除啊，两个就交替啊，这个产业链式的进行这个反复进行啊，
1: 哎呀，
0: 逐渐就在这个贝壳的表面形成了这种孔状啊，
1: 哎呀呀，
0: 哎，那么作为这个资深的美食大师呢，芋螺在钻孔的位置上呢选择也相当的有心得了
1: 啊，
0: 他们能够精准的找到贝壳最薄，哎，最容易钻透的这个地方啊，
1: 哎呀，
0: 芋螺呀通常会选择贝壳最膨大的区域，或者是相对平坦且厚度适中的位置去进行钻孔，哎，
1: 嗯，
0: 这样既有助于它的腹足固定这个猎物，又能平衡钻孔的时间和能耗啊。磨出来的孔呢，外口大，内口小，直径大约在1.3毫米左右，完全适合它吞食。
1: 漂亮，
0: 哎，这是居家旅行穿孔必备之良品。
1: 但是这样带孔的，我们下回就不要了，有可能被人吃完了就。
0: 对，可不咋的呀。这个最后呢，这个孔啊，它肯定是钻透了。芋螺就伸出它的这个口气啊，注入消化液，将壳内的软组织液化，让猎物彻底失去挣扎和闭壳的能力啊。
1: 嗯，
0: 哎，那么猎物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就逐渐死亡并进行解体了。芋螺呢，再将海鲜浓汤，
1: 又天，
0: 吸空了。
1: 哎呀，
0: 哎，然后这个带壳的空，这个带孔的空壳呢，就成为了这场猎杀的天然物证，
1: 最后变成了我的项链
0: 啊，对，
1: 我的手串，
0: 这个你方便就行，你方便就行啊，
1: 我没吃着啊，
0: 没
1: 没吃着，我心难受啊，
0: 上海鲜市场买去吧。但是也不过不是所有的这个螺壳上面的孔都是这个芋螺干的啊，像芋螺的作品呢一般会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形状绝对是正圆形的，边缘光滑整齐，没有毛刺，跟手工制作比起来它更加的光滑。
1: 哎呀，
0: 哎，直径大概在1到3毫米，和芋螺的这个口气大小相匹配，外口大，内口小，侧面看起来像一个倾斜的小喇叭。
1: 嗯，
0: 这个孔洞呢多在贝壳的薄弱之处，比如说这个嘎了的这个壳顶的附近啊，或者海螺的侧边啊，不会出现在贝壳的边缘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真的想要啊得到这个吃过的带孔的天然的啊，咱可以照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啊。
1: 嗯，
0: 那么除了芋螺呢，同为玉石性的这个古螺啊，也会在贝壳上留下痕迹啊。但是呢，它是用口气直接撬开贝壳的，可好野蛮呢。或者是在贝壳上呢咬出一个不规则的缺口啊，但这个就不是圆形的孔了，它是滤石性的钻孔海，这个会附着在这个螺壳上，分泌酸性的这个腐蚀性的物质去腐蚀贝壳啊。
1: 这个孔就大了，
0: 对啊，而且呢也没有那么规则啊，会形成密密麻麻细小的凹坑或者是隧道啊，就跟被虫子住过的一样啊。
1: 这不太好，这我带起来就不太方便，丑的就不规整，这就不喜欢，
0: 不喜欢啊，没有那么喜欢。听我的，下次找完整的，完自己打孔不行吗？
1: 还能吃肉。 一举好几得，
0: 也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么有人就好奇了，说为什么有的贝壳上有多个小孔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贝壳呢曾经多次遭到玉螺的攻击。
1: 哎呦我天哪，这真是可一个羊身上好啊。
0: 哎，就可他身上好，但是都侥幸逃脱了。这个是这个贝壳可能是多灾多难的一生。
1: 哎，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他机智的一生。
0: 对，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啥呢？就是前一个玉螺把贝壳吃了，后一个绿螺
1: 放水里养，
0: 后一个玉螺呢他没发现，然后勤勤恳恳又打了个孔，结果哎白打了。被吃空了啊，
1: 漂亮。
0: 哎，那么呢就是这个反正就是天儿也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啊，也到了就是大家比较想去海边游玩的这个季节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给大家一些提醒吧，就是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啊。首先呢一定要警惕这个危险的离岸流啊。离岸流呢又称裂流啊，从岸边直冲外海的高速窄流，它的流速可以达到每秒2米以上，单次持续数秒到数分钟不等啊。同一位置呢可能反复出现，据统计海边近90%的溺水意外都是和离岸流有关啊。
1: 多吓人，
0: 你别管它长得什么样啊，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你的水性真的很一般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别往海里深处走啊，有游泳圈的话也尽量别往这个深海的这个地方去走啊。咱们就是尽量在海边，就是比如说踩踩水啦，玩玩沙子了，我觉得这个就很 OK 了啊。这别照料那些太危险的事情啊，毕竟出去玩的话咱们还是安全第一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赶海的时候有一些螺啊别捡啊，记住三不原则啊，不捡彩色艳丽的，不碰可口带尖的
1: 啊，
0: 哎，不吃这个来路不明的啊，这个就是需要给大家提醒到位啊。像有一些部分就是织螺纹的这些螺呀，或者是玉螺啊，它们都是有很强的毒性的啊。尤其是玉螺呢，还有较强的神经毒素啊，一旦不慎被刺伤，很有可能会引发肌肉麻痹呀、呼吸困难，严重时候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啊。而这个织纹螺呢，还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啊，高温蒸煮也是无法破坏的。所以说，如果要是实在是想吃或者赶海的时候想去捡一些这个螺类的话，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找那些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带你去赶海啊，这个比较靠谱。还有一个就是咱实在不行去海鲜市场买，
1: 行，听你的。
0: 早上的时候赶最早，一般就是他们这些赶海的，他们捡回来的这个东西，咱们可以这个买一些啊，也比较新鲜，价格可能呢也比较低廉啊，可以去那里去买啊，吃的新鲜，但是又吃的放心啊。还有就是啊，在沙滩上咱们尽量穿鞋。
1: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的好，
0: 特别好，是不是啊？
1: 对，因为这个沙滩上不仅有贝壳啊，还有比如说情侣吵架啊，
0: 哎，
1: 就是摔的杯子呀，
0: 真的吗？
1: 就是打的啤酒瓶子呀，
0: 真的吗？
1: 啊，对，一些玻璃碴子呀，
0: 正经情侣非得在海滩上吵架吗？
1: 或者是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手链、手串上面的小钉子啥的，
0: 对呀、啊，
1: 哎，就都容易出现在沙滩上。
0: 是的，谁扔的金项链、金手镯啥玩意儿的？
1: 这个的话，就算你光脚踩一下也无妨了，
0: 哎，无妨啊，
1: 对吧？
0: 医药费出来了是吗？
1: 是啊，但是万一出不来的那种呢？
0: 哎，但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比如说礁石区的这些蛤蜊壳啊、藤壶啊、碎贝壳啊，边缘就是比较锋利嘛，对不对啊？是很容易割伤脚步的啊。
1: 是，
0: 而且呢，就是松软的这个沙滩底还有可能会暗藏，就像刚才这个安琪说的是的，玻璃碎片啊、易拉罐啊、或者尖锐的碎石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是存在划伤隐患的。再加上就是海水和礁石微生物比较丰富啊，一旦受伤其实是很容易发炎的啊。所以说海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上你的小拖鞋啊，然后你再去玩啊，别老光脚在那溜溜达达的。哎，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个也能够注意安全啊。同时呢，就是有点啥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啥的，也能分享给我。
1: 对，
0: 让我这个家里蹲的也能
1: 最好是带他一起去。
0: 对，我可以自费。
1: 妈呀，行啊，
0: 这是我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主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搭子、
1: 啊、
0: 你知道旅游也好啊，打游戏也好、或者说你做什么事儿也好啊、你都需要一个
1: 搭子，
0: 你都需要一个搭子。
1: 哎，这个搭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你像我平时就是这个会给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朋友分类， 啊，这个呢是吃饭搭子，你一定要跟吃饭香的人组成吃饭搭子。
1: 哎
0: 哎，就是吃饭就是三口两口的，这种人是一定要拉黑的。
1: 你就是一定要跟我一起吃。
0: 对，
1: 哎、
0: 啊、哎，你跟你一起吃是吗？
1: 对，跟我一起吃，你带着我，因为我绝对不是那种三口两口就能摆平的人。
0: 你哎呦。我感觉你怎么沾点报复呢？
1: 我这不是报复，你真的，你和我在一起吃饭以后，你就香拽了。
0: 真的吗？
1: 我吃饭还香，
0: 而且对
1: 吃
0: 的还
1: 多，我还吃的时间还长。
0: 我带你去吃自助吧，行吗？
1: 而且在吃的这一块呢，多多少少，毕竟吃了这么多年，
0: 哎、
1: 多少有点心得，还可以提供给你。最主要和我在一起吃饭非常开心呢，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乐观、向上的这么一个人，
0: 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对，哎，我就不会把那些个就是烦恼啊什么的都吐槽在你的身上。
0: 嗯，
1: 然后我呢还可以当你的垃圾桶。
0: 哎呦，
1: 嗯，多好。哎什么时候去吃？吃什么？
0: 开始自荐上了啊！有这个吃饭家里边去，就是实在是想添一双筷子的朋友，
1: 实在吃不了了，做多了，
0: 可以致电安琪啊，让安琪去帮你这个吃一吃啊，然后大家可以聊一聊，对不对？交个朋友嘛。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3: 别怕挑战吓一跳，
4: 嘿，来战猜猜猜。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犹如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请出汤。
0: 今天汤面是这样的，说我呀有一个漂亮的妹妹，
1: 哎呦，
0: 每天我都会给她梳精致的发型。
1: 哎，好姐姐呀！
0: 哎，好姐姐啊！但邻居都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孩子啊、
1: 哦，
0: 妈妈也不解释。后来呢，后来呀，妈妈跟别人说我们家压根儿就没有女孩子
1: 啊。我的天哪，
0: 哎，
1: 太神奇了。我分析一下啊，
0: 哎，
1: 把人物关系弄明白了，这个故事就好掰了。
0: 是，
1: 首先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妈妈是真人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她有一个孩子吗？
0: 是的。
1: 他有两个孩子吗？
0: 不是。
1: 他一共就有一个孩子。
0: 是。
1: 这个孩子是女孩吗？
0: 是。
1: 啊？不是男孩啊？
0: 不是男孩啊。
1: 啊，他有一个小姑娘。
0: 对。
1: 有一个女孩。
0: 对。
1: 他妈妈最后说一句什么话？
0: 妈妈跟别人说我们家压根没有女孩子。
1: 压根没有女孩子。
0: 对。
1: 这个妈妈否定了他的存在。这个孩子啊、大概多大呢？七八岁啊？
0: 我觉得年纪应该不太大，
1: 两三岁，
0: 没有那么小，
1: 五六岁，
0: 七八岁差不多，七八岁差不多，
1: 七八岁、啊，七八岁的这么一个小女孩。
0: 对，
1: 这个故事当中除了妈妈和孩子以外还有一个陌生人的邻居。
0: 对，
1: 是吧？再没有别人了。
0: 还有别人，
1: 还有别人，还有一个小女孩，有吗？另外一个小女孩，
0: 准确的来讲不是一个，
1: 两个，
0: 不止两个，
1: 三个，
0: 很
1: 多个，
0: 对，
1: 还有很多个小女孩，
0: 对，
1: 很多个和她同龄的班对班大的小女孩，
0: 不是，
1: 有大有小，
0: 对。
1: 这些小女孩不是她妈妈亲生的，
0: 是的，
1: 捡来的，
0: 不是，
1: 拐卖来的，
0: 是的。
1: 这妈妈丧心病狂，最后把自己亲闺女都卖了吧，然后说自己家没孩子，
0: 是，
1: 是吧？
0: 对，
1: 她给妹妹梳头发，就是给这些个小女孩梳漂亮的发型，这实际上没有啥用。
0: 是，但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有个漂亮的妹妹？
1: 就是这拐卖来的孩子吗？他知道了吗？
0: 不是，他不知道。
1: 他，以前有一个漂亮的妹妹被他妈给卖了。
0: 不是，
1: 他就是那个漂亮的妹妹。
0: 不是。
1: 那，他这个妹妹是真实存在的吗？
0: 妹妹是那帮小孩的统称，我这么说吧。
1: 哦、
0: 那帮女孩的统称。
1: 那他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对的吗？
0: 当然有不对的了。
1: 他不就说我有个妹妹吗？
0: 我有个漂亮的妹妹。
1: 嗯，
0: 但是正常来讲的话，
1: 他应该说我有一群漂亮的妹妹。
0: 对呀、他为什么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呢？
1: 因为他都是就是一个接着一个来的，不是一起来的吧？
0: 不是
1: 一起来的，家里边一堆。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1: 那还用他说？两天邻居就发现了，不是一个接一个来的吗？
0: 是。
1: 然后每次都是他打扮漂漂亮亮就送走了。
0: 是。
1: 完了之后，他妈妈又找回来一个漂漂亮亮的妹妹。
0: 是。
1: 所以他认为他就一直有这么一个妹妹。
0: 但是我不是参与者呀。
1: 你不是参与者。
0: 对、
1: 就是孩子不是参与者。
0: 是的。
1: 不是参与者，为什么还这么说？
0: 对。
1: 就是妈妈给这帮人整挺像的都。
0: 不是，
1: 他眼睛有问题。这个小女孩眼睛有问题。
0: 你是也不是吧？你说眼睛有问题好像也不太对。
1: 就是他身体有疾病，
0: 算是。
1: 色盲不对，色盲也能看出来人长得不一样，对吧？
0: 白人看成黑人是吧？
1: 对，那色盲不对，那这个是眼睛有点什么问题吗？
0: 我觉得应该不是眼睛，
1: 大脑啊，
0: 这种都
1: 精神类的疾病、
0: 都不能称之为是病症，我觉得。但是咱们平时总是挂在嘴边，这种情况，
1: 精神有问题。
0: 不是
1: 神经问题。
0: 绕不开这个了是吗？
1: 那什么问题呢？
0: 我这特别想就是咨询一下这个 AI 小助手，这到底怎么去归类这类问题
1: 啊？你问问他，你问问他，看他怎么跟你说。
0: 我真的我有点纠结，
1: 这个到底算不算病你都不知道。
0: 对对对，我不知道这个究竟算算，
1: 这个它是出现在就是脖子以上的部位的问题吗？
0: 应该是，是的，是算脖子以上。
1: 它是一种感知吗？
0: 它算病，它算病，
1: 算病是吧、
0: 嗯？
1: 是眼睛里边出现的问题吗？
0: 不是眼睛，是
1: 比大脑里边的。
0: 对，是神经的，
1: 神经的，
0: 嗯、
1: 就是属于比较呆，
0: 算是吧。
1: 比较傻的这一种
0: 啊，对对对对对，稍微有点
1: 就是
0: 智商会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1: 啊啊
0: 啊。
1: 那
0: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病，
1: 还有一个病，就是啥病？
0: 当代年轻人总挂在嘴上那种病，面盲症。脸盲症，
1: 什么叫当代年轻人？

0: 竟然总挂在嘴上。
1: 我就总挂在嘴上，我就脸盲。我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我见过一次，第二次我就完全不记得。
0: 那是属于你记性不好，这跟脸盲有什么关系？脸盲是一个月你不见我了之后你就不认识了，
1: 是吗？
0: 你就记不住这个人脸长啥。你现在能，你现在想起你特别好的闺蜜，你能想起她的脸吗？
1: 能。
0: 比如说十天一个月不见，你还能想起她长什么样吗？
1: 能。
0: 真正的脸盲，
1: 她化成灰我都认识。
0: 真正的脸盲就是像我这样，就是十天二十天不见就记不住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
1: 那你也是确诊了呗？
0: 就是虽然说再见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他，
1: 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不见，你在你脑海里边你想到这个人的脸是模糊的，你不知道他长啥样，
1: 回忆不出这个人的脸长什么样子。
0: 嗯，这叫脸盲吧。
1: 我还特意在这个网上去这个查询问一下咱们的 AI 小助手啊，我问他脸盲症算病吗？
0: 算病，能治不？
1: 分先天，
0: 喝点脑白金呢，
1: 后天。他是分先天或者是后天的啊。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属于这个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啊，是一个脑部的功能缺陷。
0: 我说的吗？我有缺陷。
1: 哎，可以自测一下。
0: 怎么测？
1: 简单自测就是首先第一个，经常认错或者是熟人路人吗？
0: 对。
1: 第二个，看明星脸觉得长得都像，分不清谁是谁。
0: 是。
1: 第二个，刚认识的人下次见面完全认不出来吗？
0: 对。
1: 只能靠声音、衣服、发型识人吗？
0: 对。
1: 以上中两条基本上就是轻度先天脸盲。
0: 所以说你那不指定不是脸盲。
1: 我不算、啊、
0: 你那就是记性不好。也可能是他没让你上心的事儿，
1: 也有可能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儿啊，说妈妈呀是个人贩子
0: 啊，
1: 每天晚上都会带回来一个年纪跟我这个或大或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啊，全都是她拐来的。我呢有脸盲症，以为妈妈每天把学校里上学的妹妹接回家了，然后这脸盲症够严重的啊。第二天呢再送去学校，晚上我就会和妹妹玩耍，早上呢还会给他们梳漂亮的发型。但是有一天啊，这个妈妈带回来一个小男孩啊，都没拐回来女孩啊，到了交货时间呢，
0: 一下让他给发现了。
1: 哎，这个妈妈这咋整啊，这交不了货了，于是就打算把智力低下的我，也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交出去啊。
0: 哎，
1: 所以说到后来他妈妈说我们家压根就没有女孩啊。
0: 啊，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3: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4: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

正午的时候，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走进音乐密码，感受一些老歌新唱。老歌新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回味老歌，更是一种展望未来。而此刻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呢，来自青烟大叔翻唱的一首《我只在乎你》。

任时光匆匆流逝，很多时候我们感受生命，每一首歌也好像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共同走过岁月，走过人生。而你生命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在一首歌当中可能会闪现很多，也可能只有那么一个。而人世中很多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太多太多值得留恋的时候了，也有太多值得我们珍惜的岁月，所以只在乎的可能还有很多。珍惜所拥有，感受时光。今天我们共同来欣赏老歌新唱。好吧，一首《我只在乎你》之后，我们感受到了另一首老歌，是我们都熟悉的那首经典曲目《凡人歌》。

一首《凡人歌》。在这首歌当中有一个热门评论，真的是很触动吧，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评论是这样说的，说夜色浸染了尽头，路的尽头，而路灯呢在地面铺展辉煌。那有一位卖握杆的大叔蜷坐在小凳子上，低头盯着手机，背影藏着几分疲惫与期待。他前面的三轮车上握杆堆成了橙红小山，在灯光下泛着温润光泽，仿佛攒着一夜的热望。而大叔守着这一车握杆，像守着他生活的注脚。可能这样一个画面和这段文字很应一首凡人歌，这位大叔就是一位凡人，而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何尝不是呢？城市的夜总是有喧嚣的地方，却有不少这样沉默坚守的角落。大叔守着是他的握杆，更是平凡人对生活的郑重其事。希望晚风吹来很多顾客吧给他，然后也希望所有平凡的我们过着快乐而平淡的生活，让这橙红的温暖启程。每一份认真都会有收获。一首凡人歌致敬的是所有的我们。

0: 老歌新唱，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是著名音乐人小厨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歌。作为这种朴素的文字和简单的意象，我们单单的就看歌词的话，每一字每一词甚至每一句都能够找到唐诗宋词元曲的韵味。所有的中国顶尖故事里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这首歌旋律也是异常的通俗，会让很多人都能够上口，所以至今啊，这首歌传唱度是很高的。对这首歌呢进行翻唱的人不在少数。
1: 又回
0: 或许英雄为美人抛弃江山的豪情便完美的呈现在歌当中，而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选择。或许很多选择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只好过着自己平淡的生活。据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发行至今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甚至几十年了。全新演绎的歌曲，无论是谁来唱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江湖的霸道和壮烈，或者也是清新脱俗的山间流水般的嗓音，略带沙哑，唱的可能是那种无拘无束，也是洒脱不羁吧。相信不少人已经在各个平台上听过不同人的翻唱，那么你觉得哪一个版本是你喜欢的呢？老歌的旋律不会变，听的人长大了，歌也会有不同的味道。今天我们听的都是这些老歌新唱，我们即将开启的一首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小歌新唱新鸳鸯蝴蝶梦。不同的歌手根据自身风格对原曲进行有差异变化或者没有差异的改编，形成千人千曲的现象。而一首新鸳鸯蝴蝶梦送给你。此刻我们继续开启的一首老歌《天涯》，共同聆听。

一首全新演绎的《天涯》，有人说老歌新唱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内涵、追求，还有等等吧，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新唱能够让一些时代生活过的人深深回忆过去的时光，不管是那个时代对于个体是酸甜苦辣还是怎样，可能有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原唱，而有的呢，更多的人他没有听过老歌，新唱的方式让他也接受了现代的形式。不管怎样，众说纷纭的这种感受，而每一首歌都具有它的一种独特性，无论是翻唱还是怎样吧。所以这些老歌新唱更是代表这些歌者对于他们自身的一种体会和对歌的理解。所以今天我们来用一些时间感受这些老歌新唱。一些时光还在，听一些老歌，感受一些记忆，而这些新唱呢，又让我们注入了一种更加新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们即将开启的另一首老歌新唱《雨蝶》。

老歌新唱。很多人如果过于追求自己的个性化，如果失去了老歌的本质，可能我们会忘了老歌的存在。还好啊，有好多的歌者没有把老歌本质的部分去掉，他们只是融入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而本质还在，它还是老歌。更多人理解呢，经典老歌的魅力在于它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故事，让我们能够在那些旋律当中回忆起往昔人与事。时光荏苒，老歌不仅仅是音乐作品了，更是情感的载体。曾经一些老歌走过多少青春岁月，也见证了多少快乐瞬间，所以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内心会涌现出来一股股暖流。希望老歌新唱永远不要代替老歌，而老歌的本质永远还在。

此刻开启的一首老歌新唱，我要找到你。很多时候有一些老歌可能会被时代忘记，因为过去太久，更多的新人接受的是现代音乐，而老歌新唱的方式让很多年轻的人感受到那些老歌的存在，一点点通过老歌新唱找寻到真正的老歌。所以可能有时候很多方式，很多歌曲的存在有它的意义。一首《我要找到你》，终归我们会找到很多对我们来说，对时代来说有价值的东西，它永远不会丢失。

一首《爱你一万年》。正午的时候，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好，老歌新唱之后，我们今天啊推荐几首好歌吧。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山丹花》，羞答答，共同聆听

此刻推荐的一首歌《回忆像座桥》。如果说每个人都有回忆的话，那么在你心中它不止像桥，就像很多人心中它可能还是一朵花。故事里的故事还有很多，歌声里的歌声更有很多。我们继续来推荐的一首歌，请你听。此刻我们要开启的一首歌叫做《大山》，这首歌被很多人喜欢，可能这里面唱出了一个女孩的故事。

年少时不曾走出大山，感受外面的风光好像如此迷人。长大后走出大山的女孩，感受原来家乡有家乡的温暖。这就是这首《大山》的故事吧，每一首歌也唱出了每个人的情怀。听歌的你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好，正午的时候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推荐好歌，也把所有的歌都送给你。在这里要说声再会，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

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作为一个以面食为主的河南人，我小时候最不爱吃的就是面条。不爱吃并非因为它不好吃，而是因为吃的次数太多了，有种怎么天天都是面条的厌倦感，甚至到了听到要做面就拒绝吃饭的地步。母亲对此很是无奈，但爱吃面的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她从不强求，只是如常煮好自己的面，再为我和弟弟另外做一份米饭。吃的过程中，他还不忘向我们安利自己的面有多好吃。我看了一眼母亲碗中的红红绿绿的汤面，总是经不住诱惑，尝一口好吃，再尝一口真好吃，往往一不小心就把母亲碗里剩余的面全吃完了，连汤也要喝上几口。这时母亲的脸上总是带着胜利般的心满意足的笑，她说，好吃吧，你自己再去盛一碗。而我会嘴硬地摇头，不了不了，心里觉得再吃一碗多不好意思，毕竟当初是自己拒绝吃面的。我想面条就是这么的神奇，它太朴素寻常了，以至于有时你会先从情绪上排斥它，到最后往往又会被它的美味一口惊艳。它擅长用一种简单的复杂，朴素的华丽，让人口服胃服心也服。只是那时我还太小，还没有体会到一碗面所能抵达的鲜美与深情。有时候也会想，有没有一种人是面条人格，一种让人感到踏实暖心稳稳地存在于你的生活里，平时不觉得多重要，一旦几天不见就会让人想念。记得小时候一次过生日，母亲没有给我买蛋糕，而是做了一碗番茄鸡蛋面，面是手擀的，西红柿是刚从菜园里采摘的，鸡蛋是家里的母鸡刚下的。煮好的面条晶莹透亮，淋上刚出锅的番茄鸡蛋，浓郁的汤汁瞬间裹住面条，用筷子一拌，香气扑鼻，顿时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三口两口一碗下肚，是幸福，是满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面呀，好吃到来不及回味就没了。这碗面成了记忆里永远忘不掉的幸福味道，每当我想起这碗面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曾被妥帖安放的童年，曾被无条件爱着的自己。以至于在后来的人生中啊，无论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只要能安静地坐下吃一碗面，就会觉得突然有了力气去应付。独自一人生活后，我反而很少主动做番茄鸡蛋面了，它偶尔成了某种救急的存在，常常是某个加班晚归的深夜，拉开冰箱，里头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个番茄，两枚鸡蛋。好吧，那就煮碗面。可就是这碗没得选的面，却总能吃得意外的香，不亚于一顿漂亮饭带来的治愈感。不禁感慨，番茄和鸡蛋真是一对完美搭档，简单美味，怎么做都不会出错。虽然我无法复刻母亲做的那碗味道，但曾经的那碗面已经成了我的人生执念，我只能循着它的味道无限地靠近，就像一点一点重新走向母亲。奶奶做的面是黏糊的，我们都很爱喝，
之所以叫喝，是因为河南人管吃面条往往叫喝面条。一来河南的汤面比较多，二来我们吃面喝汤，汤和面不分彼此，判断一碗面的美味程度就看有没有把汤也喝完了。上高中的时候，每周一回到家就跟奶奶说想喝你做的黏糊面条了，她听到后总是带着一种自豪的笑，并唱道：黏糊糊的最好喝，吃完一碗还想喝。唱着就去菜园里摘一把新鲜的蔬菜开始准备了。奶奶做的汤面条，汤和面几乎融化在一起，浓浓的香香的，连汤带面喝上一口，嘴唇都要被沾上一圈奶白的浓汤，胃里瞬间有一种原始而朴素的充实感。后来我大概理解奶奶那辈人因为经历过饥荒年代，对食物有种本能的利用和珍惜。她习惯将面粉撒在切好的面条上，撒一点还不够，唯恐做出来的面汤不够浓稠，好似浓汤一点人就能吃得更饱一点。于是黏糊糊的饱腹感很强的汤面条就出锅了。对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吃饱就是幸福。在河南还有一种味道浓郁营养丰富的芝麻叶片条，它的口感也是黏黏糊糊的，新鲜的芝麻叶焯水后晒干，吃的时候提前浸泡，和面一起放进锅里煮，深褐色的芝麻叶把面条和汤染成美拉德色系，给人一种古朴感，味道让人迷恋。在许多游子心里，这碗黏糊糊暖烘烘的芝麻叶面条就是家乡的滋味，是走到哪儿都会想念的一碗乡愁。而河南最有名的面大概就是烩面了。有趣的是，你在河南根本吃不到味道完全一样的烩面，郑州的烩面和洛阳的烩面味道不一样，李记的烩面和郭记的烩面味道也不一样，你妈妈做的烩面和我妈妈做的烩面也不一样，有多少人家就有多少种味道的烩面。烩面体现一个烩字，人人都有发挥的余地。好吃的烩面一般有几个关键元素：汤底羊汤纯正，拉面宽厚适中劲道，再配一点羊肉、豆皮丝、木耳、鹌鹑蛋等等，最后撒一把香菜或者蒜黄，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喜欢吃辣椒的再加上一勺用羊油熬制的辣椒油，味道的层次就更丰富一些。正宗的烩面馆都配有这种辣椒油。身为一个经常在外面找烩面吃的河南人，每次吃烩面就像是开盲盒，发现一家好吃的烩面的确是需要一些运气的。所以亲朋之间如果谁发现了一家好吃的烩面馆，见面了肯定会说有家烩面很好吃，走带你尝尝去。印象中吃到最好吃的烩面是我们镇上的一家鸡丝烩面，是姑姑带我去的。在我心里，姑姑有美食家的尖舌头，她不仅做菜好吃，其挑剔的品鉴力更是我整个童年的美食指南，能被她心心念念的烩面滋味必定不凡。

果不其然，这家的烩面汤底和大多数羊肉汤汤底不一样，它是用老母鸡熬制的鸡汤汤底，味道鲜美浓郁。拉面的师傅表情认真，拉起面来如挥毫泼墨，动作优雅的像是舞蹈。整个等面的过程我看得入迷。面来了，香气早已弥漫整间房屋，鸡汤里浸泡着在空中飞舞了360度的拉面，汤上浮着一层黄绿，铺满了香葱、香菜和蒜黄，一撮白色的鸡丝在汤的中央凸起，像是露出冰山的一角。先喝汤还是先吃面，我一时乱了阵脚。如今这家面馆早已不在了，听说老板去了城里，后来周围也开了不少新的鸡丝烩面馆，我却再也没有进去过。我知道最好吃的鸡丝烩面已经连带那个愉快的下午被完好的封存了，它成了我和姑姑之间一个珍贵的关于美味的记忆，在时光里如金色般耀眼。小的时候很讨厌吃菠菜，好巧不巧，在一年冬季下大雪的天气里，因离家有点远，被班主任杨老师留家里吃饭。他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菠菜挂面，菠菜的占比惊人，雪白的挂面被浓绿的菜叶紧紧包围，盛到碗里几乎是看不到面了，只见一片葱茏的绿。我很敬爱杨老师，他严厉却幽默，给我们的总是鼓励。看着眼前这碗绿得夺目的拌面，我僵住了。吃是一种煎熬，不吃又怕辜负了老师的好意。我硬着头皮一根一根挑起菠菜，像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当我慢慢咀嚼，一种意想不到的清甜竟从舌尖泛开。屋外风雪呼啸，屋内灶火温存，老师在一旁温和地说，多吃点儿菠菜养人，对眼睛也好。那一刻舌尖的抗拒冰消瓦解，我开始大口吃面，连同那曾经讨厌的绿色一起吞咽下去。老师笑了，他一定以为我本就爱吃菠菜。从这碗面开始，我与菠菜和解了，甚至爱上了这种绿油油的充满生命能量的蔬菜。原来讨厌一种食物，有时只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认识它，而认识需要一点契机，也需要一双为你拨开偏见的温柔的手。后来每次煮面，我也总爱放上一把菠菜，看它在滚水中舒展变色，与面条缠绕，仿佛一遍遍重温人该如何对一种味道乃至对这个世界学会最初的接纳与最初的拥抱。令人欣慰的是，生命里会有很多这样念念不忘的面，那碗面带着某种特殊的记忆，被我们吃进身体，化为养分，也化为回望时的路标。漫漫人生中，我们正是靠着这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惊鸿一面，确认着自己从何处来，被谁爱过，又因此成为了怎样的人。它是碗中的面，也是生命中人与人交织的面。愿你我的生命里总能有那样一碗惊艳了时光的面，也总有那个愿与你分面见一面又见一面的人。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想象中最好的生活，用晴耕雨读即可概括。晴日里放歌田野，躬耕自乐；落雨时坐在檐下品茗读书。可如今太难有这样的好闲暇了，于是退而求其次，白天晴耕，入夜慢读，也很快乐。夜读可以有目的，或为了洗去白天的浮躁与烦忧，或让自己避免于无趣无脑的娱乐消遣侵蚀，再或者书里总有些未知的迷人的事物，引得人们向往。夜读也可以没有目的，只是为了留给自己一段与书独处的惬意时光，让书香氤氲围绕。无论如何，总要有些时间是留给读书的。有书可读的时光，是最好的时光。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说，阅读让我觉得安全。那时他的生活兵荒马乱，种种令人烦忧的事全都赶在一起。但与他约在咖啡店见面的时候，他还是同往常那样随身带了一本书正在读。我感慨，羡慕你有这样的定力，无论如何都读得下去书。他略有些诧异地笑了一下，习惯了，不需要什么定力，阅读让我觉得安全。他说，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能觉得彻底的安宁，不管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书都还在那里，澎湃的情绪似乎能在书页轻轻的翻动中得到安抚。也许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吧，而这只有习惯阅读的人才能体会。对于一个习惯阅读的人来说，它并不具有太复杂或者太崇高的意义，那只是一种与生活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罢了。我们旅行总是带着一本指南或者游记，那本书里描绘的奇幻风景或就是开启这段旅程的缘由，而旅行的过程就是用来验证书里描述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否相符，以及在不相符的时刻感受到惊喜或者惊吓。而即使足不出户，我们也在感受着这种一边阅读描述的世界，一边与真实的世界相处的过程。在与真实的世界交锋之前，阅读是一种想象；在与真实的世界相处之中，阅读是一种摸象。当我们在真实的世界中碰壁后，缩回到壳中再重新阅读的时候，才是我们对生活真正理解的开始。习惯阅读的人心里很清楚，书本并不为你的人生负担起所有的责任，它并不一定每次都可以安全护送你到达彼岸，它只是在一切未知时率先唤起你的好奇，给你一些触探世界的索引，让你出发，再接你回来。 但在与生活相处的时候，当面对未知的一切的时候，你知道有一本书，也去过那里，你并不孤单，而且每一次的阅读体验都不会单独存在，它们会如同树根一样交织在一起，无限地向下延伸。越是幽深的树根，也越能滋养丰沛的灵魂。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少年读书如戏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生命与阅读的关系是时刻在发生变化的，与其询问为何读过这么多书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不如此刻先展开书卷。把阅读真正嵌入到生活中的人，就像在桃花瓣中投入一颗酒曲，时间会把一坛

倾国易碎的花瓣酿成酒，而在酒香四溢之前，我们很难察觉坛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有时候看一本书，从头到尾看完了，有些地方当下没懂，囫囵跳过后，可在未来的某一天，或是因为突发了什么事件，或是因为遇见了什么人，亦或是仅仅听到一首歌，看到一幅画，突然就觉得懂了什么，仿佛时间会把我拽回到当时看到那本书的时刻，那一刻是真实的恍然大悟。与书里的世界再相逢的幸福感，就像万籁的夜色中有种羔羊的召唤，不必抬头，但知道如水的月光已经笼罩住我，万物暂宿而无声。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阅读就是那个可以栖居的诗意世界。世界茫茫，时间慌慌，幸而有一盏读书灯，愿意日日夜夜地被点亮。你也读书吗？你的读书书目都有哪些呢？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要闻回顾。本台记者报道，5月5号，市委书记沈德生就全市文旅项目、节日消费、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调研，并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城市运行安全有序，为广大市民和游客营造平安、欢乐、祥和的文旅消费环境。沈德生先后前往市动植物园、梅花鹿园、黑金小镇、乐兔乐园、花海、跃动燎原欢乐会，强调五一假期人流密集，安全生产是生命线，必须坚持防胜于救理念，全面排查各领域风险隐患，严格执行设备日检、应急演练等制度，坚决防范事故发生。要突出文化、生态、体育主题，加快推进煤炭历史街区、清源号氢能文旅列车、采辰区观光农业等项目建设，打造文商旅体融合发展集聚区。要同步提升服务品质与游客体验，创新消费场景，丰富演绎形式，持续把旅游流量变成消费增量。要抓好饲养员、文艺汇演等团队建设，确保活动多样性和动物安全性。属地政府要支持景区做好道路改造、绿化美化、场内化保洁等工作，进一步提升游客满意度。在小吃街，各类美食香气四溢，尽显假日烟火气息。沈德生强调，必须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健全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确保市民游客舌尖上的安全。沈德生指出，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发力，对老字号小吃精心包装，通过政策扶持、品牌推广与媒体宣传，将其打造成为全市的餐饮网红打卡点和旅游名片，推动本地美食出圈，让游客因美食而来，为美味驻足，将市井烟火气转化为持续的消费活力。调研中，沈德生亲切看望慰问了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执勤交警、志愿者等一线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沈德生叮嘱大家要注意劳逸结合，加强自身安全防护，并要求相关部门强化保障，解决实际困难。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节日平安祥和。王悦、王伟国、杜立志、吕阳、刘淑梅、孙黎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锚定全年目标，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以项目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东风县纳丹伯镇黄牛交易市场建设项目现场，机器轰鸣，施工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开展施工建设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项目按照布局科学、智慧、高效的总体思路，规划建设南北两个功能区，南区为综合配套功能区，北区为核心交易市场与寄养区，实现交易、寄养、服务、商务、电商、餐饮、金融等全链条一体化运营。东风县纳丹伯镇黄牛交易市场建设项目总经理徐长生：
2: 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实现20万头的交易量，按当前的黄牛交易价格，可以实现20亿元的交易额。市场可以带动周边1800余户养殖户的增收。
0: 曙光村标准化肉牛养殖项目现场同样。

0: 更是一派繁忙景象。项目工地上，两栋配套用房、两栋牛舍钢结构主体已完工，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配套厂房框架施工。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12.32万平方米，建设开场育肥养殖车间9座、干草棚2座、青助窖1座、有机肥加工厂1座等设施。设计肉牛存栏能力达5000头，项目运营后年可消耗秸秆1.5万吨，实现有机肥还田3.5万亩。通过计亩还犊模式，采取定制化养殖、保底价收购，带动周边农户养殖数量10000头，推动形成企业与农户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肉牛产业发展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东丰县农发集团董事长舒国良：
1: 我们曙光村啊肉牛养殖基地项目总占地面积是12万平方米，预计今年10月可以交付投入使用，设计肉牛存栏量啊是5000头。下一步啊，我们将成立工作专班，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紧围绕啊牛舍、干草棚、清除等重点建设内容啊，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为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据了解，今年春季，我市对全市2026年计划实施的249个5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逐一定制时间表、路线图，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和攻坚任务，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通报动态监测机制，实时掌握项目进度。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4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57.8%。完成实务工作量投资21.3亿元，为完成全年投资目标奠定良好基础。年初以来，我市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充分发挥项目建设在稳投资、调结构、促转型、增后劲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完善谋划、审批、建设、投产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行存量项目扩增量、新建项目促开工、储备项目早转化3项攻坚措施，强化各级项目中心统筹协调职能，建立下沉式机制，主动深入一线，破解项目建设堵点、要素保障难点。下一步，我市将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要闻回顾。
0: 各位听众，今年五一假期，我市依托丰富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产品，打造多元特色游玩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全市各大景区景点客流涌动，人气高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假日文旅市场呈现火爆态势。请听一组综合报道。作为我市热门文旅打卡地，黑金小镇迎来假期客流高峰，为让游客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小镇精心策划推出糖果展销、美食市集、糖果币互动游戏、快闪巡游演出等一系列沉浸式特色活动，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游玩需求，打造趣味十足、体验感满满的假日休闲场景。今年五一假期，市动物植物园全新开放的鹦鹉园与萌宠乐园一经亮相便人气爆棚，游客们争相与萌趣小动物近距离互动，成为亲子家庭热门打卡点位。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娱乐设施区成为孩子们尽情嬉戏的欢乐天地。同时，园区全天候推出特色演绎、NPC 互动、主题巡游、舞蹈表演、沙滩歌手演唱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时时有亮点、处处有惊喜的沉浸式狂欢氛围。游客田佳梅：
3: 趁着五一假期和家人来咱们动植物园转转， 园区环境特别好，动物种类很丰富，植物景观也打理得特别漂亮，景区秩序也很好，服务很贴心，体验非常非常不错。
0: 悦动燎原欢乐会园区内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核心舞台区都市圈电声乐队专场演出点燃现场热情，各类主题演出轮番登场，沉浸式互动体验趣味十足，餐饮品类全面升级迭代，烤棉花糖冰淇淋、东北特色锅包肉、加油站精酿啤酒、燎原特色麻辣面等多款特色小吃饮品全新亮相，汇聚南北风味，充分满足游客味蕾需求。园区游玩设施全部更新为动力游乐设备，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吸引亲子家庭、年轻群体前来畅享欢乐时光。游客李宇鹏：
4: 我是从吉林四平过来的，第一站走到了燎原，来到这个悦动燎原欢乐会，感觉燎原发展得非常好，人非常多，文旅的底蕴非常浓厚。
0: 乐兔乐园成为五一假期亲子出游热门打卡地，旋转木马、碰碰车等经典游乐项目满载欢声笑语，旷野拓展塔攀爬、蹦蹦床新戏、旋转飞椅遨游，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巨型画布绘春天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大家手持画笔尽情挥洒创意，千年非遗打铁花表演震撼上演，璀璨光影为游客带来极致视觉盛宴，引得现场阵阵欢呼。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沉浸式的游玩体验，让我市五一文旅市场收获超高人气，既为市民游客带来了高品质多元化的假日休闲体验，也充分彰显了燎原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活力。
5: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打造普法云驿站，以网络直播、案例改编、常态化新媒体运营为抓手，推动普法工作从粗放型向精准型、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转型，用数字化力量传递法治温度。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普法云驿站，将一起女子因父亲重病急需手术费陷入网贷迷局，承办法官耐心调解促成双方和解的暖心司法调解案例搬上普法平台，以有温度的司法故事引发群众共情，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也让普法云驿站这一数字化普法载体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依托网络普法与专题普法两条主线，市中级人民法院聚焦妇女节、儿童节、交通安全教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直播普法活动，获得超60家主流媒体置顶推荐，百余个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单场直播最高在线观看人数达1104.22万，实现全网普法破圈传播。同时，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融媒体中心，深挖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电信诈骗等民生典型案例，打造剧情演绎加法官说法普法栏目剧，由法院干警出演，承办法官一案释法，目前已制作发布19期，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此外，法院搭建微信、抖音、快手等全方位新媒体普法矩阵，常态化推送法律解读、维权指南的内容，针对青少年、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制定个性化普法产品，法官干警化身普法主播，拉近司法与群众的距离。市中级人民法院宣教处负责人金玉琪：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云驿站这个普法阵地，持续优化普法内容与形式，丰富互动场景，计划联合社区、学校、企业开展订单式普法，群众需要什么法律知识我们就推送什么内容，把普法云驿站打造成群众身边的法治加油站，让法治服务更贴心更便捷，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真正实现法治服务零距离。
0: 这次的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五年10月23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60，爱慕沈思孝廷杖80。这么看来呀、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啊，到关键时刻那是能顶20大板呢。事情的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呢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着同样的打，却有着不一样的结局。在这次廷杖当中呢，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吴中行啊，被打之后差点是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呢，还拄了一辈子的拐杖。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呀，他被打之后虽然是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呀。回家之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这是一个奇迹呀。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接下来呢，是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廷杖呢，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是皮开肉绽的。这就是许多人呢对打屁股的印象。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啊，打屁股并非如此简单的。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来分析，明代的廷杖呢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在家挨打不一样啊，这爹妈打我们无非是用扫把、棍子啊，这小一点的哈，惨不人道点的那最多也就是皮带。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是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啊，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 N 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着实是让人胆寒呐。所以啊，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呢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这原话怎么说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而执行廷杖的人呢，基本上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呢，平时是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是开杯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所以呀，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20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但是呢，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100廷杖打不死人的有，1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呀，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了。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有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儿，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儿了啊。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

就死，或者说百打不死，锦衣卫们是进行了艰苦的训练了啊。具体的方法是啥样呢？找到一块砖头，在上面呢垫一张宣纸，这是一点就破的那种纸，用棍子击打宣纸，如果说宣纸破裂了，就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如果说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上就可以出师了啊！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的是皮开肉绽，实际上呢都是软组织挫伤。哎，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了。要是既无关照又有丝绸的，那就打砖头啊，一棍下去是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对不奇怪的啊。顺便说一句啊，在当时呢，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这也是门绝活啊。操作方法呢与打屁股是恰好相反的，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呢在上面放一块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那就算是炉火纯青了啊。练这一手啊，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哎，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那是你的事儿了。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啊，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啊是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的后遗症之外，基本上没啥缺陷。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啊。什么叫庖丁解牛啊，和砍头打屁股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技术决定效益啊，这是个真理啊。

0: 所以呢，长久以来啊，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呢，人家是靠这手本事来混饭吃的，不勤奋不行啊。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呀，慢慢的也看出了门道。为了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所谓打呢，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而着实打呢，那就是真打了啊，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住那得看个人体质。最厉害的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了。这三道口令呢，原本是潜规则，后来呀，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呢，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忠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哈。这个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啊，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啊，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但问题呢，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忠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的从容呢？原因也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忠行呢很瘦。用拳击的术语来讲啊，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呢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忠行没有这个防护层啊，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这个结果呀，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啊，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挨打之后还没完呢，吴忠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被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啊。当然这时候是没资格坐轿子了，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画上了句号。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这二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啊，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啊。但在整个事件当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在赵用贤与吴忠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是议论纷纷。打完之后呢，王希爵更是不顾一切的冲了上去，抱住吴忠行痛哭不已。但是啊，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这是赵用贤的老婆。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啊，却出人意料。她初步照料了自己的丈夫之后，便开始在现场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由于打得太狠呢，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呢，找到了最大的一块，带回了家，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这位汉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呀，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啊，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这些话也就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虽然才15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之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呀？敢跟我的张先生为难，废了你们啊！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事实证明啊，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当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啊。本来骂人呢，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就要赔本，就要杀头，那就消停了吧。张居正呢，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但张居正的心里很清楚啊，这不过是表象而已啊。为了权力，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儿，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个时候，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呀。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呢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他而利益受损的人。没错呀，张居正先生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够反抗你。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了。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折腾我们呢？因为你们不明白啊，我和你们不同。我知道贫苦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智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绝不妥协。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因为在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浮沉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这就是张居正啊，一个真正的张居正。在对张居正的描述当中，我们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而我们之所以如实记录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啊！据说呢，他来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啊，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来不打车，也不坐地铁，
总是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哎，还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呢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要救那么几次，这地球人都知道。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之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儿就不是人。张居正呢，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进阶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经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所以呀，我们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当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说整顿官场，比如说惩办贪官，比如说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们看来呢，这些情节并不重要，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污和污点，我们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的张居正是有多么的伟大。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0: 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结束了，张居正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事实证明啊，以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自打严嵩、徐阶、高拱这批高水平的选手退役之后，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张居正呢，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啊，他愈发是有恃无恐，推行自己的政令，谁不听话呢就灭了谁。自从赶走了高拱之后，内阁当中只剩了他一个人。为了体现民主风格呀，他又陆续的提拔了几个人入阁，先是吕调阳，然后呢是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当然了啊，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爱好不同、高矮胖瘦、长相各异，但对于张居正而言，他们是同一类人，跑腿的，有着共同的优点，听话。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啊，这个对于这四个人呢，他还是看走了眼，至少看错了一个。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之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哎，这句话呢，看上去是十分的谦虚，表明啊，我张居正不是宰相。但很不幸的是，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乃射也。”综合起来啊，这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所谓摄政啊，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对张居正而言呢，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只有摄政才够风光啊。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权下有志，恐怕也会被气得活过来啊。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他受之无愧呀，并且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秋山为月，四方送太岳相公。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的气派，但是要换在以前，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因为所谓太岳呀，就是张居正的字。众所周知，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如此一来，张居正啊，那就比皇帝更牛了。而牛人张居正呢，非但没有拒收，还堂而皇之的裱起来，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但是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老天爷也会不满的，毕竟他老人家是喜欢热闹。于是在冥冥之中，他给张居正找来了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上级，一个是他的下属。张居正的上级呢，就是皇帝。说起这二位的关系啊，实在是有些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综合说来，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42年出生，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位仁兄运气很好啊，6岁就立了太子，4年之后呢又死了爹，直接当了皇帝。比起他那位连太子名分都没有，提心吊胆当了30多年王爷的爹来说，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而如果仔细的分析他的履历，你就会发现，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实际上啊，曾经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万历呢，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从小认字很早，而且很懂事。虽然不用帮家里做饭、打洗脚水，但是他也知道父亲死得早啊，母亲一个人不容易啊，要想维持这个家，那就得靠张先生了。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对此呢也是深信不疑。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万恶的高老头，也就是高拱同志，欺负他年纪小，他妈又是个寡妇，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让他下岗走人。关键时刻，张先生出现了。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在伟大的张先生帮助下，好人战胜了坏人， 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这呀，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由于父亲死得早啊，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这位首辅大人可谓是多才多艺，除了处理政务之外，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闲来无事呢，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帝鉴图书》。哎，毫不夸张地说呀，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这本书绝对可以名列前茅。在这本书当中，张居正特意挑选了117个历史事件，其中呢，好事81件，坏事36件，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类似啊这个小人书啊，都讲明白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就一定能看得懂。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张居正确实是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但编了书，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万历的童年呢，就是这样度过的。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甚至于啊，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他都觉得过意不去。哎，张先生站着，我怎么好意思坐着呢？问题在于啊，皇帝没法站着上朝，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的待遇。每到夏天天热的时候，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个人，专门给他扇扇子。冬天冷的时候呢，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啊，当然别人是没有的啊。而旁边的诸位同僚擦汗打哆嗦的同时，张先生这儿啊却是气定神闲呢，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在万历看来啊，张居正就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当然现在是太后了啊，对张居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